0: 过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您能花200多一点儿，然后您吃到含量高达99%的辅酶 Q 十。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最新的数据已经更新了，全国仅剩608组了，大家别再犹豫啊，您犹豫一会儿，这宝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那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能吃半年，一天呢仅需要1.6元，包邮到家，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过了今天，大家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去买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天的团购机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2: 我今年吧62岁了，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工作忙的原因吧一直不关注自己的身体，现在退休了就想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想给自己和老伴儿订2组辅酶 Q 十。
0: 哟，您可真懂保养了，咱们退休了以后啊就应该把重心呢放回到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上。年轻的时候您说您教书育人操心学生，现在呢您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体了。
2: 哎呀，是啊，而且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啊，最怕糊涂账，刚才你们说一组够吃大半年的，关键是还不贵，我就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这个年纪吧不能总说自己问题不大，年轻时候为儿女忙，退休以后吧又帮着带孙辈，自己的身体总往后放。
0: 您这话说得特别特别的实在，我们很多朋友不是不需要，是习惯了先想着家里人，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适合自己的日常营养呢我们也应该给自己备一些了。辅酶 Q 十呢，我跟您说它不是药，作为咱们日常的营养的补充，确实值得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关注它。
2: 对，我就看中两个点，一个吧是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个是背后有金达维原料和技术，不是说不清来路的小产品，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我觉得能接受。袁老师一定要帮我订上2组啊。
0: 没问题，您的2组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这是听明白了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以及价格再开始抢购啊。那么您买的呢是理性的，也买回去觉得自己的心里呢也是踏实的，对吧？
2: 对的，谢谢袁老师。有我的我就放心了。袁老师再见，不打扰你了。
0: 好嘞，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包邮到家。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
0: 麻
3: 烦您了，赶紧帮我订上2组，我这老伴儿啊出门前给我下任务了，今天要是订不上啊，我晚上这顿饭呢都够呛能吃焦的。
0: 嘿嘿，听您这话，老伴儿是早就给您安排明白了。
3: 是是，那可不，他今天呢专门让我守着团购，他说这个99%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做日常营养补充，还嘱咐啊一定要抢2组，一人一组。
0: 嘿，这就是老伴儿之间相互的惦记，嘴上呢好像像在安排任务，心里呢其实全都是关心。这老两口啊
3: 是是
0: 到了这个年龄，一个人想到了也替另一个人想了啊，这就是过日子的情分。
4: 嗯，是，这2组啊也是定得很明白，是吧？自个儿一组，老伴儿一组，老两口一起安排上，省得回头啊一个想着补，一个还在旁边呢硬扛着干看着，那就不好了。
0: 对，
3: 是，对对，我这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平时啊嫌我走路慢，嫌我坐一会儿就打盹儿，其实啊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生怕我这个身体啊出现问题。就我刚才听说呀，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就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这一组六盒294元，2组啊也不到600块钱，就这就是一年的量，真的这太划算了。
0: 这位老同志啊，您要的这2组啊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回头呢告诉您老伴儿，任务完成，晚饭可以坐下来让我吃了吧。
3: 是是是，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那袁老师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的，恭喜您投放成功。后台刚刚更新啊，目前还剩531组了。那今天呢，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6盒，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能吃半年。那还。

0: 有报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任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呀是替我爸妈订的。我爸妈呀今年都70多岁了，我想订两组。
1: 哟，爸妈70多岁了，两位老人一人一组，看来呀您平时也非常关注爸妈的营养和他们的健康。
2: 是啊，我是一名护士，所以吧就特别认同啊您刚才说的，营养品呢它不能当药品，但是日常的营养啊它不能少。
1: 对，
2: 你说他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检查检查，该遵医嘱就遵医嘱，但是日常营养补充啊也是非常必要的，必须得跟上啊。
1: 哎，到底是护士啊，这话说得非常专业。这营养补充啊不是替代这个药物，而是日常身体运转里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一样，我们很多老同志都上了年纪了，我们在补的时候呢要补得明白，这个呢比咱们盲目的去买一堆营养品呢是更加重要的。
2: 哎呀，是啊，我不喜欢说的神乎其神的东西，今天你们讲的呀就挺仔细，还是99%高含量的。哎，也提醒了不能替代药物，我这才呀敢给我爸妈订。我妈吧舍不得花钱，但是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传评价才49元一盒，一组啊6盒294元。我回去跟他说呀，一组能半年的量呢，他应该能接受。阮老师啊，两组啊，麻烦你帮我订上。
1: 好，您的两组帮您记好了。您既懂专业，又懂父母的脾气，收到以后告诉二位老人按说明吃，别自己呢随便加量就行了啊，规律一点咱就可以了。
2: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告诉他们。谢谢你了，阮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的虎迷扣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呢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元，还包邮到家。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浙江的，我想跟我公公婆婆还有我爸妈都订上，我要订4组。
1: 订4组啊，给双方的父母都订上。那么双方父母都多大年纪了？
3: 他们呢都是70岁左右的人呢。我呢是在菜市场卖菜的，就是天天早起呢，家里老人呢跟着也操心，婆婆节省，买啥呢都嫌贵，包括我爸妈也是。我刚才一听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264元，就觉得这个价格他们能接受。
1: 哎呦，我特别觉得你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这老人呢、有的时候嘴上嫌贵，有的时候不是不需要，他是舍不得让你们花钱。那作为子女替他们先想到了，这个老人的心里呢，他其实拿到虎迷 Q 市以后，他的心是很暖的，
0: 高兴的。
3: 那肯定啊，就是现在嘛，买点水果啊，买点肉啊，几十块钱就没了，是吧？可是呢跟老人补点日常用营养的，很多人反而就舍不得嘞。我呢一个卖菜的，我都知道，就是好东西呢不能只看便宜，也得看实在不实在，是吧？
1: 对，
3: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参与能量代谢，还有精打为原料，我听着呢心里踏实。
1: 行，好，您要的4组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给到的数字啊，目前还剩486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今年74岁了，退休前呢我是会计。我想订2组，别的我就先不说了，我先说这个账确实是合适的，想给我自己和老伴儿都安排上。
1: 哎呦，您这会计啊，会计算账那肯定比我们仨算的都细呀、您这一听价格，这一算那一组多少钱，那每天多少钱，心里马上就有数了，对吧？
4: 是啊，市场价388元一盒，您今天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是6盒，一共是294元，够我吃大半年的了。关键还包邮。这账我一扒了，确实挺划算的。现在294元买上舒服点的老人鞋，它都不一定够啊。可这款99%含量的虎迷秀石，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做的日常营养补充啊。
1: 哎，您这账算得清楚，算得实在。会过日子不是一分钱不花，而是把这个钱花在该花的地儿。
4: 对呀。

我不是只看便宜，便宜也得看东西值不值。高含量金达威的原料、技术和专利，我听得很认真。这个年纪买东西不能被包装忽悠了。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退休的会计都把账算明白了啊！高含量的虎莓 Q 10啊，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块钱。今天呢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错过今天再想有这个价格可就没有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我想订六组这个虎莓 Q 10，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订上啊。
1: 有。六组这量可真不少了，您这是给双方老人或者是给自己家里全都考虑到了？
2: 啊，这个是的，阮老师啊。我今年呢是52岁，平时就是开车工作也很忙，这个陪老人的时间特别少。你看我爸今年77，我妈呢是75，那我的岳父岳母都已经70多岁了。刚才呢我媳妇还跟我这个提醒我。说呀，这个咱们双方老人呢都得有，包括我和我媳妇儿都已经50多岁了，我俩也想保养一下。
1: 您这事儿啊考虑的周到，爸妈、岳父岳母，包括你们两口子，全都想到了。这个高含量虎莓 Q 十啊，它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家里还真用得上。今天的这个价位确实可以给家里人适当的备一点儿。
3: 是，我觉得这位观众哈、他不是冲动，他是把家里人呢都算进去了。其实家里人都想到这个才叫不漏人。
2: 我听你们讲的这个高含量辅酶措施吧，就是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营养补充啊，而且呢市场价格呢是388一盒，那团购价格仅是4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就是294块钱，那你说六组下来呢这钱也不算多。我觉得这钱呢花得踏实，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记上。
1: 行，六组给您都记上。我也提醒一下您啊，家里老人收到以后呢，告诉他们按说明书来吃，营养补充呢讲究一个规律，也讲究一个适量啊。
2: 好的，那谢谢您了，阮老师啊，不打扰您了，再见，阮老师。
1: 好，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刚才这位朋友啊一定就是六组啊，货台的数量又往下掉了，目前还剩219组。今天高含量的虎莓 Q 10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团购价是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真的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等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我想订两组给我和我的爱人都订上，我平时吧也爱看点这个营养方面的书，所以这个虎莓 Q 10呢我也并不陌生。
1: 有。那您肯定知道辅酶 Q 十呢它不是药，但也不能忽视它的补充，对吧？
4: 哎，对，它不是药，哎呀，不能说治这个治那个，这个我都知道。人上了年纪吧，这个精力和耐力都不如以前，这时候日常营养补充很重要。我最烦说的神乎其神的，你们没有夸大，讲这个含量，讲原料，讲技术，也提醒我们不能代替药物，我就觉得很真实，很靠谱。
1: 您这是看门道的，不是看热闹，是看门道的人啊。辅酶 Q 十啊，不能说成是药，但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这个方向确实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关注。
4: 对，您说的对，我不跟风，这个市场价都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294。两组就是一年的量，真的是太划算了。我想先给自己和我的爱人订两组，好这个规律补充。
1: 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好，自己的身体咱们自己负责。您要的两组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4: 哎，谢谢阮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让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今年呢60了，我想要订两组，一组你给我妈，一组你给我自己。我妈今年84的。
1: 您自己都到该被孩子惦记的年龄喽，您还在惦记着老妈。
5: 是啊，是在孩子眼里呢我是老人了，可在我妈那呢我还是个闺女啊。我妈呢哈比较节省，什么都舍不得。我要是呢跟她商量买辅酶 Q 十哈，她肯定说不要。所以我今天呢先定，回头呢哈东西到了，我就说团评价49一盒，一组六盒，够吃大半年的了呀。一盒的钱呢现在能买六盒，他这么一听啊，就会觉得太划算了，就是。
1: 我觉得您是真孝心，也真是了解你妈妈。有的时候咱们家里的老人呢他不是不需要，就是怕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添麻烦。那孩子呢先替家里的老人呢安排好，他们的心里呢反而就踏实了。 所以您给妈妈一组，也给自己一组，这个安排很暖心，也很

0: 实际。
1: 我听你们说，就是这款辅酶锈蚀含量高达99%，很适合上年纪的人，就是做日常营养那个营养补充啊，
0: 对，
1: 都有帮助。
0: 嗯，
1: 哎，我不想呢，等到他明显就是觉得不舒服了呢，才后悔哈。他年纪大，我也60的，哎，我们娘俩呢都应该重视起来的。
0: 对对对，60岁的女儿给84岁的妈妈病，这就是一辈一辈的牵挂。辅酶锈蚀呢，它不是药，但是我们日常营养补充呢。要重视起来，他也用得上。您呢，孝顺妈妈，你也不能忘了心疼自个儿，对吧？
1: 哎，对对，杨老师，两组给我记上啊，一组6盒才294块钱。哎，这个钱呢，我愿意给我妈花，也愿意给我自己花。
0: 没问题，已经给你们都记好了，娘俩一起保养，两组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再见。
1: 哎，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同样成功。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99%含量的辅酶锈蚀还有货吗？
0: 可以帮您订，没问题。
3: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
0: 哎，
3: 我就想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点辅酶锈蚀？今天呢，看您呢真给我们团购了，我激动坏了。这不是美梦成真了吗？这辅酶锈蚀的含量量高，达到99%啊！
0: 是，
3: 原料啊也是从我们大公司来的，各方面啊都好。按市场价呢，市医院哎就得388，小400块钱的。
0: 嗯，
3: 您给我们团购才49元一盒，吃半年，这才200多块钱，真是太好了。您呐。赶紧帮我记上两组呗。
0: 您要的两组，我跟您说，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收货吧。
3: 哎、好啊，谢谢袁老师啊、
0: 哎。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袁老师。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的辅酶锈蚀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呢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还包邮到家。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我们社区唯一队的队长，今年73岁。
0: 哦，
4: 我想订10组，你看还有没有啊？
0: 10组可真不少了，您这是帮队里的姐妹们一起订啊？
4: 对呀，我们队里年纪大的78岁，年纪小的58岁，平时跳舞吧，练排练节目，看着精神。其实大家都知道，上岁数了以后精力跟以前不一样。
0: 嗯，
4: 听你们讲高含量辅酶锈蚀吧，老姐妹都想要，帮他们一起订
0: 啊。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要的10组我这边一定帮你订好。您也赶巧了，辅酶锈蚀啊到目前为止所剩无几，但是您要的10组肯定有。回头啊，告诉你的那个，那个什么队里的演出队啊，呵呵，老姐，
4: 对对对对，老姐妹儿，
0: 哎，老姐妹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吃点儿。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说再见了。
4: 好了，谢谢袁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刚才这通电话一下子又要去了10组。后台最新的数据显示啊，高含量的辅酶锈蚀全国目前只剩48组、35组、21组了，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那市场价388元一盒的辅酶锈蚀，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能吃半年，一天呢才1.6元，超级优惠。还没有报名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了。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

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2: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
13: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4: 在家乖乖的，
15: 开车注意安全。
1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7: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8: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19: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3: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3: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4: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

0: 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1: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1: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设想，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靖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本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少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献给帝国江西，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2: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了解，教官殿，今次梁飞の処刑命令くなりました。可爱一个。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3: 全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好，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刘静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他的时候，你的世界就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3: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
4: 怎么回事？
5: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2: 快，走。
6: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2: 是，
6: 李成。
7: 找着了吗？
8: 没有，没找到。
7: 李玉，李玉，李玉，李玉，
8: 找着了吗？
7: 没有。李玉。
8: 怎么样？
7: 没有。李玉。景爷，景爷，景爷，这是啥？景爷，景爷，
1: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9: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1: 请军长指示。
4: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0: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2: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贺叶都肯定是做了专门。

0: 安排怎么办？不管，接着找。
1: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行了，接着找。飞哥。
2: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因为你什么呀？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为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2: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东。
0: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1: 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3: 我不信。
1: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4: 王八蛋！
1: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5: 飞哥。
1: 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不，黑子，
6: 他们是负责电台的。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什么？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
7: 梁飞，等我的好消息。带走。
8: 放心，
7: 交给凯文吧。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啊。
8: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 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9: 报告，
10: 起来。
9: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太好了！
11: 给我接秘书长。
9: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
11: 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渡也被除掉了，
12: 能确定吗？
11: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情况紧。
12: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1: 局长，
12: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9: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3: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9: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团长，我。
13: 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1: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12: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3: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11: 是。不过局长。 查那些胡克比我更在行。

0: 是。
1: 军长，问出来了，刘锦衣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0: 济南？
2: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3: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4: 那你打算怎么做？
5: 哼，别说陷阱，就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4: 你打算回济南？
5: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2: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3: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4: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3: 特战局？
2: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6: 飞哥，飞哥。
1: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4: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1: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4: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2: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4: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3: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之中。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4: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3: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梁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明儿会重新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4: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我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5: 说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了？
5: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
1: 你在试试？
4: 飞总，
1: 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5: 梁飞，
1: 严科，
5: 严科，
1: 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代兵打仗，非我所长。
6: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

0: 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仪这样的同志。
1: 说实话，像刘景仪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0: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1: 说定。
0: 杨飞啊，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交你这个朋友。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0: 说吧，什么条件？
1: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0: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仪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啊。
1: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3: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1: 报告。
2: 一个。
1: 嗨。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

0: 名，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

0: 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にとってとても重要な女のようです。奴は必ず来ます。
1: いいか。次は決して失敗は許されんぞ。
2: はっ。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出去晃啊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一，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4年生于保定，早年加入特战局。 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2年，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 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哇，你怎么不着电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邢爸爸，爸，你回来了。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
4: 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
3: 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大，可是董同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真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
4: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3: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4: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3: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4: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
3: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
4: 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5: 小萍姐，哎，潇潇回来了，
6: 那酱油给你。好，
5: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笑>快去吧。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

0: 注一下。
1: 嗯。
2: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啊，丁旅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2: 啊？去济南？
1: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2: 真的假的？
1: 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2: 哦。
3: 哎，现在怎么办？
4: 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3: 那你呢？
4: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景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老板，哎，来了，干嘛？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搁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2: 哎，换点肉呢。哎，又吃白食是吧？
3: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2: 说这下边这是啥呀？都，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3: 报你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4: 别怠慢，
2: 赵办，赵办，
4: 要不您。

0: 仗义啊，太仗义了。
1: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她就死定了。
1: 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是。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
2: 他说武松打狗。
1: 啊，武松打虎。 今天不说武松大狗，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大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大狗紧着骂，天价养料一条狗，专有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家，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好好 老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的这个田家庄，庄里庄外正派上，最显眼的是一间大茅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啊？这就是公墓啊！
3: 梁飞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飞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梁飞啷个被抓了呢？啷
4: 个不可能噻？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
3: 还成瓮中之鳖了？
4: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3: 没啥子不可能。
4: 应该
3: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4: 给。
5: 梁飞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给我等进去。丁小姐，
6: 让开！
5: 局长，你看他。
7: 你下去吧。
5: 是。
8: 小娇，怎么了？
5: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9: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
5: 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8: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一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5: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
8: 小娇，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吧。
5: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8: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5: 你本来就是。
8: 行了，小娇，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就是从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5: 没那么复杂。 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8: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5: 他自己告诉我的。
8: 你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5: 我能不着急吗？

0: 你急什么？
1: 我爱他。
0: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吧？
1: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0: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1: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0: 哎哎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2: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
3: 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2: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0: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2: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
3: 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0: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3: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0: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4: 是是，
0: 告诉济南的人，李梁飞一定要帮。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5: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啊？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0: 队长。
1: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2: 天成还好吧？
1: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2: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1: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3: 他就是啊，
4: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1: 怕了？
4: 怕什么呀？
1: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4: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下小鬼子嚣张气。
3: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2: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1: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2: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3: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这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4: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3: 有啥诈呀？
2: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1: 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2: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1: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2: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1: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哼，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有戏，
2: 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
0: 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搞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

0: 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1: 长官教导有方。
0: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德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呢？
1: 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0: 凯文，您的意思呢？
2: 我听从长官安排。
0: 嗯，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
2: 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3: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0: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 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是。

0: 徐作，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请徐作放心。
1: 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萍，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的位置，想请你坐坐。
3: 潇潇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2: 亚萍，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萍，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萍，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雅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2: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完了。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2: 那有什么用？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3: 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4: 你好。
5: 你好。
3: 坐，来，坐坐坐坐。
4: 哎，谢谢。
5: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4: 半个月以前。
5: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4: 没有。
6: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4: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好好看看啊！哎，
5: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4: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5: 就是没有。
1: 啊，那好。谢谢啊，
4: 不谢，那我先走。
1: 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去。
0: 是
1: 啊。

0: 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剑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

0: 总贷、省贷、市贷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毛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毛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

0: 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苷，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1: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1: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2: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
1: 天呀，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2: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

0: 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只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3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0

0: 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元，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6: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7: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8: 马，他从军。
9: 我是航空兵队的作战员，
10: 无列车作战。
11: 什么叫衣冠不绝？华夏不灭。我凌问岳，无惧死。
12: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3: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4: 就按线去飞去炸。
15: 海棠，
14: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6: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2: 这是我们的祖国。
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

0: 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报纸上。有什么发现吗？啊？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但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 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嘛。
1: 对呀，
2: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子，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放学了啊，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啊，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的。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小，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哎呦，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个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2: 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2: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别走，
6: 先生。

0: 什么眼啊？
1: 没大没小，
2: 滚！走了。

0: 待て、何の用だ。
1: ああ、
0: 処理ブラジル、出去。
1: いや。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
1: 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因为父亲不在，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爸。
5: 大哥，大哥，你没事？哎，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6: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5: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6: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去医院。
5: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
6: 还用梁飞吗？啊？
7: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边？
8: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9: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7: 接不住。
8: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9: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7: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9: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8: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
9: 咱可别飞蛾扑火呀。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8: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还是拿报纸啊？
9: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8: 在守江湖，
9: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8: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9: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8: 是，我尽力啊。
10: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11: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很没法定罪。
12: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10: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
13: 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4: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15: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小小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5: 把它拿走。
6: 哎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你是的。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说我的包的不见了。

0: 可把我吓死了。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

0: 从音做人。
1: 嗯，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1: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小小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4: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了。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
4: 是，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顾客留下。
4: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7: 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家公济私啊。
1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2: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0: 什么意思？
1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

0: 飞哥，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1: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看不出来。
2: 看啊，
1: 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2: 嗯。
1: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2: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1: 阳光投影垂直，
4: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1: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0: 嚯！
5: 哎，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1: 那不行，
2: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不是没事吧？
0: 没，
3: 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式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2: 好。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
1: 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
2: 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3: 飞哥，
4: 怎么样？
3: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5: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4: 哪四个人？
3: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4: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3: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4: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3: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
5: 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嗨，龙王之间，
6: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7: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8: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
8: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6: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8: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6: 4980直接是五折，
8: 是。
6: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8: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6: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8: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00。

0: 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都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6: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 早想。

0: 我这腿脚不方便，平时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几乎全程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过程中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4: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 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
6: 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 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
9: 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

0: 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4: 轮胎

0: 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喂，
1: 队长，
2: 队长，
0: 正要找你。
1: 查到什么了吗？
0: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她是丁军长的女儿。
1: 丁潇潇？不是，他又怎么了？他来济南了？
0: 你问我呢，我还问你呢。区长说。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平，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的。

0: 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
2: 真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
1: 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3: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神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她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1: 听见没有？
0: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1: 是丁潇潇。
4: 干么呀？这是抢报纸啊！
5: 来烟，来香烟，他的们大前辈啊！来香烟，大前辈，他的们来，不错呀，准备的还不错呀。
4: 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6: 哎，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
7: 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8: 吃包子呢？
9: 怎么又是你啊？
8: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踢，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9: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8: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9: 不用，我有钱。
8: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9: 你管得着吗？
8: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9: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8: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9: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救我！
10: 来来来来来来！
9: 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呀！
10: 这边没有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9: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11: 警察，
12: 警察，警察，警察，
10: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孩子，咱不能睁着脸说瞎话呀！
13: 金立香，
14: 你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13: 对，
14: 你小孩
13: 能怪我？能欺负人？你欺负谁？你看看你欺负那大爷！你就是，你就是，这太不像话了！金立香太不像话了！
1: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5: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 就是啊，
15: 不行。
2: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 谢？为啥谢谢他呀？
2: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

0: 这个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樱井一就是相对安全的。白队长，
1: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0: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走！
1: 小姐，住开！
0: 好，那样了。哎，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吧！

0: 让开！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1: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0: 哦，来头这么大呢？
1: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0: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是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的，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是，快。
1: 哎，你好。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哼，谁偷文件干什么？
1: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1: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想来的？
1: 啊！
0: 来机场做什么？
1: 哎，
0: 查身！
1: 哎，
0: 行不行？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请讲。
4: 嗨
3: 嗨。
5: 你来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
2: 嘿，
1: 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2: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

0: 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老师，请赐教。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她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她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她把梁飞请出来。
1: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他还没有醒吗？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
2: 哎，
1: 他怎么样？
2: 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
3: 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嗨嘞！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我不想知道这些。
1: 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知道了，下去。
0: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1: 真是多事！
0: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
1: 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4: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っ。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っ。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0: 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

0: 1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

0: 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2: 啊！
3: 你在干什么呀？
2: 啊！
3: 哟，没流量了。
2: 对呀，
3: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4: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凭栏是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8: 南京陷落，
9: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0: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12: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1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6: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5: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局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如果遇到突发对流天气，要注意及时躲避。明天全省天气变化不大，气温方面，预计今天赣西北在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到23号，气温持续升高，最高气温赣东北32到34度，局地达到35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局部34度。未来白天紫外线较强，体感偏热，要做好防晒措施。近期天气晴好干燥，森林火险等级仍然较高，大家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拿这一块。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出现的。
1: 快走！
2: 来来来来，
3: 过来！
2: 一个一个来。
3: 走走走！
4: 哎，慢点！
3: 慢点！
4: 过来！
3: 哎，别跟我游！
1: 来来来来，
5: 怎么样了？
3: 美人，笑笑

0: 哎，你要干嘛呀？我马上。嗨开，林日子，啊，炸炸！嗨开！啊，嗨开，林日子！
1: 你要干嘛呀？
0: 我划过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
0: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选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挑，怎么当女战士？

0: 疼不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啊，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0: 本事真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0: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2: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0: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会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1: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6: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

0: 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1: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心呢？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转的，说肖家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一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胡克，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新。

0: 我们就去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制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那我能破，白用找他吗？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一个
3: 等等，一个等等，
2: 小子。
4: 面呢？
1: 等我
4: 走。面呢？
5: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了的，哥子。
3: 没搁了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搬着大过道了吧？嗯。

0: 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1: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2: 哦，
0: 够香的。
1: 哎，那是什么？哦，花儿。康乃馨。康乃馨谁啊？花儿。
0: 不就是花儿吗？刘景怡。
1: 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那个窗户盯紧了啊！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3: 妈的！既然你是刑局长的秘书，哈哈，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混蛋！你敢！住手！虎哥，果然是你。
4: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到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5: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4: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6: 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你让我看看呀，
7: 队长，牛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6: 这什么呀？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
0: 黑的有水吗？
1: 哎，有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啊，
3: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开会了。哎，来了。

0: 韩光中队集结完毕，等待开车命令。
1: 韩光中队原地待命，
2: 机场高射炮准备。
1: 敌机进入昆明境内，有9架九流陆攻，有0式护航。
3: 报告赵旅长，如此逼战只会增加敌方嚣张气焰，灭我军威风。
2: 不避战，实力这么悬殊，怎么打？
3: 咱们就剩下不到100架作战飞机，怎么打？
2: 韩光中队只有5架，已经算昆明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了。韩光中队一定要严格遵守命令，敌我战力悬殊太大，升空作战无疑是以卵击石。你要学会的只有一个字：忍。
4: 教育长，这是今天空袭损失的清单，您看一下。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 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 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这200多块钱呢，能吃半年的呢，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2: 不是，你先等等啊！刚才我问咱们工作人员说，咱们那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全国好像已经是断货了。
0: 啊？这么快就没了吗？
2: 对。
0: 阮老师，这团购就这就结束了。

0: 啊，哟，那大家就别抢了。
1: 你别急呀，别急别急。昨天我紧急的不是要来了，是扣下了976万，
0: 哎呀，吓死我了！
1: 所以大家今天还是可以继续抢这
0: 不
1: 900多
0: 是，
1: 组。
0: 你弄谎报军情
2: 您不能这样啊！我去看的时候确实是零啊，您不能老跟我们玩惊喜呀、啊，这个。
0: 但是976组对于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那是凤毛麟角啊，那啥也别说了，那这时候大家真的要拼手速了，手速快的就能够花200多块钱呢、啊，吃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扣，只能吃半年的。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900多组啊，基本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吧，抢完我们的活动马上就停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踊跃的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用。
1: 那么这次的辅酶 Q 是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不可遇也不可求的，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查一查，就这么高品质高端的产品，您能找到几个呀？
0: 那肯定
1: 能找
0: 找不
1: 到
0: 到
1: 吗？那么为什么我强烈的向大家推荐这款产品？99%的含量，要吃就要吃高含量的，要吃就要吃那能让自己自身吃完了以后有好的感受的产品。
0: 那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辅酶 Q 是啊，每百克含量高达99%，市场价是388一盒，但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在买一组六盒的钱还不到原来市场价一盒的钱，仅需要200多万就能吃上半年，这种优惠的力度，错过可真的就太难再有了。那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我更一下最新的数据啊，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全国仅剩791组了，最后的几十分钟，大家真的要抢起来了，赶快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
2: 是，而且我发现哈、啊，就是大家认识阮老师您呢、啊，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因为市面上的这个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太多了。大家在选择上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是挑的这个眼花了，是吧？眼花缭乱的。"但是大家认识您之后呢，咱们买任何的产品，其实心里头啊就觉得特别的稳。因为有了您把关，咱们呢什么都不怕。
1: 李东有一句话的，我觉得是说的挺好的，"乱花渐欲迷人眼"。要想选择好的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咱们得看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够不够，
2: 对。
1: 它这个原料稳不稳，它这个工艺靠不靠谱，还有这个厂家有没有什么技术的底子。那么，观众朋友，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是严格按照 GMP 标准生产，拥有多个国际权威认证，它这个原材料安全稳定，可追溯，全程可控。所以，我们现在抢到手的这款辅酶 Q 十的原材料是他们企业的，所以我就放100个心。我是对这个产品是100个满意。
2: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哈、啊、是388块钱一盒，这背后呢都是有巨大的成本在里头的。
0: 没错。那我现在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后台的数据又更新了，目前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全国仅剩619组了。那电视机前的朋友，您看见没有啊？数量在飞速的下降了。有需要的朋友，这会儿啊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了。
2: 看这个速度，说明大家对于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这个热情哈，真的是不低。其实也对，200多块钱，咱们就能用半年，是吧？这个多划算呢！关键呢，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普通的低含量的产品，它是拥有99%的高含量，以金达威为原料的，而且是超牛的辅酶 Q10。这个话哈，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说的。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那买营养品呢，不能光看价格，更要看品质。今天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啊，是真正有原料、有技术、有品质保障的产品，产品站得住，大家买的才放心。
1: 对对对，产品站得住，价格呢，它才有意义。这个平时市场价，大家都知道了，这款产品是388一盒，一盒呢差不多啊，它就是一个月的量。那今天我们这个团购价多少？49一盒啊，一组呢是6盒，6盒是294，等于是你要吃半年的量了。那算下来一天花多少钱呢？一天花1块多钱，
0: 对，1.6块。
1: 对，那换一份日常的营养补充，1块多钱，给自己 或者给家

0: 家里的老人，对他的健康方面，咱给他添一份保障，真的不算贵。那么对于真正想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来说，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1: 嗯，是，这个其实就很直观了哈。平时388块钱一盒，吃一个月，今天呢是294块钱一组六盒，咱们能吃半年的时间。
0: 嗯，
1: 一个是一个月，一个是6个月，半年。
0: 嗯，
1: 其实您这么一对比，大家心里边就知道应该怎么去选了。
2: 嗯，所以我说这次团购的力度真的不是小打小闹啊。
0: 嗯，
2: 就这个优惠的政策还包括包邮到家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的机会，有需要的观众朋友赶紧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们安排上几组吧，这比按市场价购买可划算太多喽。
0: 刚子说的没错，这次的团购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啊，想给自己、给自己的爱人或者是老伴儿、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那么今天就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能再犹豫了啊！现在是一组六盒，能够吃半年，半年是多少钱呢？200多块钱。我们说现在200多块钱，可能咱们仨出去吃顿饭都不够，是吧？我要是想买件羊毛衫，恐怕也不止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最后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您能花200多一点儿，然后您吃到含量高达99%的辅酶 Q 十。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最新的数据已经更新了，全国仅剩608组了。大家别再犹豫啊，您犹豫一会儿，这宝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那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能吃半年，一天呢仅需要1.6元，包邮到家，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过了今天，大家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去买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天的团购机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今年吧62岁了，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工作忙的原因嘛，一直不关注自己的身体，现在退休了就想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想给自己和老伴儿订2组辅酶 Q 十。
0: 哟，您可真懂保养了，咱们退休了以后啊，就应该把重心呢放回到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上。年轻的时候您说您教书育人操心学生，现在呢您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跟老伴儿的身体了。
3: 哎呀，是啊，而且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啊，最怕糊涂账。刚才你们说一组够吃大半年的，关键是还不贵，我就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这个年纪吧，不能总说自己问题不大，年轻时候为儿女忙，退休以后吧又帮着带孙辈，自己的身体总往后放。
0: 您这话说得特别特别的实在，我们很多朋友不是不需要，是习惯了先想着家里人，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适合自己的日常营养呢，我们也应该给自己备一些了。辅酶 Q 十呢，我跟您说它不是药，作为咱们日常的营养的补充，确实值得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关注它。
3: 对，我就看中两个点，一个吧是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个是背后有金达维原料和技术，不是说不清来路的小产品，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才4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我觉得能接受。袁老师一定要帮我订上2组啊。
0: 没问题，您的2组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这是听明白了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以及价格，再开始抢购啊。那么您买的呢是理性的，也买回去觉得自己的心里呢也是踏实的，对吧？
3: 对的，谢谢袁老师。
0: 嗯，
3: 有我的我就放心了。袁老师再见，不打扰你了。
0: 好嘞，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块钱，包邮到家。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麻烦您了，赶紧帮我订上2组。我这老伴儿啊，出门前给我下任务了，今天要是订不上啊，我晚上这顿饭呢、啊、都够呛能吃焦的。
0: 嘿嘿，听您这话，老伴儿是早就给您安排明白了。
4: 是是，那可不，他今天呢专门让我守着团购，他说这个99%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做日常营养补充，还嘱咐啊一定要抢2组，一人1组。
0: 嘿，这就是老伴儿之间相互的惦记，
1: 嗯，
0: 最

0: 上呢好像像在安排任务，心里呢其实全都是关心。这老两口啊，到了这个年龄，一个人想到了也替另一个人想了啊，这就是过日子的情分。
1: 嗯，是，这两组啊也是定得很明白，是吧？自个儿一组，老伴儿一组，老两口一起安排上，省得回头啊，一个想着补，一个还在旁边呢硬扛着干看着，那就不好了。
0: 对，
2: 对，我这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平时啊嫌我走路慢，嫌我坐一会儿就打盹儿，其实啊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生怕我这个身体啊出现问题。就我刚才听说呀，咱们这个辅酶Q10就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这一组6盒294元，两组啊也不到600块钱，就这就是一年的量，真的这太划算了。
0: 这位老同志啊，您要的这两组啊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回头呢告诉您老伴儿，任务完成，晚饭可以坐下来让我吃了吧。
2: 是，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那袁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更新啊，目前还剩531组了。那今天呢，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6盒，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能吃半年。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呀是替我爸妈订的。我爸妈呀今年都70多岁了，我想订两组。
0: 哟，爸妈70多岁了，两位老人一人一组，看来呀您平时也非常关注爸妈的营养和他们的健康。
4: 是啊，我是一名护士，所以吧就特别认同啊您刚才说的营养品呢，它不能当药品，但是日常的营养啊它不能少。
0: 对，
4: 你说他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检查检查，该遵医嘱就遵医嘱，但是日常营养补充啊也是非常必要的，必须得跟上啊。
0: 哎，到底是护士啊，这话说得非常专业。这营养补充啊不是替代这个药物，而是日常身体运转里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一样，我们很多老同志都上了年纪了，我们在补的时候呢要补得明白，这个呢比咱们盲目的去买一堆营养品呢是更加重要的。
4: 哎，是啊，我不喜欢说的神乎其神的东西，今天你们讲的呀就挺仔细，还是99%高含量的。哎，也提醒了不能替代药物，我这才呀敢给我爸妈订。我妈吧舍不得花钱，但是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拼价才49元一盒，一组啊6盒294元，我回去跟他说呀，一组能半年的量呢，他应该能接受。阮老师啊，两组啊，麻烦你帮我订上。
0: 好，您的两组帮您记好了，您既懂专业，又懂父母的脾气，收到以后告诉二位老人，按说明吃，别自己呢，随便加量就行了啊，规律一点咱就可以了。
4: 哎，好的，我一定告诉他们，谢谢你了，阮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的辅酶Q10，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呢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还包邮到家。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是浙江的，我想跟我公公婆婆还有我爸妈都订上，我要订4组。
0: 订4组啊，给双方的父母都订上。那么双方父母都多大年纪了？
5: 他们呢都是70岁左右的人呢。我呢是在菜市场卖菜的，就是天天早起呢，家里老人呢跟着也操心，婆婆节省，买啥呢都嫌贵，包括我爸妈也是。我刚才一听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294元，就觉得这个价格他们能接受。
0: 哎呦，我特别觉得你是个会过日子的人。这老人呢，有的时候嘴上嫌贵，有的时候不是不需要，他是舍不得让你们花钱。那作为子女替他们先想到了，这个老人的心里呢，他其实拿到辅酶Q10以后，他的心是很暖的，
3: 高兴的。
5: 那肯定啊，就是现在嘛，买点水果啊，买点肉啊，几十块钱就没了，是吧？可是呢跟老人补点日常用营养的，很多人反而就舍不得嘞。我呢一个卖菜的，我都知道，就是好东西呢不能只看便宜，也得看实在不实在，是吧？
0: 对，
5: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Q10参与能量代谢，还有精打为原料，我听着呢心里踏实。
0: 行，好，您要的4组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

0: 了。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给到的数字啊，目前还剩486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2: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今年74岁了，退休前呢我是会计。
0: 嗯，
2: 我想订两组，别的我就先不说了，我先说这个账确实是合适的，想给我自己和老伴儿都安排上。
0: 哎呦，您这会计啊，会计算账那肯定比我们仨算的都细呀、啊。您这一听价格，这一算，那一组多少钱，那每天多少钱，心里马上就有数了，对吧？
2: 是啊，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是6盒，一共是294元，够我吃大半年的了。
0: 嗯，
2: 关键还包邮。
0: 嗯，
2: 这账我一扒了，确实挺划算的。
0: 嗯，
2: 现在294元买双舒服点的老人鞋，它都不一定够啊。
0: 嗯，
2: 可这款99%含量的虎梅锈蚀，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做的日常营养补充啊。
0: 哎，您这账算得清楚，算得实在，会过日子不是一分钱不花，而是把这个钱花在该花的地儿。
2: 对呀，我不是只看便宜，便宜也得看东西值不值。高含量金达威的原料技术和专利，我听得很认真。这个年纪买东西不能被包装忽悠了，也不能被低价忽悠。袁老师，麻烦给我订上两组。
0: 好，您要的两组呢，给您都登记好了，回头拿到手以后啊，跟老伴儿每天都吃点儿，把这个身体健康的保养保养，让我们健康长寿。
2: 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退休的会计都把账算明白了啊！高含量的虎梅Q10啊，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今天呢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错过今天再想有这个价格可就没有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想订6组这个虎梅Q10，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订上啊。
0: 有。6组这量可真不少了，您这是给双方老人或者是给自己家里全都考虑到了
3: 啊？这个是的，罗老师
0: 啊
3: 我今年呢是52岁，平时就是开车工作也很忙，这个陪老人的时间特别少。你看我爸今年77，我妈呢是75，那我的岳父岳母都已经70多岁了。刚才呢我媳妇还跟我这个提醒我说呀，这个咱们双方老人呢都得有，
0: 嗯
3: 啊，包括我和我媳妇儿都已经50多岁了，我俩也想保养一下。
0: 嗯，您这事儿啊考虑的周到，爸妈、岳父岳母，包括你们两口子，全都想到了。这个高含量虎梅Q10啊，它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家里还真用得上。今天的这个价位确实可以给家里人适当的备一点儿。
4: 嗯，是，我觉得这位观众哈、啊，他不是冲动，他是把家里人呢都算进去了。其实家里人都想到这个才叫，不漏人。
3: 我听你们讲的这个高含量虎梅Q10吧，就是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营养补充，啊，而且呢市场价格呢是388一盒，那团购价格仅是49块钱一盒，这一组6盒就是294块钱，那你说6组下来呢，这钱也不算多。我觉得这钱呢花得踏实，袁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记上。
0: 行，6组给您都记上。我也提醒一下您啊，家里老人收到以后呢，告诉他们按说明书来吃，营养补充呢讲究一个规律，也讲究一个适量啊。
3: 嗯，好的，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啊，不打扰您了，再见，袁老师。
0: 好，再见。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刚才这位朋友啊，一定就是6组啊，货台的数量又往下掉了，目前还剩219组。今天高含量的虎梅Q10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团购价是4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真的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等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想订2组给我和我的爱人都订上，我平时吧也爱看点这个营养方面的书，所以这个虎梅Q10呢我也并不陌生。
0: 有。那您肯定知道辅酶 Q10 呢它不是药，但也不能忽视它的补充，对吧？
5: 哎，对，它不是药，哎呀，不能说治这个治那个，这个我都知道。
0: 嗯，
5: 人上了年纪吧，这个精力和耐力都不如以前，这时候日常营养补充很重要。我最烦说的神乎其神的，你们没有夸大，讲这个含量，讲原料，讲技术，也提醒我们不能代替药物，我就觉得很真实。

0: 靠谱。
1: 您这是看门道的，不是看热闹，是看门道的人啊。辅酶 Q 10啊，不能说成是药，但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这个方向确实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关注。
0: 对，您说的对，我不跟风，这个市场价都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294，两组就是一年的量，真的是太划算了。我想先给自己和我的爱人订两组，好这个规律补充。
1: 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好，自己的身体咱们自己负责，您要的两组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0: 哎，谢谢阮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让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严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今年呢60的，我想要订两组，一组你给我妈，一组你给我自己。我妈今年84的。
1: 您自己都到该被孩子惦记的年龄喽，您还在惦记着老妈。
3: 是啊，在孩子眼里呢我是老人了，可在我妈那呢我还是个闺女啊。我妈呢哈比较节省，什么都舍不得。我要是那个跟她商量买辅酶 Q 10哈，她肯定说不要。所以我今天呢先定，回头呢哈东西到了，我就说团评价49一盒，一组六盒，够吃大半年的了呀。一盒的钱呢现在能买六盒，他这么一听啊，就会觉得太划算了，就是。
1: 我觉得您是真孝心，也真是了解你妈妈。有的时候咱们家里的老人呢，他不是不需要，就是怕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添麻烦。那孩子呢先替家里的老人呢安排好，他们的心里呢反而就踏实了。所以您给妈妈一组，也给自己一组，这个安排很暖心，也很实际。
3: 我听你们说，就是这款辅酶 Q 10含量高达99%，很适合上年纪的人，就是做日常营养那个营养补充啊，
1: 对，
3: 都有帮助。我不想呢，等到他明显就是觉得不舒服了呢，才后悔哈。他年纪大，我也60的，我们娘俩呢都应该重视起来的。
1: 对，60岁的女儿给84岁的妈妈病，这就是一辈一辈的牵挂。辅酶 Q 10呢，它不是药，但是我们日常营养补充呢，要重视起来，它也用得上。您呢，孝顺妈妈，你也不能忘了心疼自个儿，对吧？
3: 对，杨老师，两组给我记上啊，一组六盒才294块钱。这个钱呢，我愿意给我妈花，也愿意给我自己花。
1: 没问题，已经给你们都记好了，娘俩一起保养。两组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再见。
3: 谢谢严老师啊，严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
4: 99%含量的辅酶 Q 10还有货吗？
1: 可以帮您订，没问题。
4: 那可太好了，袁老师。我就想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点辅酶 Q 10？今天呢，看您呢真给我们团购了，我激动坏了。这不是美梦成真了吗？这辅酶 Q 10的含量量高，达到99%啊！
1: 是，
4: 原料啊也是从我们大公司来的，各方面啊都好。市场价呢，试一月就得388，小400块钱呢。您给我们团购，才49元一盒，吃半年，这才200多块钱，真是太好了。您呐，赶紧帮我记上两组呗。
1: 您要的两组，我跟您说，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好啊，谢谢袁老师啊。
1: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再见，袁老师。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的辅酶 Q 10，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呢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块钱，还包邮到家。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我是我们社区唯一队的队长，今年73岁。我想订10组，你看还有没有啊？
1: 10组可真不少了，您这是帮队里的姐妹们一起订啊？
5: 对呀，我们队里年纪大的78岁，年纪小的58岁，平时跳舞吧，练排练节目，看着精神。其实大家都知道，上岁数了以后精力跟以前不一样。听你们讲高含量辅酶 Q 10吧，老姐妹都想要，帮他们一起订
1: 啊。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要的10组我这边一定帮你订好。您也赶巧了，辅酶 Q 10啊

0: 到目前为止所剩无几，但是您要的始祖肯定有，回头啊告诉你的那个那个什么队里的演出队啊，老姐，
1: 对，老姐们，
0: 哎，老姐妹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吃点儿。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说再见了。
1: 好了，谢谢袁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呢，还没有报名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刚才这通电话一下子又要去了十组。后台最新的数据显示啊，高含量的普密课时全国目前只剩48组、35组、21组了，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那市场价388元一盒的普利 Q 十，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能吃半年，一天呢才1.6元，超级优惠。还没有报名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了。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个男人能挣钱能养家，
1: 家里所有的开支，小孩上学，全部是我来承担，
0: 也能看到另一半在家庭的付出。
1: 我跟他讲，我说我的成绩，我的绝望让你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0: 今年66岁的刘先生妥妥的创一代，开厂房办公司，如今身家几千万。可这样一个事业有成又顾家的男人，妻子刘女士却一点儿也不满足。
2: 我没有安全感。
0: 刘女士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为何在她的描述里，刘先生的形象完全反转？一部摔碎的手机，
2: 他把手指摔了，手指全部摔碎了。
0: 一个失联的夜晚，
2: 一车不接电话，我第二天就调监控，一夜没回来。
0: 刘女士说，丈夫身上似乎始终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更让她痛苦的是，丈夫的所作所为给她的心理和身体都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
2: 当时我就心里出了问题了，我到现在都吃药。
0: 夫妻俩暗流涌动，疑窦丛生。密室里律师廖源的一句话直戳刘女士的心窝，
3: 她觉得自己是捧着金饭碗讨饭。
0: 明明生活在身家千万的家庭，为何刘女士却活成捧着金饭碗讨饭的人？40年的婚姻还有多少未被看见的真相？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女人。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刘女士和刘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我的诉求是听令老师们能不能走下去。
4: 你觉得你们关系出了什么问题？
2: 一个是经济上的问题，
4: 经济上的问题，
2: 还有情感上的问题。
4: 经济和情感都出问题了。
2: 对。
4: 好，你目前对于你们俩人的这段关系，你更倾向于走哪一条路呢？
2: 男大女独有，
4: 在犹豫彷徨中。
2: 对。
1: 我的诉求是不要纠结于过去，要面向未来，快乐地活着，共同度好余生。
4: 不要纠结过去。
1: 对。
4: 他刚才讲的经济问题、情感问题都是过去式的问题吗？
1: 应该是的。
4: 都已经解决完了的问题？
1: 没有解决完。
0: 显然刘女士已经站到了婚姻的十字路口，是走是留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而刘先生呢，心里是想挽回的，只是这么多年他嘴上说的手里做的似乎都没有办法让妻子满意。如今两人近在咫尺，心却隔了千山万水。谁能想到40年前他们曾是彼此最亲近的人，一对真正的患难夫妻。
2: 84年结婚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钱，生活不好，我们还靠7000万元左右的债务。后来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债还掉了，还掉了之后我就在家种田，他就出去做生意了。02年他就开公司了。
0: 公司开起来了，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可夫妻之间的关系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悄然松动了。
2: 后来我们有一点积蓄了，他就把家里的积蓄搞到公司去了，最后还有16000块钱我就不给他，他就给我吵，他要拿到公司去，我给了他。
4: 这16000块钱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指什么？
2: 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4: 你为什么不愿意给他呢？
2: 他给公司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就拿到公司去了，他拿走了，我家里不是要花钱吗？
4: 就是掏空家底儿了就不行了是吧？
2: 对。后来他开公司有钱呢，08年他把钱
4: 跟你没关系了，
2: 存到银行里面去了。
4: 拿这个钱赚了钱以后，这个钱也没有再交还给你是吧？
2: 没有。
4: 那存在他名下也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
2: 但是他的名字我拿不到啊，
4: 只是存在那儿看得到用不到是吧？
2: 对，我拿不到。啊，
4: 他这个存在他名下在你的理解里是什么呢？是他故意不给你吗？
2: 钱看得比较紧。
4: 你问过没有？
2: 我问过啊，他吵啊，他就是有钱给的话呀，我没有安全感。他讲的你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
1: 2002年到2004年，实际上这段时间我在两个事情在同步做，一个是2002年开的公司，一个是我在申请一个项目搞加油站，这个肯定是要花钱了。我的那个土资出让金就要83万，农民补偿金啊，大概是97000多。我知道他有钱，有个10000多块钱。外面我也是借了好多钱，我就叫他把那个10000块钱拿出来，相互度过这个难关。
4: 他刚才讲的重点，你把他这个账上的16000块钱拿走了，然后当你挣到了钱以后，没有给他转回来。
1: 转回去了，
4: 这个
1: 钱给他了。
2: 给的什么钱？
1: 怎么没有给了？
2: 你给的多少钱吗？
1: 给的你那个存的存单，存的你自己的名字。
2: 我手机配给了，给老师看好吗？
4: 能查得到的是吧？
2: 存的你的名字。
4: 他所说的给是要存在他名下，因为是从他名下的账户上拿走的。哦，存的这个名字是他自己的名字，
2: 对吧？是他的吗？
4: 2008年的这个户头啊，这是刘先生的名字，16000加上利息啊，这是2008年。刘先生想起来了吗？
1: 2008年我想不起来，我都知道是2004年把他拿钱了。
4: 所以从他的角度就是，钱拿走了就拿走了。
2: 我们40多年了，经济上没有公开过，生活上给钱给我，但是经济上不透明。
4: 日常生活中关于钱的用处也好，或者是支配也好，你所说的不透明不公开是指什么程度的？
2: 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家里所有的开支，小孩上学，全部是我来承担。
4: 他刚才讲到一个词儿，你注意听到没有？无论这笔钱有多少，无论日常生活中是不是由你承担，这笔钱的存在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
1: 为什么要有一个安全感呢？富裕共同财产，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
4: 你觉得你给了他安全感是吗？
1: 对。
0: 关于经济安全感，这对夫妻的理解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刘先生的逻辑很简单，男人能挣钱能养家，能把一家老小的开销一肩扛起，这就是他的担当，也是给妻子最大的安全感。可对于刘女士来说，安全感不是有人养着，而是我能知道，我能参与，我有名分。钱不攥在自己手里，再多也填不满心里的空。而为了填这个空，刘女士不是没努力过。
2: 我曾经跟他讲过的，你把这个金子账给我来搞。
4: 哦，你提出来过。
2: 他不可以，
0: 管理权不给。
2: 我说今年还是捐还是不捐？今年捐了多少？他只有3个字，不知道。
0: 知情权也没有。丈夫一次次回绝的态度像一扇关紧的门，敲不开推不动，这让刘女士的心里隐隐生出了一丝担忧。既然钱摸不着，房本上的名字白纸黑字总归是看得见的，于是她把目光落在了家中的房。

0: 成本上，原先的那点担忧竟然在这一眼之后成了真。
1: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2: 买房不写我的名字，就他写了自己的，
3: 也不会跟你商量是吗？
2: 不可以。
4: 公司在南京，这12年之前都是限购了，要在这个城市买必须要交社保3年以上，公司开5年以上。当时正好我摇号摇到这一栋房子，到那边去拿房产证要缴钱的时候，我就讲啊，能不能写我老婆的名字，他说不可以。
3: 你当时解释给他听了没有？或者说
4: 解释了。
3: 你有没有带他一起去现场办理这件事情？
2: 没有。
4: 那你这个身份证怎么给我的呢？
2: 没有带我去啊。前面有一套，他就没有写我的名字，他就写的儿子跟他的名字。这一套是后来的，他知道我有事情。
4: 哪一栋房子？
2: 就是老家我们买了一套，2008年就买了。
4: 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带儿子回去了。当时是发好产权证跟这个土地证，当时还没有不动产权证。后来我们去把它并成不动产权证的时候，他出现这个要求了，我把儿子也带到那个现场去了。
2: 我跟他吵一架。
4: 带到现场去以后，他说我们两人必须要有两个人的名字，当时我也知道他了。
2: 他这个钱紧到什么程度？等他回来，我才拿到生活费。我说人家可以打到卡上，不可以打到卡上，
3: 不能打到你卡上。
2: 哎，
3: 那怎么给你呢？
2: 就是等他回来给生活费啊。
3: 当面交给你？
2: 对，
3: 交现金。
2: 交现金，
3: 不能让你的账户上有钱。
2: 有钱我就拿钱，怕人家害死我。

0: 党是也有一种性质负担。
1: 什么负担？
0: 就是你赚了钱以后啊，就是一个不安全。
1: 那现在你是怎么给他这个生活费的呢？
0: 现在就是打到卡上面啊。
1: 是每个月定时定量给吗？
2: 现在是工资发工资。
0: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家里有房子呢，
2: 房子给我的吗？
0: 给他。
2: 给我的吗？
0: 每年15万。
2: 15万吗？

0: 这身份足有。
1: 刘先生，可能听起来啊，你会觉得你看他这个人太计较了啊，我说是15万吧，他非要计较到是13万，但是你明不明白，其实他不是在计较那一个数字，他计较的是你以什么方式对待他。就好像比如说你说我每个月都给他钱了，你看他马上就反驳说不是，是工资。他在反驳什么？你只是以这样所谓的程序式的方式在对待他，而不是一个老公一个爱人的方式在对待他。
2: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矛盾，我认为我的亲就是你的亲，你的亲就是我的亲，怎么能分开呢？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觉得心里不安是吗？
2: 对。
3: 刘先生实在想不明白，一家人何必分你我，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有妻子的一半，妻子的不安纯属自找烦恼。可刘女士说，几十年来她守着灶台拉扯孩子，日子过得手心朝上，每一分钱都要伸手去接，等着人给，自然格外计较。可渐渐的，她发现再精明的算盘也算不清枕边人的心，婚姻的裂痕开始从钱上慢慢延伸到了人身上。当刘女士把目光转向眼前这个男人时，她猛然发觉自己的丈夫有猫腻。
0: 2017年，
1: 2017年怎么了？
0: 我发现他有情感问题。有一次他坐在沙发上，在我玩手机，我正好睡午觉起来了，我说你在玩什么？他坐在有兴趣，把手机往后面放，我就叫他把手指给我看，他把手指摔了，手指全部摔了。我们就吵啊，你哭也好，你怎么搞也好，他不管你的。当时我就心里出了问题了，我到现在都吃药。
2: 他说你给我看看，他就把我手指抓过来了。你有你的个性，我也有我的个性啊，我就当时也很气愤。
1: 你摔手机的那个愤怒是因为什么而愤怒？
2: 啊、大家都没看吗？你看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
1: 什么东西会看了？
2: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发给我的，发的那个视频是不雅视频，
1: 就
2: 是我不好给他看。我们这年龄大了，就看看什么东西吧。
1: 你这样故意不给他看，问题更严重。
2: 也许是的。
1: 好，他说了那天晚上他独自伤心，你完全不搭理是吗？
2: 因为这之前他就逼迫我要写。写什么呢？保证书。你如果有外遇，你精神缺乏，他不写他就跳楼。
0: 是这四个跳楼的吗？
2: 你哪一次不是这样的？
1: 你写了吗？
2: 写了。我怕什么了？
0: 不怕手指不给看呢？
2: 我的手指，我的密码，我全家人都知道，我儿子女儿都知道，包括他都知道，我都是很透明的，放在桌子上他们都随时看。他有回忆病很重，我睡觉睡到不雅的时候，他站在我床头前，我醒了把我吓一跳。
0: 我经常看你的手指吗？
2: 我一看他干什么，他就看我的手指。他给我定了一个规矩，就是现在不是有那个抖音吗？你不好玩抖音。
0: 不过你不好玩抖音、
2: 我说我为什么不好玩抖音啊？抖音上都是女人。
3: 查手机，定规矩，写保证书，连跳楼都用上了。刘先生苦笑自己堂堂一个男人活得像妻子手里的提线木偶，线越收越紧，他根本透不过气。可在刘女士心里，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风吹草动都是证据，她越想抓住就越要盯紧，越盯紧就越觉得处处可疑。丈夫成了她眼里的嫌疑人，而她自己当起了寸步不离的侦察兵。直到不久后的一个深夜，她似乎真的侦察到了什么，也就是这一晚，刘女士坐实了丈夫的罪名，信任二字在这个家彻底碎了。
0: 我就有个事打电话给他，一直不接电话。后来到凌晨将近12点多钟，就发了一个黑视频过来，看不到人，没有声音，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发一个黑视频。我就问了，为什么电话不接？为什么有黑视频？他的解释，我在家黑视频。是他如果刺绣刀，就是光斧头的刀放在上面，刻下来的。
1: 不小心碰到的。
0: 我不信啊！我第二天就调小区的监控，他出去了，一夜没回来。
1: 那这个想象空间就很大了。
0: 他讲是不是我？
1: 你看到了监控，他依然是否认了，是吗？
0: 对。
2: 那天晚上，我记得是11月份，十大风。当时我找我的一个朋友啊，也打了个电话给我，叫我去。去玩一下，回来之后没有定了， 甚至没有。

0: 丁娜，他说有这个什么视频啊不视频，我根本就不清楚。
1: 但是他刚才说到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你那天并不在小区里。
0: 我那个朋友不是打电话叫我到，叫我安排不是是去玩嘛？
1: 所以呢？
0: 我不是出去的嘛？
1: 出去了回来没回来？
0: 回来了，我
2: 没有，
0: 我见我没有找到，你知道？
2: 怎么可能呢？丢到走的，你没有，
0: 你啊、
2: 没有回来。
1: 你出去玩的那段时间，
0: 没有丁了
1: 你都没有接到他电话？
0: 没有丁呢。
1: 朋友找你出去是几点？
0: 有可能在九点多钟吧。
1: 那个时候手机还有电吗？
0: 没有电，我怎么能接到他电话呢？
1: 好，刘女士，你找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八点至九点之间。
1: 就那个时候手机还有电？
0: 有电啊。
1: 但是你没回他。
0: 他打我电话的吗？没有打。
2: 打，一直打。
0: 可能我刚才说的有次大风。
1: 哼，我都不好去想问了。
3: 一通怎么也打不通的电话，一段意味不明的视频，以及监控里丈夫的行踪成谜，这三件事连在一起，换谁都难免起疑。可刘先生却觉得自己冤得慌，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巧合，没必要做无谓的联想。显然这样的解释在刘女士听来也是十分牵强，根本站不住脚。关于这段布满裂痕的婚姻，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会给出怎样的分析呢？观察员刘鹏忍不住率先拿起了话筒。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5: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外出一夜违规，从监控看到你外出了，但是当夜监控没有看到你返回。为什么没有看到？有可能是没有拍到，也有可能是你没回来，所以这个你没有法解释。第二个呢，说是剃须刀误碰了手机导致了发出

0: 出了黑屏的这种视频。手机是有密码的，它是没有办法进入微信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程序的。那你的剃须刀放在上面，能够误碰到去把你的手机密码输进去，然后去触动你的程序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刘女士的怀疑我认为是合理的，只不过是她没有实锤。很显然你们在感情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经济方面如果我们的刘女士还没有知情权，她就必然处于更大的这种不安和恐惧之中。在刘女士处于不安和恐惧的时候，她采取了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猜忌。猜忌就是她的一种心理对抗，她总想着什么，我能抓住你的出轨，我就能够有一种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一旦抓到了你这种实锤的错误了以后，他在选择离婚的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占据主动。我可以感觉到我们刘女士在经济上她是弱势的，但是在夫妻关系上，我又感觉到刘女士她其实是挺强势的，在家庭关系里面她是把自己居于一个更高的位置的，但是这个位置被经济上的弱势所拉平了，拉低了。你们的夫妻关系这种对抗的程度，也就导致了你们的婚姻不断地在走向一个破灭的边缘。
1: 房子不管写谁的名字，包括所谓公司的资产，这些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走的那一步的话，理论上是可以分一半走的，这里没有问题。大姐，但是你有一个缺点，极度的不尊重老公，或者说极度的不尊重给你创造价值的人。他做的再不好，他有一点，就他创造价值中你有你一半，有你儿女的东西，你在床上鄙视他，怼他，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他作为一个创造财富的人，在家里得不到妻子应有的尊重，他在外面受的尊重，在家里如果是这样极度鄙视他，他会觉得这个反差很大。婚姻本身就是法律和感情的这种综合体，法律管的是应不应该，情分管的是愿不愿意。特别是大哥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要理解妻子，他在家里这么多年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啊，还有日常开销要开啊，他也同样创造价值，正是他在家里这种创造价值安抚了家庭，所以你才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到外面去打拼。
2: 我跟他讲，我说我的成绩，我的交往上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1: 法律为什么规定夫妻是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就是要看重妻子在家庭中的付出，这个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3: 我觉得今天这个婚姻走到这么僵持这么生硬的一个局面，不是哪一个人的错，它真的是经济、情感、沟通、信任四重问题的一个层层的叠加，一点一点在消耗掉原本你们的情感。经济问题，你们对于收入的一个支配没有达成共识，所以金钱不再只是过日子的工具，变成了相互猜忌的导火索。其次的话呢，是情感问题，叫情感缺位，缺少了倾听，缺少了共情，缺少了陪伴，缺少了尊重。很多夫妻过日子忙着生计，慢慢的忘了如何去做一个伴侣的角色，沟通模式停止相互审判式的沟通，比如说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把它换成我感受到了什么，把指责变为我内心的呈现，把主语把你改成我，这个就方便沟通了。最后我们讲到一个信任的问题，因为长期的这种经济的拉扯，情感的疏离，沟通的对抗以后，最后崩塌的就是你们夫妻之间最宝贵的那一丝信任。一旦信任出现了裂痕，往后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下意识的去怀疑去猜测，这也是现在你们两个人相处最煎熬的根源。就两个人待在一起看谁都不顺眼，因为信任基础没了。
4: 其实你俩的问题非常之简单，就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那所谓的一念念到哪儿了呢？刘女士啊，你的这一念就是，你之所以会抑郁，是因为你精神的世界里边就是狭隘了。我通常把抑郁的人会比喻成像蜗牛一样，他会缩在自己的壳里， 如果你的精神世界

0: 把它给放松出来，让它宽松一点，给自己和伴侣留点余地的话，我想其实你们两个的日子还挺欢乐的。所以当你的一念是严谨的时候，是严格要求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便被打入了地狱。刘先生这边一念起，而你也直接把关系拉进地狱式的关系，是因为你觉得我是家里的男人，我千辛万苦过的日子，我没什么外心，生活圆满，对吧？踏踏实实的好好过这个日子，房子写我名下，但是在法律上也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也没啥争议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我们伴侣之间，尤其是女同胞，她要通过你的实际行为来看你爱不爱她。你看我身边的男士朋友几乎都是买房子就写老婆的名字，虽然在法律上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在情感上这种做法的意义超级大。因为你让女性会觉得，我老公，我是他心中的全部，他把东西都放我名下，他很爱我，他很在意我。你知道自己没有外心，但他怀疑你有外心，是因为你在房产署名之类，财务不够公开，投资不与他商量的前提之下，让他觉得你有外心，他不安心。就是这一念，你把你们的关系打进了地狱。
1: 一个在求证你爱不爱我，一个在默认你应该知道。刘女士的一念攥得太紧，刘先生的一念想得太松。一念之差，如李金平所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距离。好在这一念是可以转过来的，为了帮他们转动这一念，观察员分别带着夫妻俩进入密室沟通。
2: 聊一下我们讲房子的事了，就是说那个房子以前可能因为社保啊或者各种原因写了你的名字，当然是如果条件成熟的话，就说把他名字加回来，不管加不加名字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1: 首先律师廖源再一次提醒刘先生，虽然他已经尽到了家庭责任，但女性往往通过具体的动作，比如房产署名，来确认自己在一段感情里的分量，这一点刘先生还需要改变。
2: 他作为你的妻子，他觉得他没有享受这种财富增值的带来的快感，或者说带来的感觉，整个家里财富确实是增加了，而且他名下的这种夫妻资产一半或者百分之多少他也增加了，他觉得自己是捧着金饭碗讨饭。
3: 我们都很尊重他，
2: 他要觉得你用动作来尊重他。女人在感情没得到满足的时候，他觉得你不重视他的时候，他就会跟你算金钱。
1: 廖源进一步指出，刘先生打拼了半辈子，也该功成身退，从一个创业者的身份回归伴侣的身份，多给妻子一些爱的呵护。而关于这一点，刘先生也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3: 我知道他不容易，那么一个家庭妇女对两个小孩，把两个小孩培养了大学生了，我女儿还毕业是研究生，那多么不容易啊！
2: 因为他把所有的这个光啊，或者这种热量啊，都给了别人，但是相对讲，就在这个事业上那些就没有那么光彩照人嘛。
3: 他办事能力很强，
2: 越是办事能力强，越把这个精力放在家务上，他就越觉得什么，别人都干好了，我本来也可以干点事啊。
1: 而在另一边，刘女士也慢慢松弛了下来。可关于以后家里的钱怎么管，她心里有一笔账，现在就要算清楚。
4: 公司不谈，不是交下了吗？
5: 哦，公司已经交给儿子去了，
4: 不谈
5: 啊，就不谈了。
4: 对，我们家有一个厂房出租，将近20万，还有加油站，一年是做200多万，200-700差不多吧。
5: 那好，每一年将近300万的这种租金的收入，那你觉得这300万你要怎么样来把它管理好，你才放心呢？
4: 可以一人一半，也可以共同，
5: 也可以放到一起管，
4: 一起管。
5: 那钱谁来管呢？
4: 钱他管我管都可以，但是他管他消费什么东西，我手自然要有我的心意看到。
1: 针对这笔每年将近300万的租金，廖希玉建议夫妻二人可以开设联名账户，确保收支透明。
5: 你取他知道，他取你也知道，
4: 行，
5: 好吧，哈，就银行有信息出来，
4: 行，
5: 对吧？你比如说这笔钱用于在哪个地方，两个人有商有量，一起来去取，
4: 可以，
5: 可以吧？

0: 就省得说各一半，你也不放心他，他也不放心你。
1: 那么这个方案刘先生会接受吗？
2: 我就可以啊，
0: 可以是吧？
2: 我认为是共同管理，
0: 还是共同管理是吧？还有一点，他要有知情权，这个你要尊重，好吧？
1: 经济上的问题算是谈拢了，可廖喜宇知道真正的坎儿还是情感。刘女士的人虽然松了下来，可一开口那股咄咄逼人的劲儿还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建议刘女士一定要改变沟通的话术，将质问换成温和的确认，不要总是急着反驳，否则只会把丈夫越推越远。
0: 这假如哈，老公在这里哈，你又在撒谎，你要改成你说的话是事实吗？你看一下我这两个状态，你喜欢哪一个呀？
3: 选择第二。
0: 哎呀，不错，聪明。这个男人，你不要讲，自己个人去创业，这个男人一定是吃了别人吃不了的苦。赚钱有那么容易啊？现在你们家大业大，有房有车有孩子有票子，还有东西出租，还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你从现在起开始拿钱去做美容，把头发搞一下，去社交，到老年大学里面去学画画，学唱歌，跳跳广场舞。哎，这就是我的人生，开心呐、快乐呀，幸福是自己给自己的，知道吧？
1: 提高自我价值，这样就不会把所有的情感寄托在另一半身上，这一点是刘女士的当务之急。那么情感教育说到位了，钱也透明了，逆势之后，这对相处了40年磕磕绊绊的老夫妻会以什么样的状态重新面对彼此呢？逆势之后揭晓答案。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新闻。

0: 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经过密室之后，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
1: 老婆，我爱你啊！我们风雨同舟40多年了，好不容易啊，就是你的资产使我成长了，到现在，没有你，也就是没有我。
2: 我谢谢你，老公，我也爱你了，你也吃了不少苦，我心里是有数了。我也谢谢锦苗调解，我老公把我带到锦苗调解的，我心里这个都放下。嗯，谢谢你们，谢谢老师们。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还是很诚恳的嘱咐两位哈，特别是我们刘女士，都到这个年龄了，没啥事儿是想不开的。没啥事儿值得我们搭进去健康，搭进去婚姻的幸福去较真儿的。
1: 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你要自信，你放心，老公是爱你的。
3: 哎，对对对，你自信点，好好的，自己真的这日子咋乐呵咋过，多好啊，好吧？
4: 好，谢谢老师。
5: 丈夫的亲吻，还有那句“我爱你”，让刘女士积压了40年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怀。时隔多年，两颗心终于又靠到了一起。曾经刘先生只顾埋头打拼，认为赚钱养家就是担当，殊不知妻子想要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富足的物质，而是家庭财务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是夫妻之间坦诚相待的尊重。愿刘先生往后能用实际行动给足妻子稳稳的安全感，刘女士也放下猜忌，重拾自信，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需要。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自付出，而是两个人彼此敞开，相互看见，同心守护这份携手半生换来的家。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过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的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11: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10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 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4: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9: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啊，
4: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3: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 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

0: 好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
1: 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万也才带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集齐星智能手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监测体温，能听歌，能听电话，智能门禁，一表多用。原价1块1380元，今天厂家开展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给赵姐打个电话。
2: 喂，李老师你好呀。
1: 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啊就能打电话，专门升级的双喇叭，声音听得特别清楚。手机上的功能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免费领。
3: 哎，老刘，
4: 哎，
3: 你戴的这块表啊，显得更有气质了。
4: 哎呀，全智能的，
3: 这么好看，肯定不便宜吧？
4: 我实话告诉你吧，不要钱，免费的。
3: 怎么可能啊？我不相信。
4: 你别看它是免费的，它的功能啊多着呢。啊，哎，你看啊，看时间，查日历，还有看天气预报，这手机上有的功能啊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啊，还有晚上啊还能监测睡眠，谨防在夜里出什么事情。
3: 真的吗？晚上睡眠眼不好。哎，你给我戴戴行吗？测测试试看准不准。
4: 哎，好好好好，来戴好了。
3: 哎呀妈呀，和平时测的一样准。
4: 哎呀，大妹子得记着及时吃药啊。
3: 太好了，我得赶紧买一块戴着。哎，晚上好监测睡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4: 哎，这就对了。
5: 就这手表能看时间、看天气预报，还带 NFC 功能。我现在呀都不带门禁卡，钥匙也不用带，就这样抬抬手腕啊，门就开了。你看门开了吧，很好用，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万也才带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集齐星智能手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监测体温，能听歌，能接电话，智能门禁，一表多用。原价1块1380元，今天厂家开展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呢平时跟儿女分开住，这有个啥事儿啊，远在外地的儿女可能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了个监控，也不能整天盯着监控看。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

0: 我们到底该如何做呢？
1: 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出口好品质、老外都在戴、系统全新升级的捷奇星老年智能手表，看时间、查日历、天气预报、打电话、聊微信、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0: 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呀，那其他很多设备其实全部都省了。
1: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只需这块智能手表，手机、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0: 而且呀，这款手表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
1: 没错，首先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耐刮更耐用，2.01超大高清触屏，超高透视效果，眼睛不好也能看得清，戴上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2: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也才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捷奇星智能手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监测体温，能听歌，能接电话，智能门禁，一表多用。原价1块1380元，今天厂家开展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捷奇星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戴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捷奇星老年智能表2.01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超500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电话、听音乐、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3: 一表顶多机，用着很方便，关键是它现在是免费送，就能得到一块智能手表，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也才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捷奇星智能手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监测体温，能听歌，能接电话，智能门禁，一表多用。原价1块1380元，今天厂家开展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这年龄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在家来了电话也听不见，现在有了老年智能表，很轻巧很方便，戴到手腕上啊，它不勒手也不累手，来信息了看得见，电话响了听得特别清楚，重要的来电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就这么又好看又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2: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也才戴的老年智能表，不要钱，免费送。捷奇星智能手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监测体温，能听歌，能接电话，智能门禁，一表多用。原价1块1380元，今天厂家开展帮扶会手表免费送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 拒绝三无产品。

0: 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1: 来了，
2: 哎，来了。
3: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2: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
4: 进去，别偷听啊！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
5: 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4: 佣人？哎，我去呗。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1: 那我去。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3: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4: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 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1: 嗯。
4: 别偷听。

0: 追！副队长，死呀！你们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
1: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给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正牌抗日，走！
2: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这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不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信不信？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
2: 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1: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2: 干嘛呀？
1: 别动，不要动。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做什么对的？
3: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
6: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雅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不行，放好了。

0: 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电源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还在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赶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贾冰，把嘴堵上。
0: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再讲，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3: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玉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
3: 哪有正派呀？
1: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

0: 他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人。
1: 明白了。
0: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吗？
2: 好，来。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3: 亚平，
1: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去吧。
4: 行啊，别想了。
5: 蔡小姐，

0: 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林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
1: 你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快去，快点儿，趴下，不许回头啊！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谢谢谢谢。
1: 大姐啊。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

0: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1: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0: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2: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3: 我这就去试试看。
4: 翠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3: 放心。

0: 错门了。
1: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2: 你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还证明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
1: 你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
2: 我怎么走？
1: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
2: 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走。
3: 他去刘南山家了。
4: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1: 自己找去了。
5: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3: 别凯恩，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5: 那应该怎么办？
6: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呀？他能干什么呀？他。
6: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3: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7: 刘先生，选用茶。
8: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7: 我，湖北人啊。
8: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7: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8: 哪个大学啊？
7: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8: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7: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8: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7: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8: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 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梁飞还需要高估吗？我不感兴趣。你会感兴趣的。牛虻，
0: 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警察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
2: 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2: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
6: 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
2: 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2: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海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7: 王八蛋！
6: 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7: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不就更臭了？
8: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7: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6: 怎么做呀？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7: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9: 你是想声东击西？
6: 嗯。
10: 太太，
9: 啊，
10: 小安，
9: 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10: 嗯，知道了，
9: 我走了啊。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啊？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不把刘经理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嗯，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刘小姐，
3: 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哦，对了，刘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用女八路交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0: 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

0: 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儿，而且
1: 我还要送你一程。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到底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 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 还痴人说梦，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1: 你快啊！快吐出来！快！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2: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 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
3: 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网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
4: 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网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0: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 随时随地都能做，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站住！他妈的，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1: 庄子，
0: 太君，你看，太君，你不……
1: 进来吧。

0: 저 더 받아.
1: 이게.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老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上。
1: 掩护！
2: 没事了，
0: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正在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3: 黑子，你怎么样？
0: 还没事。
3: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2: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好，把黑子带回去。
4: 是，
2: 大人给我追。

0: 把门关上！警爷，警爷，警爷！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小小，你怎么在这儿？
1: 我
0: 看到梁飞已经进去了，那你在这儿干嘛？
2: 我坐。我是医生，我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药？别问了，怎么救人？我刘医生对吧？哎，
1: 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对。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 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我是梁飞。梁飞。
0: 医生。

0: 黄河中间。
1: 我是梁飞，正义。

0: 静音，我梁妃静音，
1: 梁妃，真的是你吗？
0: 静音，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哎，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你不添乱来了吗？
1: 어떻게 뛰어? 야, 배워, 허이.
2: 쏘!
3: 뭐야, 뭐야?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功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那怎么办？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
0: 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哎，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2: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没有。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0: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了。

0: 亮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0: 谁？
1: 武田君。

0: 少爷，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
1: 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2: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0: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2: 大家保持警惕。
3: 这回多亏了潇潇，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
4: 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5: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0: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5: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0: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5: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6: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0: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们起来。排好队，
2: 起来，走，起来，起来，
0: 停，下来，坐。

0: 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4: 羊奶粉好，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2: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太喜欢，真棒！
8: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 太好了。
11: 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也是，
2: 我是在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2: 对对对，
13: 优惠
12: 一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

0: 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太好了。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

0: 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
2: 三折，
4: 三折，三折。
0: 范老师，
4: 三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起来，你
5: 跳，一起，怎么样，团长？
1: 怎么样？
5: 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 对，
5: 来三折，
2: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0: 好吧，好吧，
1: 好，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5: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
2: 拼手速，
5: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7: 来一箱，
8: 我们也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11: 是啊，是啊。
1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1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

0: 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3: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0: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3: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4: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8: 喜欢真棒！
1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0: 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6: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7: 啊！他从军，
8: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9: 无列先作战。
10: 什么叫衣冠不绝？华夏不灭。我林蔚月，无惧死。
11: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2: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3: 就按线去飞，去炸，
14: 排他。
1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5: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1: 这是我们的祖国。
1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古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是应，
2: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0: 行，快，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1: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0: 好，给。
2: 你干什么？
1: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哎，景怡怎么样？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1: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0: 没有。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啊，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
2: 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3: 对，
1: 那作势。
2: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1: 加入武工队？
2: 嗯，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0: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
2: 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喂，队长，我没逗闷子。
2: 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
0: 真的？真的。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2: 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服从子安。
1: 人呢？
0: 这边。
1: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0: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说话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
0: 你看，哎，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卖。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的，就是。
1: 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 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什么意思？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
2: 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1: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 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纸面条。

0: 不知道，军医生来。锦城啊，啊！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哥，经济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0: 你还回重庆吗？不回去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咱俩不是都去那种吗？那，
1: 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0: 留下来。
1: 嗯。
0: 留在武工队啊。
1: 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 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0: 白萍，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下去可靠吗？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是。
2: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
3: 黑。

0: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
2: 嘿嘿。
1: 你给我边儿去。
0: 嘿嘿嘿。
2: 姑娘，看他长得黑不黑？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1: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0: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的朋友。
1: 你呀、啊，你不行，
3: 你这细皮嫩肉，你哪能干这个呀？
0: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为什么呀？
1: 我叫黑黑。
0: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1: 那这样，你跟我来。
3: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1: 我就信你。
0: 你说的。
1: 啊。
0: 一二，啊！笑什么？帮帮我，快点儿！
4: 我帮你。
0: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1: 你还是下，
0: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把我放下，快！哎呦妈呀！
5: 王妃，我放下了。
6: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5: 王妃，我放下了。
3: 快上啊！
1: 哎，别，慢点！
0: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
6: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1: 啊，是自己上去的。
0: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
6: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0: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6: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1: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
6: 进。脱了。
1: 就脱下来！
0: 不，
1: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哎，
7: 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咸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6: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7: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6: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别洒了，烫人。
7: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8: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9: 闭嘴！
8: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10: 怎么样，队长？
9: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8: 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6: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8: 您是怎么知道的？
6: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9: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8: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6: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1: 杨飞。注意纪律！
6: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8: 这是内阁的机密。
6: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0: 我说，这份作福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嗯，老实了吧？300个孩子，
2: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0: 来，
3: 呀，开饭了！咦，这么好看啊！

0: 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1: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2: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3: 哎，这话咱爱听啊。
1: 哎，佩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3: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4: 吃不惯啊？
1: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4: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1: 种。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4: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1: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3: 哎，你喝口吧。
1: 不用。
3: 可以呀。不是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5: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3: 嗯。
1: 黑，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3: 嗯。
1: 不用的，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4: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4: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2: 亚平，你接着。
6: 吃吧。
4: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1: 我不走。
7: 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
4: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7: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4: 是啊。
7: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了。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4: 也好。
7: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4: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8: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4: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

0: 他这事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1: 我会跟考源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0: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2: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仙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3: 哼，别忽略了啊！
2: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3: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0: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2: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0: 注意安全。
2: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0: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2: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1: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0: 赶紧走。
2: 走了。
4: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5: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4: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5: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4: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5: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你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萍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4: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

0: 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

0: 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

0: 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
0: 嗯，
2: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浩怡的故事

0: 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

0: 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可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2: 济南来电，
3: 下去吧。
2: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哥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在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金鸟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你下来。
1: 你先说。
3: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你让我看看你本事。
1: 想好了啊。没轻没重的呀你，
2: 小肖，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小肖，你怎么这样啊？
3: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4: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5: 继续监听。
4: 是。
6: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电报怎么说？
5: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6: 老邢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了，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东鹏，
5: 你什么意思？
6: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5: 东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7: 徐局长，局座，
6: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7: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
6: 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7: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0: 你好。
1: 嗯，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2: 潇潇，潇潇，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0: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1: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0: 我添什么乱了？
1: 没添乱吗？
0: 没。景怡姐，嗯，
3: 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0: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1: 逼的。
4: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1: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5: 孩子，
6: 哎，
5: 海人，
1: 好好的路上啊。
6: 咋了？
1: 抬走，
6: 抬走，
1: 动手。
6: 对不住，
0: 慢点，慢点。
6: 走，
0: 梁飞，混蛋，我恨你。
1: 我知道了，谢谢。
0: 你，我恨你。
1: 谢谢。
6: 你别，到了。你往里边啊！
0: 嘿，你个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1: 走吧，走。

0: 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はい、はい。

0: 动，
1: 别动，
2: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2: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2: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4: 要是我出门啊，大侠，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2: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5: 亚萍，你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
6: 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亚萍，哥，哥，不好了！
5: 亚萍，怎么了，亚萍？
6: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5: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6: 来，
5: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6: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5: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6: 我信不过他。

0: 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
1: 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笑笑，你想想办法。
2: 雅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1: 那童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2: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

0: 香的徽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丰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

0: 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4: 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 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

0: 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

0: 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京城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好饿呀，
10: 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
1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1: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2: 是。
3: 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啊。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对不对？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2: 是，吉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3: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2: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

0: 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4: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5: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4: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5: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4: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5: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4: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5: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
6: 凯文，把枪收下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4: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旅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6: 梁飞，你干什么？
4: 我还能干什么？
6: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4: 走，亚平。
5: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
7: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6: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
1: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
0: 你在这儿，
2: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哦，
1: 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得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郡长，济南武工队来电。
1: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2: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3: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4: 军长，
3: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2: 军长，
3: 复电吧。
5: 是。
6: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7: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8: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9: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0: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7: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

0: 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 梁飞，
2: 我去救人。
3: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院长。
0: 梁飞，你冷静点，
3: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0: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3: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0: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4: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0: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4: 好吧，只能这样了。
3: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点。
1: 111呢？
0: 啊？
1: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0: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2: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0: 怎么了？
1: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1: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2: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了？
2: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4: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1: 狗日的小鬼子，
0: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6: 猴子
7: 到，
6: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本当ついたよ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告诉我吧，我没给他丢脸。别说了，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
1: 刘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

0: 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浇。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

0: 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

0: 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浇。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

0: 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我来吧。
3: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3: 什么？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4: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6: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7: 青春何谓？
8: 报告长官，
9: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8: 守护杭州。
10: 三星加入亚洲。
7: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1: 韩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0: 做得到。
7: 青年何为？
12: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7: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3: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14: 韩光中队迎敌
15: 迎敌。
7: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6: 袖
7: 手人。
17: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8: 中国
19: 无被俘之空军。
7: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

0: 地球。
1: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制造业升级难在哪儿？最现实的三道坎，技术关、通道关、资金关，哪一头断了企业都跑不起来。在九江，一家传统制造企业把烧了几十年的明火改成了电，解锁了海外订单。南昌一家刚落户两年的企业凭一张膜拿下北美一半市场。鹰潭一家连厂房都没有的机器人企业靠一摞专利证书从银行贷到了款。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些企业是怎么做到的。
1: 这一款产品是我们刚刚量产的立式电加热离型罐，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场地大小来进行飞镖定制。
2: 眼前这批立式离型罐是易容拿到的首批海外订单，拿到这笔订单并不容易，按客户提出的飞镖定制要求，企业要把用了几十年的卧室明火加热设备升级成立式智能电加热罐体。但这道坎迈过去，挣到的就不只是一笔钱，还有后面一批批的长期订单。企业咬咬牙决定试一试。
3: 我们从明火改成电加热最大的一个难点在哪里？
1: 它一旦加温布局不合理，就会产生上冷下热，局部就会超温焦化，导致设备报废。我们反复验证了几十轮。
3: 那是不是特别焦虑？
1: 对啊，我们一次次验证，一次次碰壁。
2: 新工艺没有现成的路子，团队里也没有对口的专业人才。就在企业犯难的时候，当地的帮扶专班主动上了门。
4: 精准对标行业技术需求，联动科协科工部门筛选匹配对口高校专家团队，点对点牵线对接，技术试验全程跟进，
2: 反复调整保温结构，优化温控逻辑，难题终于攻克，样品研发成功。可新的问题跟着来了，企业常年承接矿山机械、钣金构件等定制订单，生产线一直是满负荷，新的海外沥青罐订单又各不相同，通用的数字化系统根本套不上。关键时刻，园区依托省里的数转券、算力券等政策，指导企业上云改造，搭建柔性生产线。多批次定制生产的堵点被成功打通，如今企业国内外新增意向客户已经超过20家。硬核技术是企业突围市场的核心底气，精准政务服务是企业扬帆远航的坚实后盾。在南昌，一家落户仅两年的企业凭借极致科创与贴心政务服务站稳了全球细分市场。
5: 这是美国的彩票和拼图，这是日本的美妆，这是法国的牙膏。您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来自全球各地产品的包装盒上呢，都附着着一层闪光小薄膜，细看还会根据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我身后这些产品上的薄膜啊，都是由南昌光群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全息防伪镭射膜。
2: 雪花纹、猫眼状、立体悬浮光影，这些膜看着像装饰，其实是密码，藏着品牌的独有标识，
6: 对客户提供一个防伪的保障，提升他们的品牌溢价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我们的专利发明加实行的总共有125项。
2: 两年前，全球知名防伪材料制造企业台湾光群集团考虑到沿海地区的运营成本，把东莞基地搬迁到南昌高新区。可当场地设备人员到位时，客户对防伪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从东莞带来的通版防伪膜没有了销路。
7: 他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包括悬浮的效果，设计他们的特有的文字。
2: 变化突如其来，极难时刻，南昌高新区马上协调高校院所，帮公司组建了研发团队，并提供落户等一条龙服务。心无旁骛攻坚，薄膜配方微调，全息成像工艺优化，绿色胶粘剂改良，一项项关键技术得以突破，光群把防伪膜做到了极致。
8: 每天海量的设计，包括一些光变效果，还有一些全息点阵，包括 3D 真彩，还有金钻浮雕，都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一些防伪锁。
2: 顶尖的产品赢得海外市场青睐，每天企业防

0: 规模出货量超过150万平方米，公司步入正轨，帮扶并未减少。一次偶然走访中，园区了解到企业产品需要陆运到码头，再等集装箱装运出海，这一来造成物流费用高昂。园区马上联系到海关部门，为光群推出定制套餐，
1: 提供预约通关、舱单归并、自主选择报关地等便利化措施，货物到港即装船，提高通关时效，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0: 技术领先，帮扶及时，不到两年，南昌光群全新开发出七大系列防伪膜产品，其中全息防伪冷烫膜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超50%。
2: 我们二期的部分呢，会比我现有的生产的设施呢，大概是扩充了1倍以上的一个产能，力争在1年之内要完成投产，这样带着我们的这种雷射材料呢，争取到我们国家的专精小巨人的这个头衔，增加全球的供应的市场份额。
0: 技术攻关有政府搭桥，通道堵点有政府清障，但企业要扩产要升级，钱从哪里来？各地一起一策，精准对接。前不久，江西卫冕纺织集团5G+智能纺纱3期车间在赣州正式投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人力成本节省超过50%。尝到智能化甜头的卫冕，紧接着谋划起新一轮工艺升级与产线扩能。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3: 一般金融机构的支持只能够解决我们企业的一时之需。可我们企业的发展和规划是长远的，对资金的持续性和期限要求也就越高。
0: 企业缺的不是短期周转，而是长线资金。当地金融机构在日常走访中捕捉到这一痛点，结合企业订单充足、技改势头良好的实际情况，主动为卫冕匹配科技金融产品，量身定制了3000万元授信方案。企业可以边改造边产出边还款，资金压力一下子缓了过来。
3: 有了金融机构长期的资金支持，我们的胆子就更壮了，步子也就迈得更稳。
0: 在鹰潭，记者看到了制造业融资的另一种破局方式。江西两寸科技专注 AI 工业机器人研发，自主研发的七轴机械臂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技术领先，订单在手，融资却处处碰壁。原因很简单，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专利和技术积累，不是厂房设备，传统信贷够不着。
4: 我们的研发和投入变成了专利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厂房设备，传统的信贷看的是抵押物，而像我们这样的科创企业往往是够不着。
0: 堵点在缺信用，破题的钥匙是科贷通机制，由政府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为企业增信。中国银行鹰潭支行据此识别出两寸科技的科创潜能，把研发能力作为核心评估依据，300万元贷款很快到位。
5: 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我们推动授信逻辑从看资产向看技术转变，技术的软实力就是融资的硬通货。
0: 此外，在同产业方面，鹰潭金融机构创新同转型挂钩贷，利率与企业碳减排绩效挂钩。在抚州，专精特新小巨人安通新材获得了2.5亿元全周期授信，利率与能耗降幅联动。从一起一策到面上推开，背后是政策、机制、产品3条线同向发力。今年上半年，江西制造业贷款余额达到6892亿元，同比增长10.8%，高出各项贷款增速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贷款增速达17.3%，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6: 易融机械死磕的是工艺迭代的突破，光群较劲的是一张膜的厚度，两寸科技较劲的是技术值不值钱。这背后是制造业升级，政府精准办到底怎么办？技术供不下来，政府帮搭梯子；通道堵住了，政府帮清路障；资金够不着，政府帮找信用。不搞大水漫灌，只在关键处发力。当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了回响，政府的服务精准有了落点，制造业向心而行就有了真正的底气。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我们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南昌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主席沈月月发表主旨讲话，斯里兰卡议会议长维克拉马拉特纳、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副主席布里列维奇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致欢迎辞，省政协主席宋福龙出席。
1: 一至八月，我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
0: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省将推出2150项本旅活动。
1: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今天在南昌开幕，本次论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高举上海精神旗帜，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汇聚各国传统医学智慧，深化互鉴合作，携手推动传统医学传承创新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主席沈月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斯里兰卡议会议长维克拉马拉特纳、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副主席布里列维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致欢迎辞，省领导宋福龙、任珠峰、盛秋平、陈敏出席开幕式。
2: 沈月月表示，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举办本次论坛，是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和成员国元首共识的实际行动，必将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国家传统医学交流合作，增进地区国家和人民健康福祉。沈月月表示，我们要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地区国家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坚持互利共赢，深化传统医药产业协作，坚持创新赋能，推动传统医学数字化发展，坚持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弘扬上海精神，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维克拉马拉特纳表示，斯里兰卡拥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医学历史，阿育吠陀医学代代传承是国家文化和卫生健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医学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融合。斯中两国传统医学各具特色，希望以论坛为平台，加强知识、经验和研究成果交流，推动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相互促进，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更大贡献。布里列维奇表示，传统医学凝结着各国人民的

0: 古老智慧，不断融入现代科学方法，是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白俄罗斯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与中国在传统中医药、医学教育培训、科研创新等方面合作不断深化，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健康、医药、生物技术等领域合作，让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尹红表示，江西作为中医药的重要发源地，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自觉扛起使命，汇聚上合各国传统医学智慧，连同各国人民护佑健康的共同期盼，推动中医药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将以数智赋能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医药产业升级和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传统医学智慧绽放更大光彩。衷心希望各位嘉宾以论坛为桥，共享传统医学发展新机遇，共筑人类健康福祉新未来。开幕式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俄罗斯国际政治与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副主席帕尼娜，缅甸卫生部副部长埃吞，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顾问科奇科诺夫分别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琦、中国科学院院士童晓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做主题演讲，任珠峰主持开幕式。与会代表观看了论坛成果展示片《本草无界，和合共生》。省领导吴忠雄、史可，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副主席崔丽，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斯里兰卡卫生和传媒部副部长维杰穆尼，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切尔维亚科夫，土耳其驻华大使于纳尔，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代表等中外嘉宾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沈月月、维克拉玛拉特纳、布里列维奇、尹红等中外嘉宾一同合影并巡馆，查看上合组织国家传统医学合作交流新成果，参观中国中医药产业展区，饶有兴致观摩传统医学与智能创新体验区，深入了解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融合成果，切身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1: 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上，专家学者行业代表齐聚。今年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这场学术盛会搭建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平台。
0: 论坛上，国内外知名院士专家围绕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类健康主题分享交流，推动传统医学联合研究与创新。
2: 江西中医院也是一个源远流长，中医院做的非常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文化土壤。江西中医药大学在中药制剂方面以及我们的现代的临床方面都做了很多的成就。江西已经组织了5次的这个上合组织的传统医学的论坛，中药它的国际化水平也是很高的。
3: 针灸、香疗、还有食疗以及音乐疗法，这些都是江西的优势，可以把它综合的康养的方案往国际上进行推广。我们需要用现代的语言让国际上能够理解，我们现在需要建立一套国际的标准，相互之间能够认同。
0: 今天下午，传统医药新政策、新标准、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同步举行，一批中医药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传统医药教育对话会和传统医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上，企业代表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外市场。
4: 通过这样的一次盛会进行更多的联络，更多的深入到当地，了解到我们上合组织的这样的一些成员国疾病的一些需求，用药的一些习惯，有针对性的去研发中药的产品。
5: 我们与江西中医药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希望把学习到的这些草药的使用的方法带回白俄罗斯去。
0: 论坛期间还将开展豫章草木志、西湖风雅集、赴秋水之约、品黄芪雅韵等传统医药文化活动周，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传统医药的魅力。
6: 1至8月，江西着力发挥政策效能，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全省经

0: 经济运行保持平稳。
1: 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5%、9.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5.1%、22.7%。38个大类行业中，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8.4%。其中，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2.1%、11.2%、8.9%。服务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同比增长180.2%、75.9%、32.9%。一至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12.1亿元，同比增长2.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42.3亿元，同比增长6.3%。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8.5%和11.1%。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省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红色旅游、非遗美食等群众热点出游需求，策划推出2150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发布10大精品主题游境，举办465场营业性演出，持续发放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投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游客可通过游江西微信小程序、文旅经营主体门店等线上线下渠道申领。
2: 全省地方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金融工委书记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1: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要切实推动党的领导全面融入金融治理各环节全过程，纵深推进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切实提高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治效，抓实省属金融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坚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发展实际检验党建工作成色。
0: 9月15号到16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赣州调研统战工作。
1: 张莹指出，要坚持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挖掘用好客家文化资源，加强与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引导他们传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为侨胞工作生活提供精准化、便利化服务。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5个认同，加强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他们坚守主业实业，强化自主创新、诚信守法经营，为现代化江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活力。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吉安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吉安将聚焦两重、两新、六张网等领域，加快推进井冈灌区、长赣高铁、抽水蓄能电站等重大工程，推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提能升级、链式集群发展，同步培育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做强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力争2030年品牌价值突破500亿元。做大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等交易市场，让生态资源资产转化为幸福不动产，每年滚动实施一批民生实事，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一老一小等问题，让老区人民日子越过越甜。
3: 我们将坚持做强做旺，中心城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双轮驱动，聚力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改革攻坚，开放提升绿色转型5大突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开辟革命老区发展的新境界，提升到1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1.4万美金左右。
2: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

0: 活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共筑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1: 如今这个智能时代，互联网在便利我们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风险。
2: 安义县网信公安部门走进南昌职业大学，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开展网络安全专题讲座。萍乡新宇网信办工作人员结合 AI 换脸诈骗、游戏充值骗局、网络谣言辨别等内容，提升学生们的网络安全意识。
3: 学会了怎么辨别网络谣言和违法有害信息，以后上网会更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们一起提高防范意识。
4: 不能随便添加陌生好友，不乱点弹窗链接，不随意扫码。
2: 抚州市临川区、吉安县等地聚焦电信诈骗、刷单返利陷阱、钓鱼链接等高频网络安全风险，以宣传展板、现场普法等方式向市民讲解各类网络诈骗手段。
5: 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电话卡、身份证以及我们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这一类的就是关系到我们信息安全的东西外借给他人。
2: 不少地方还创新宣传形式，开展网络安全夜市主题活动，将网络安全知识与趣味猜谜相结合，让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认清网络风险，提升防范意识。全国丘陵山区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推进会今天在樟树举行，一批高性能机械集中亮相。这台芝麻分段收获机由省农科院自主研发，收割作业时会将芝麻整齐归置一边晾晒，5至7天后再捡拾统一脱粒，
6: 解决了我们芝麻在收获一碰就落的问题，损失率呢就是降到了5%以下。
2: 江西红壤花生面积居南方首位，油茶面积全国第二。这台花生一体化采收机能实现挖掘松土、输送青土、秧果分离、存储一条龙作业，1小时可收获2亩地，摘果率95%以上。而现场展示的油茶加工设备采用双重柔性破壳技术，改变了油茶果初加工破壳率低、破籽率高、籽壳分离不彻底等问题。
7: 茶籽因为我们这种柔性技术就能很好的保护茶籽，就不让它破开。
2: 针对丘陵山区油料作物生产中的薄弱环节，我省投入1亿元实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通过持续开发，目前茶籽播种机等5款机具被纳入全国农机装备补短板重点突破机具名录。
8: 我们在农机购置补贴实行 UGU 补，针对花生等油料作物短缺机具补贴比例从常规的30%提升到35%，为丘陵山区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提供有力支撑。
9: 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是从九江走出的飞行员，今年他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10: 云层之上，一场近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截获、锁定、发射。激烈缠斗中，布嘉文驾驶歼10C 战机率先发动攻击，完成对目标的精准打击。这段时间，布嘉文正参加某专项培训，进一步精进能力。在他看来，持续学习始终是飞行员的必修课。
11: 飞机虽然是歼10的平台啊，但是里面的一些系统啊、一些武器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现在的战争样式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武器的使用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要学的东西不是很多的。
10: 布嘉文出生在江西九江，从小就有参军报国的梦想。2008年，经过层层严苛选拔，他如愿成为一名飞行员。
6: 对于他刚来部队的时候，印象是特别深的。发现这个人求知欲特别强，而且他干什么事情一定干到最好，对自己的所有潜力全部挖地。
10: 驻守在海空一线，常态化战备值班、紧急升空驱离是布嘉文和战友的日常。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取得战备值班资之后第一次紧急升空的场景。
11: 因为虽然地面做了很多次模拟，但是当这个值班室的警铃突然响起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在跟着跳动。处置完敌情，圆满完成任务，落地以后，就那么一刻就感觉自己好像就变得成熟了一些。
10: 这些年布嘉文多次参加敌情处置，曾在极端气象条件下紧急升空，也曾近距离直面麦基。成为飞行大队大队长后，他既当战斗员也做领头雁。一次长达180天的沿海驻训任务中，他带领分队在高强度战备值班间隙攻关上100项紧贴实战的战术课题，形成一批管用战法，相关经验在部队推广应用。
0: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全国退役

0: 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名单日前公布，宜春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等七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共青团赣州市委兼职副书记刘汉清等九人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1: 江西省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近日在南昌启动，服务月期间，全省将开展个转企行动、强化合规经营指导、持续优化安全放心消费环境等系列活动。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江西站今天在南昌举行。六位退伍老兵通过山河的回响、大地的答卷、未来的火种三个篇章，讲述峥嵘岁月和退役后的奋斗故事，深度阐释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专题赛复赛近日在萍乡举行，150个项目团队围绕先进玻璃材料、先进陶瓷材料等七大细分领域展开激烈角逐。近日，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在四川成都落幕，江西新干级运动员杨旦兼项出战，斩获 U17 组别混双、女双两项金牌，成为本届赛事双冠王。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未来一段时间我省天气总体晴好，其中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气温会继续小幅上升，预计明天到24号赣东北最高气温32到34度，局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4度。提醒大家，白天紫外线较强，请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长时间待在室内记得适时开窗通风。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随身备好薄外套和晴雨伞，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注意及时躲避。由于近期大部地区天气晴好干燥，大家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森林火险等级仍然较高，务必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3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1到32度，九江多云，20到29度，瑞昌多云，20到30度，庐山景区多云，17到23度，共青城多云，22到31度，桂溪晴，24到34度，鹰潭晴，24到34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乐平多云，22到33度，上饶晴，21到34度，德兴晴，21到34度，新余多云，23到31度，平江多云，23到31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丰城多云，22到31度，樟树多云，22到31度，高安多云，23到32度，抚州晴，24到34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瑞金多云，23到34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南昌多云，23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
5: 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根据组织指示，你我现阶段认为，竭尽全力，在此风云变化之时，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继续协助国民党空军抗击日军，同时也要警惕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还有投降主义。
7: 我的代号认为蠢军。
6: 张启同志，从今日起你的代号为战卢。
7: 战卢之剑，锋锐盖世，若国民政府一心为国为民，则剑在侧，助其锋芒；若背信弃义，则剑飞弃，取其头颅，回归正义。
8: 敌机进入云南境内，
9: 韩光中队集结完毕，等待开车命令。
10: 韩光中队原地待命，
11: 机场高射炮准备。
8: 敌机进入昆明境内，有九加九流入宫，有零式护航。
9: 韩光中队请求升空。重复一遍，请求升空。
10: 韩光中队人员撤离，隐蔽战机禁止升空。
12: 这是命令。
13: 报告教育长，如此逼战只会增加敌方嚣张气焰，灭我军威风。
10: 不避战实力这么悬殊，怎么打？咱们就剩下不到100架作战飞机，怎么打？韩光中队只有5架，已经算昆明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了。
14: 我以航空学校教育长的身份再次强调，韩光中队一定要严格遵守命令，以保护战机，以保存实力为首要任务。敌我战力悬殊太大，升空作战无疑是以卵击石。你要学会的只有一个字：忍。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声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2: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2: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凝

0: 暨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2: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3: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4: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5: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6: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7: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8: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9: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0: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5: 红色回声，
3: 红色回声，
2: 铭记长征，
7: 铭记长征，
11: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

0: 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

0: 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8: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炭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 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

0: 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1: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2: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4: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5: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6: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5: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7: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8: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5: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9: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5: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0: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

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

0: 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以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2: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3: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2: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4: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2: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5: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2: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

0: 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

0: 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马，他从军。
3: 我是航空兵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海棠，东来，你们怎么来了？
8: 我们来趟实践课，顺便做做田野调查。你们呢？
0: 哦，现在刚好雨季，我们出来拉练一下。
13: 珍珠，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14: 我帮。
13: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你一直把我治疗的事放在心上，
15: 我最讨厌别人说谢了。
8: 不用，你可是帮他找到了治疗方向，也算是他救命恩人了，当得起谢。
0: 李中尉，你还不回航校啊？
8: 我不喜欢你这样叫我，叫我星夜。
0: 哦，
8: 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考虑得怎么样？
0: 看运输机当作战参谋都不适合我，我以前是作战员，现在是副队长，我就得是飞在战场上空的人。我弟弟破山能做到的，我也时刻准备去做。
16: 你看李中尉的眼神我都看到了。
17: 李中尉喜欢的是念乔哥，我呢能在一旁看看就好了。
16: 念乔哥看李中尉的眼神跟我哥看海棠不太一样。
8: 我父母来昆明了，我想约你和他们一起吃个饭。

0: 谢谢你心里一直有我。我知道，你当初想跟我结婚，是因为觉得自己受伤了不能再飞，后来做了手术，身体恢复了以后，你肯定还是更想要深空玉帝，对不对？不过我一点都不怪你，我反而更喜欢这样的张琪。你就安心去飞，去战，我永远等你。
1: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 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 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辣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2: 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转转转。
1: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有，你看，这个是飞马座，这是它的阿尔法、贝塔、伽马，加上旁边仙女座的阿尔法，像不像一颗钻石？ 这个信物是永恒的。

0: 誓言也是永恒的，
1: 海棠。等战争结束，我马上娶你。

0: 你们空军学校有没有一个叫徐特的人？徐特，郑玉柱的。是个科长。对啊，怎么了？我不是很确定，但有一些怀疑。你们的燃油都是从哪儿来的？一般的来自玉门油田，但玉门产量不够，大部分还是需要进口。我从我爸那儿。
1: 看到一些燃油报税单，有好几批都是从缅北一个叫静安的地方过来的。填报税单那个人，就是徐特。燃油的事儿，郑玄柱为什么要查你手？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让你查一下燃油有没有问题。
0: 好的，我知道。
2: 在跳舞，书袋还在这儿，人不见了。
3: 人怎么不见了？

0: 妈，
1: 你好，陈梦文是这个村的吧？他怎么突然回家，不去念书呢？
2: 这是从陈梦文家里带过来的，他自己写的退学信。他不念书了，他今天要嫁人了。
1: 啊，他家在哪儿啊？我们去找他。
3: 这家。
1: 走，走。
4: 你不就是因为孟文是女孩子，一直不想让她读书，
5: 你就要逼你女儿出嫁吗？这样吧，白飞、白度办，你知道吧？
4: 我让她把陈孟文的学费给交了，别逼她出嫁了。
1: 陈孟文，你跟我们回学校吧。
6: 对呀，跟我们回去吧。
1: 陈孟文，
7: 孟海棠、白珍珠，你们别闹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拦得了今天，那明天呢？明年呢？他们还会逼我嫁人的。我们乡下女人的困境，不是你们读几句诗、谈几句理想就能解决的。我娘说的对，女孩子读书根本就没有用，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早晚就是一个嫁人。嫁到夫家，你识的字越多，人家就越嫌弃你。你看看我们这儿。上上下下十几个村落，有几个女孩识字？我这辈子啊，是当不成先生了。即使我读一万遍《凤求凰》，无稽还是无稽，它变不成凤凰。
1: 不是，
7: 你们让开！起轿！起轿！

0: 陈梦文的事情，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办一间女学。为什么这么想啊？之前在杭州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在海域课堂也是有一个女学生。女子呢，不仅仅只是可以生孩子，她还可以读书，甚至可以当一位大将军。
1: 王月清要是跟韩光中队两位哥哥好好学习的话，周少军说不定有一天他还可以带兵打仗，甚至可以打过你。
2: 快回家，上什么课呀？女孩子不用读书，长大嫁人就行了。跟我回去，回家。
0: 也是因为家里人觉得她是女孩子，不用上学，就停了她的课。
1: 之前在杭州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见女子读不了书，不能读书。
2: 是整个中国传统上的陋习，所以你想对这个陋习开战？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一个女子能影响三代、七八民智，当从女学开始。所以，我明天就跟我爸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办女学当成师资班的社会实践，看看能不能记录学分。嗯，
0: 那就叫。 海域女子学堂怎么样？哎，要不要请我跟念乔当先生？我们两个以前可是高材生。
2: 就是，当然好。嗯，只是我可能付不起你们薪水。
0: 这边人条件没那么好，所以我想，是不是他们的学费还有杂费，一切的费用全免？我的薪水呢？
3: 除了给李妈妈那份，其余的都可以拿来给你办学。
4: 你算我一份。
3: 那也算我一个。我还有点生活费能拿出来给你们。还有我的呢，除了留下老婆本，剩下都给你们。<笑><笑>我觉得刚刚海棠说的对，现在看来云南不仅要修机场，更重要的就像海棠说的要办学校，尤其是启蒙学校、女学。 还有识字课堂，这样的话，我们就缺少了更多的人力跟资金。我回家也跟我爸商量一下，富华、云南和你们空军学校，咱们三家一起来办。
5: 好。

0: 父亲，
1: 嗯，
0: 该吃饭了。
2: 哦，你来了。哎，来来来，看看看看，这个风洞实验室的设计图，快完事儿了。
0: 是吗？这个太好了，之前咱们在南昌造的那个风洞，可比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多了。可惜被日本人炸了，还没来及用呢。
2: 这次，咱们先建个小的，这个只有南昌的三分之一，但是先用着啊。只要能测试我们战机的阻力和升力就行了。
0: 现在方案有了，钱，这样，啊，我跟队长好好跟教育长说一说，让郝远会把这个钱也出了。
2: 好啊，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3: 哦，对，哎，来，快来。
2: 你不是让我把西山号再彻底的改造一次吗？我这次改了，你看，挂弹架我摘了，整流罩摘了，还有起落这个照明也摘了，我还给你换了一台发动机。
0: 换发动机？

0: 你看，
1: 当然了，不能说是换，只是改了一下。平时这个发动机的最大马力不只有745吗？现在我把它提升到了1030。嘿，你猜一猜，现在啊，经过我的改装之后，它的速度能达到多少啊？
2: 谐振号原本420千米每小时，现在480。
1: 再猜，
2: 不会超过500的。
1: 540。
2: 540？父亲，你可神了呀！
1: 他原本可以速度更快，如果把那个副油箱摘了，但是我又把它安回去了。上一次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不能再重演了。
2: 父亲，队长事后反复计算过，上一次出事儿应该不是因为摘掉副油箱。
1: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就算是把副油箱摘了，那滞空的时间也不能那么短啊，比我计算的整整短了8分钟，这我就想不明白这件事儿。
2: 谐振号应该是被击中了发动机油管，导致燃油迅速流失，这才……
1: 这次这个谐振号是谁飞啊？
2: 应该还是队长飞。
1: 这个谐振号也算是浴火重生了。你告诉那个开飞机的人，让他尽量用高烷值的燃油，否则的话容易发生燃爆。
2: 父亲，如果燃油的烷值不够的话会怎么样？
1: 空中滞留的时间会缩短，再就是我刚才说的会发生燃爆。不过为了防止这个燃爆，我在里边加了烷基铅防爆剂。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哦，没事，就突然想到了，随口一问。父亲，您为什么不亲自跟队长说呀？
1: 吃饭，我去洗洗手。

0: 韩光中队的番号被撤销，我争取过，很艰难。但是，韩光，我为你们各位争取回来了。韩光的意义是什么？
1: 队长，张启，
2: 到。
0: 副队长，张念桥，
3: 到。
0: 张启，你和你的兵不能辜负韩光之名。
4: 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5: 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6: 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7: 根据组织指示，你我现阶段认为竭尽全力，再次风云变化之时，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继续协助国民党空军抗击日军。同时，也要警惕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还有投降主义。我的代号仍为“蠢军”，你为“纯良之心，千军之力”。张启同志，从今日起，你的代号。 为战卢，你可知道“战卢”二字的意义？
8: 战卢之剑，锋锐盖世。

若国民政府一心为国为民，则箭在侧，助其锋芒；若背信弃义，则箭飞弃，取其头颅，回归正义。

0: 塔台，动幺九油门杆正常，方向舱正常，刹车正常，起落架正常。
1: 动幺九，准许开车。

0: 写稿了。
1: 写完了。
0: 又熬了一个通宵，还是那么不听话。
1: 大山，
0: 嗯，
1: 在北平写书的时候，每天晚上你会做一碗芝麻汤圆，放些藕粉，放些桂花，再放些红桃。
0: 是啊，水墨汤圆，老家的。以后啊，咱们回了北平。

0: 海棠姐姐，我爸爸的课改到了罗峰山，咱们得早点去占位置，不然去晚了又占不到了。
1: 哎，丫头们，丫头们，你们警报带都带了没有啊？
2: 带了，
0: 带好了。
3: 那你们的午饭，你们的作息时间改得太奇怪了，上午就上到10点，下午3点到6点，中间这么长时间又不能在食堂吃饭，外面买又那么贵。
0: 孟伯母，最近在防空袭嘛，飞机最近空袭都是11点钟之前了。
3: 空袭空袭，到昆明这几年啊，跑警报我都跑习惯了。
2: 好了好了，
3: 别的我都不怕，我就怕你们饿肚子。都收好啊。
0: 好了，我们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4: 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比较战争史，我们先讲一下遥远的英吉利。大家都知道，
5: 搞绥靖主义的张伯伦下台了，主战的丘吉尔上台了。
4: 那么这里我写的是丘吉尔在下院的一场演说，其中有几句关键的话需要向大家重复一下。丘吉尔说道，如果你们要问我现在的政策是什么，
5: 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用我们的能力和所有的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一场战争。
4: 如果你们要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
6: 你们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林先生。
7: 嗯，好好，
5: 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

0: 韩光中队集结完毕，等待开车命令。
1: 韩光中队原地待命，
2: 机场高射炮准备。
1: 敌机进入昆明境内，有9架9流陆攻，有零式护航。
3: 韩光中队，请求升空，重复一遍，请求升空。
1: 韩光中队禁止升空，隐蔽战机人员撤离，重复一遍。韩光中队人员撤离，隐蔽战机禁止升空，
2: 这是命令。
4: 你知不知道这次日军派出的是新型9六陆攻22型战机，还增加了大水炮式机枪塔，战斗力比之前1型强得多。你的5架
5: 霍克3战机上天就被打成马蜂窝。报告教育长，如此逼战只会增加敌方嚣张气焰，灭我军威风。
6: 不避战，实力这么悬殊，怎么打？自南线昆仑关战役，苏联志愿队撤离。
5: 咱们就剩下不到100架作战飞机，怎么打？韩光中队只有5架，已经算昆明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了。
6: 第22型护卫机枪存在事项盲区，我们从机尾自下而上副高度进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敌军还有6架零式护航呢。
5: 璧山空战中出现的零式？
6: 璧山一战，对战5分钟，敌军打下我方24架战机。
4: 10名飞行员牺牲，9名受伤，战事惨烈啊！老式战机的格斗性往往不能航程、航速2个兼得，可敌人的零式2项都做到了，真是难以想。

0: 校。我以航空学校教育长的身份再次强调，寒光中队一定要严格遵守命令。寒光中队是云南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一定要恪守航空委员会跟航空学校的命令，以保护战机、以保存实力为首要任务。敌我战力悬殊太大，升空作战无疑是以卵击石。你要学会的只有一个字：忍。
1: 战事已经白热化，一再忍让势必会延误战机。请焦队长向中央航空委员会声明，近半年来日机屡犯云南上空，我军四月升空获得胜利之后一直在强调保护战机、保存实力，敌军气焰愈发嚣张，导致国土受损，百姓遇难，滇缅、滇越交通线屡次瘫痪。焦队长，如此下去云南肯定失守，我认为应当拿出不畏死不妥协的勇气，让敌军不敢再觊觎我西南交通要塞，绝对不能再忍了。
2: 武则天时代，丞相娄师德让其弟以唾面自干的心态做代州的刺史，人家朝脸上吐唾沫
0: 还要笑眯眯的接受，
2: 而且还要等着唾沫自己干了。
1: 唾面自干，这个娄师德十分迂腐，
2: 恰恰是这个迂腐的人是一代贤相，兼河源军司马时与吐蕃大战八战八捷，你要练的就是忍。
1: 可是张琦所言并非个人荣辱得失，而事关西南战局。
3: 报告。
0: 进。
3: 教育长，这是今天空袭损失的清单，您看一下。
2: 伤亡损失这么大，
4: 这个字呢念我，我和你，我和他，我们。要理解现代的这个我字呢，要回溯到它的甲骨文时代。这个字呢是我字的象形字，左边这个呢像一个耙子，刃部有齿，右边这个呢像一个手持的柄，整个字体加起来就是一个武器的象形字。同学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象形字像不像《西游记》里面猪八戒手上拿的那个钉耙呢？所以，中国字的"我"这个字呢，原本的意义是手持的兵器，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拿起武器来保护好自己。这就是我字的含义，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好，大家来看另外一个字，同样呢它也是一个象形字。
6: 冰冰，
4: 就像一个圆形。
6: 你怎么在这儿？
4: 很像人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
6: 状。啊，
4: 这个字是日。我国的象形文字
6: 是来接小孟先生的吧？
4: 也是最形象，演变至今保存最大。
1: 我是来接海棠的，不过我有点事想问你。
7: 什么事啊？
1: 坐。我想问问你洪恩的事情。这两年我总觉得他变了，我去找过他几次，可他总躲着我。
7: 你也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珍珠，从我认识你开始，你们两个就是形影不离的。最近你怎么不黏他了？
7: 我一直觉得洪恩是一个身怀报国之志的有志青年，是以笔作战的英雄，是不惧强权、一身傲气之人。但现在看来，这应该是我一厢情愿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1: 发生什么了？

也没什么。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听我们家老头说，乌家坝执行避战，你们几乎升不了空。

0: 这日本人动不动就丢一个炸弹下来，而我们却还在想打还是不打。
1: 必须打。

要有你这样的志气，也不会路越走越窄。冰冰，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一位有志气、有勇气的有志青年。

0: 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大家回去记得把“我是中国人”这5个字回去默写10遍。
1: 好，
0: 好，下课。
2: 回去记得默写啊！
3: 很好。
0: 张启，张启，你怎么来了？最近不是风云备战吗？
2: 嗯，来看看你，刚好听到你讲我字这一课。
0: 讲的好不好？
2: 特别好。
0: 那我们去走走。
2: 嗯。

0: 前两天搞轰炸，我们这一片损失特别惨重。
1: 日机投了烧一弹，一下就可以烧10到15分钟，燃烧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所以根本就没有灭火的可能。一旦有防护着火，半条街都要遭殃。
0: 那你们还是不能升空阻击吗？
1: 依旧是避战，不让我们升空。作为军人，眼看着昆明被烧成废墟，却不能迎敌。重庆政府不想意乱纪时，航空委员会那边更是一再强调，回购一架战机需要多少钱，培养一个飞行员花费的更加是天文数字。 相反，老百姓的命在他们眼里，却是一文不值。为了保留所谓的实力，龟缩在一角，让昆明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海棠，作为军人，我很难受。
0: 这不是你的错。你猜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将我的这一个？
1: 给你看的东西，这是群社同学自己出钱印的。《论持久战》，毛泽东。
0: 对，
1: 富华同学都看这个。
0: 嗯，无论左中右哪一派，大家都看这个。民主桥那边，大家经常吵成一团，但就是这一片，大家都是服的。你看这段。 日本人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民众无组织壮大。还有这，如果动员全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就造成了限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我们讨论过了，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手上有枪没枪，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国难面前，人人皆兵。
1: 所以，你是想让女校的同学也理解到，我们必须用武器来保护自己。
0: 嗯，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觉悟，中国如果只剩一座城市，我们也绝不轻言败，绝不投降。就算日本人有战机、有坦克、有烧鱼弹，又怎么样？我们也不怕他们。
1: 我的海棠，气势比那些官员强悍多了。
0: 毛先生这些文章写的太厉害了。 他说了，抗日战争需要经过3个阶段：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毛先生说，第二个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一切的关键。中国能成为独立之国家，或是沦为殖民地，就要看这个阶段全民族的努力成果了。所以，张琪，我们打的是持久战，不是一战定胜负。我虽然是女孩子，但却很有信心。
1: 你长大了。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英代立法考的二稿出来了。书稿丢失才7个月，这么快？是康先生帮林伯伯一起写的，而且如果只是复写的话，只需要4个月。他们这一次加了新的研究成果，才花了7个月。林伯伯说了。 这本书出来以后，可以与日本所谓的华夏信使腰斩正面对敌。林先生也是个斗士。林伯伯说：“与豺狼对峙，不能躲避，不能惧怕，要迎着他的眼睛，狠揍他的鼻子。”所以，张琪，昆明不能成为你刚刚说的不设防城市，我们应该让敌方畏惧，让他们害怕。 还有别的办法，让他们不敢轻易冒犯我们吗？
1: 别的办法。

0: 晚霞在紫色里无声的死亡，黑暗击杀了最后的光芒。当一切浮身于残暴和淫威，矗立在原野上，是坚韧的骨墙。
1: 抗战期间，日军轰炸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共计142次。日军选择轰炸昆明，是因为昆明有两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是承担运输抗战物资、医疗用品、战争给养的抗日战略基地。因此，在抗战中，昆明是除重庆之外遭受轰炸最严重的省会。

0: 现在我们的飞机不允许升空，更应该想办法加强空中静态防御。有一种由浮游炸弹布下的纵深爆破，或许我们可以来试试。
1: 不过要形成纵深，就需要多架战机同时升空释放浮游炸弹。
2: 重庆811空战那天，
1: 第四大队同时升空6架战机释放炸弹，另外有45架霍克3、15、16同时对头攻击，这样我们出动了51架，
2: 对阵敌军87架，我们才获胜。
1: 不过我们现在不允许升空御敌，这个行动很难实施啊。
3: 我听说这个浮游炸弹了，就只在重庆升空用了2次，就已经被上面禁止了，说这对飞行员太危险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14航空中队那边在搞气象气球？
1: 你是说我们做一种变种的浮游炸弹？
0: 没错，既然不允许我们升空，咱们就用氢气球把炸弹给带上去，只要提前知道了敌机进入云南的方位时间，再结合风向等因素综合考虑，就可以提前布好浮游炸弹。

0: 昆明四季盛行西南风，这点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
1: 那我们现在就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敌机跟氢气球的飞行高度、速度，以及被。

0: 我们上哪儿搞那么多氢气球？
1: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2: 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2: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2: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5: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7: 红色回声，
6: 铭记长征，
11: 铭记长征，
4: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2: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

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当初你上我这条船时，可没人逼着你，
2: 你自己应该想清楚。陆子怡，
1: 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为我办事，未来与尊夫人令公子团聚在虚律旗下，要么生死军统之手，遗臭万年。陆先生，你自己选吧。
3: 武丁家确实没有着落，接下来从哪下手？
4: 那个记者萧红恩，知识分子这种东西啊，嘴硬手软，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然武丁甲这个生意就永远做不成。
5: 他最近跟海棠怎么样啊？
6: 好着呢，我姐夫整天眼里只有打仗和我姐，他哪有空想别的女人啊？而且我姐夫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我姐不是喜欢甲骨文吗？他就用一小块甲骨做成风铃送给我姐，那甲骨上还刻了三道红色的划痕。
7: 哎，海晨，海晨，我有件事想问问你啊。你们空军学院最近还招人吧？
3: 我跟你说，拿到武丁甲之前你脱不了身。
8: 我真弄不到，我也不能再跟你做事儿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吧。
3: 我不杀你，我只需要告诉天下人，你偷了林问月的书稿，还交给了日本人。
8: 什么？交给日本人了？你们不是帮政府办事吗？
3: 朱座，朱座，我查到了，是张琦，张琦，您看看，咱们查来查去，只查了林文月、孟无染和曾念桥，就没想到张琦那儿去。
9: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

0: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拿这一款。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8: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1: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2: 南京陷落，
1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 才能挺直脊梁。
1: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1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2: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6: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父亲，生产氢气的原料实在太少了，幸亏你想到了，从飞机上把铝抠下来代替了，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
1: 你把你父亲看得也太蠢了，那点简单的化学难不到你父亲。
0: 父亲，这个是飞机的发动机设计图吧？
1: 嗯，长学问了，嗯。 我跟你说，剑桥，哎，现在英国已经研究出了喷气式战斗机，用的是涡轮，速度能达到900迈，这真是不可思议啊！你父亲我脑子也不笨，我就不信我研究不出这种战机来。一定行。先生说的有道理，喷气式战机未来一定会取代螺旋桨机，而且一定是将来取胜的关键。先生，咱们有没有可能自己研究涡轮？
2: 那我在这干啥呢？先生，您看，这个公式能否应用在涡轮设计当中？
1: 你这么大本事，那你为啥不来干这个事儿啊？
3: 我父亲就是性格。哎，
1: 曾老夫子，别急。哎，哼，哎，教育部可是说了，只要你的音带立法考决定出版，他们就给学校拨款。现在学校窟窿是越来越大呀！啊，你得抓点紧。好，
3: 我抓紧时间校对。
0: 好，我现在马上去银行给落实一下，铺垫铺垫啊！好，老毛，好，交给你了啊！哎，诸位，现在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也就是最艰苦、最艰苦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北欧的两个国家，他们在面对侵略的时候，所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丹麦。 当德军进攻的时候，丹麦的军队仅仅抵抗了4个小时，就宣布全国投降。于是德军顺利地占领了丹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挪威，本来德军是打算长驱直入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挪威的军队会做出了殊死的抵抗，在挪威的海岸线上，德国人。 甚至损失了他的巡洋舰。几个月之后，因为实力的悬殊，挪威国王哈康二世被迫带着他的政府转移到了北方。但是，即便是在北方，他也依然坚持指挥着他的地下军队，抗击着入侵的德国人。
4: 哈康二世
0: 留下了最惊。

0: 典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屈服于侵略者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它不值得生存下去。我讲完了。
1: 好。
0: 浅莹，跟爸爸回家，现在。

0: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爸爸，你怎么了？爸，赶紧回家！爸，你别生气呀！
1: 太不像话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把自己的手绢给了曾建桥，我怕是他把自己的心给了别人，他自己还不晓得呢。你就消消气吧。
2: 你跟女儿怎么都不对劲儿了，你就不能理性一点呀？
3: 我怎么理性啊？你是没有看见她看别人那个眼神，还有她脸上那个笑。你养了她这么多年，我怎么没有看到她对你这么笑过？啊，我能不生气吗？我。哎，住手！哎，你干什么呀？ 这个是杯子是我从北平一路背过来的，你要是把它摔坏了，你以后只能用碗喝水了。浅莹从小就被你宠着，没有见过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再说女儿长大了，她早晚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人呢。
0: 她什么时候长大了？就是个孩子嘛。
1: 他不就是喜欢一只花，喜欢小猫什么吗？那是孩子的心性。你先过来坐下。你想让浅樱陪咱们一辈子啊？一辈子就一辈子，我养他。你看你说什么胡话？这个家里谁是任性的孩子？
4: 浅莹今年20岁了，虚岁。我记得我17岁那年和你在一起的，你那个时候才25岁，跟曾家那小子差不多大吧？你要是不喜欢曾念乔，也行，咱们周围也有不少优秀的男孩子，你那些学生啊什么的，你找一些初中……
0: 哎，行了，行了，行了。 那还不如那个曾老夫子家的那小子呢。哼，你呀，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哎，南山，我是担心，浅莹要是真的出嫁了，离开这个家，那你说咱们那个家得多冷清啊！
1: 难道养了女儿这么多年，难道等来的就是一场离别吗？你还记不记得我出嫁的那一天？我父亲一直在流眼泪，到后来给亲友致答谢词，几次哽咽，话都说不出来。后来这件事情。
4: 一直被叔叔姑姑们当做笑话来说。我当然记得，他那天给人家敬酒，他手里拿着杯子，但是他的手一直在抖，酒洒了一半，别人就说他是故意的，不诚心。<笑>对对对。其实浅莹是个好孩子啊，就算他出嫁了。
1: 他也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我们的，对吧？当然会。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女儿，你也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男人。
0: 那当然。进来。

0: 爸爸，煎小鱼简直太香了。
1: 我不吃。
0: 爸爸，你写书辛苦了，得给你补补身体。
1: 爸爸不吃。
0: 哎呀，我为了给您煎鱼，险些烫破了手。
1: 你怎么回事啊？你烫哪儿了？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疼不疼啊？啊？
0: 你是险些，爸爸。我就知道你关心我。
1: 你看你这孩子。
0: 我喂你一个。
1: 哎，别别，哎，嗯。
2: 小心刺儿啊，
0: 香不香？
1: 居然还挺好吃。
0: 那当然了，我是妈妈的女儿嘛。
1: 建阳，真的是你做的吗？说实话。
0: 不是。
3: 我就知道吧，你怎么会做家务呢？
0: 哎，您不是也不会吗？您还不会煮饭，您上次换桌布还把墨水倒了一桌子，是不是？谁的女儿就随谁。
1: 我有这么多的优点，你为什么不学？为什么老说这些？真是的。您来一条。
2: 我不吃，你吃吧。
1: 哪来的小鱼啊？嗯？
2: 啊，是曾建桥他们在溪水里捞的，第一锅就让女儿拿来孝敬你了。
1: 不吃，几条破毛鱼就想换走我们家闺女啊，太坏了吧。我看出来了，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你们母女两个人串通好了
4: 是吧？
1: 就是骗我一个人对吧？说话。
0: 爸爸，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最疼钱英了。钱英第一个爱的人是爸爸，最爱的永远永远都是爸爸。
4: 你看啊，
2: 这可不是我教他的，这都是遗传你。
1: 怎么叫遗传我呢？
2: 当然遗传你了。你追我的时候说了多少肉麻的话呀？
0: 真的吗？说什么？我听听，我听听。哎，我听听。
1: 你怎么当着孩子面讲这些呢？
0: 哎呀，爸爸，你说一说，我听听。
1: 别闹，别闹，钱英，真的。爸爸有两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喜欢上曾建桥了是吧？可是那个臭小子他喜欢你吗？他不喜欢。
0: 不是，我没有问过。爸爸，是我做错了吗？
1: 我该怎么跟你说呢？你现在长大了，你真的准备好了去爱一个人？
0: 是的。是的，爸妈。
2: 千英，你没错，爸爸妈妈不会反对你的。好了，你先去睡觉吧，时候不早了啊。嗯。
0: 晚安，爸爸。晚安，妈妈。
2: 晚安。
1: 等等，拿着，多吃点。

0: 女儿的事儿是喜，不是愁。
1: 这次第，咱一个愁字了得。

0: これより文化新聞です。中国福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文学の新著、院内歴方向が近日、昆明にて出版されます。
1: 我听说了，林文月下周有个正式的发布会，他重写了一部《殷代立法考》，但白督办每天派人重点保护他，我也不能明着下手啊！
2: 一定要拿到五鼎奖。只要林文月手上没有五鼎奖，所谓的《殷代立法考》就是无本之木，明白吗，陆先生？
1: 冈山先生。五丁甲线索全无，但凡有一点线索我都会帮你的。我看这生意就算了。
2: 陆先生，忘了跟您说件事。我送给你的静安油田上个月有了进账，我通过仰光银行汇到您在日本家人的账户了，我想他们都收到了吧。嗯，对了，我听说贵国有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两年一直在执行一项所谓的锄奸令，什么张小林、傅小安，可是杀了很多与我日本国交好之人呢。陆先生，您仔细想一想，如果被军统知道你我之间的交道有这么多年，他们会如何对你啊？
1: 我看你是想让我永远下不了你的船啊。
2: 当初你上我这条船时可没人逼着你，你自己应该想清楚。陆子怡，你要想一辈子左右逢源那是不可能的。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为我办事，未来与尊夫人令公子团聚在虚律旗下，要么生死军统之手，遗臭万年。陆先生，你自己选吧。再见。

0: 来人，
1: 出座。
0: 把徐科长叫过来。
1: 是。
2: 我按照处座的吩咐，每天都检查处座的办公室，绝无窃听设备。处座，跟日本人的来往是不是先停下来？我这跟您挣点外快，没必要搭上脑袋，您看是不是啊？
0: 这个世道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杀个汉奸，那都是给国民看的。本院长自己不也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谈判吗？去年那个备忘录，只要承认满洲国，再一同防共，保证重庆政府与汪精卫协力合作，
3: 日本便可撤军。要不是担心重庆政府被民愤先导，他早就签这个字了。
2: 处座，那您的意思是？
0: 我这么和你说吧，你手上这点事儿，沾的不多，还甩不掉，足以让军统收拾你的小命。做人啊，不能一天到晚只想着挣钱，格局要大，人还要狠啊，兄弟。
4: 狼行千里吃肉，有狼性才能吃人，狠者

0: 才是男人本色。
1: 我最后再说一句，只有把自己做大，才没有人敢动你。
2: 我明白，叔座。可是武丁甲确实没有着落，接下来从哪下手？
1: 那个记者萧红恩，知识分子这种东西啊，嘴硬手软，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然武丁甲这个生意就永远做不成。
2: 是，我马上去办。
3: 我去趟印刷厂，你们先忙啊。
4: 好的。
5: 我跟你说，有件事啊，一直瞒着你姐。如果有一天她知道了，我肯定会吓一跳，说不定啊，还会觉着原来李东来这么了不起。
4: 什么事儿？
3: 我不告诉你。
5: 那这样，
4: 吃了这个，
3: 我就给你说。
4: 我不吃。
3: 啊，好好好好。那我也跟你说，
5: 你是海棠的弟弟，又是我兄弟，哥们儿啊，我信得过你。这件事啊，原本是我和我哥还有念桥哥之间的秘密，有这么一块刻着甲骨文的龟甲，叫什么武丁甲。
4: 武丁甲？哎，
5: 这个武丁甲呀，可是我从杭州一路带到昆明来的，要不是我，早落在谁手里了。
4: 所以你就是杭州岳庙那个小贼？
3: 就是我。哎，
4: 怪不得我看你眼熟。哎，那东西你还给林伯伯了吗？
5: 先吃米线啊。
4: 大表哥
6: 哟，
7: 红哥，
6: 嘿，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7: 哎，来坐，来，
6: 红哥吃饭了没？我请你吃米线。
7: 别说，还真有点饿。但是心意我领了，还是我请你们吧。啊，老板，来一碗过桥米线，多放点辣啊！啊，
4: 哥，我跟你说，有件事你绝对想不到。
7: 什么事儿啊？
4: 你还记得来昆明前那个在杭州岳庙换走林伯伯盒子的小贼？嗯，就是李东来。
7: 什么？真的假的？你小子真行啊！谢谢啊。哎，对了，那后来这东西还给人家林伯伯没有啊？他丢了东西，你不知道有多着急，神志都恍惚了好几天，对吧？
5: 我那个东西逃难的时候丢路上了。
7: 啊？
3: 对了，红哥，你干啥去了呀？啊，
7: 我去了趟印刷厂，交清印。你们呢？
4: 去气象站取气象报告，姐夫要的东西。
7: 他最近跟海棠怎么样啊？
4: 好着呢。怎么问这话？
7: 啊，没事儿，就觉得他们老不结婚有点奇怪，担心他们呢。
4: 你就放心吧，我姐夫整天眼里只有打仗和我姐，他哪有空想别的女人啊。而且我姐夫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你没看见我姐窗前那个风铃吗？
3: 我哪有机会去海棠的房间看他的东西啊。怎么了？
4: 我姐不是喜欢甲骨文吗？啊，她就用一小块甲骨做成风铃送给我姐。我有一次偷偷溜进我姐房间的时候，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只说是个典故，是谁送的也不说。哎，对了，那甲骨上还刻了三道红色的划痕。哎，
3: 海辰，海辰，我有件事想问问你啊。你们空军学院最近还招人不？
4: 我回头帮你问问
3: 吧。陈，啊，
8: 切记 帮我们找到武丁甲。
9: 武丁甲背面三道划痕是红色。
6: 差不多了，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我回报馆。
4: 我回航向，
10: 我安他一路。
6: 啊，那我们就不顺道了，那我先走了啊。来，老板。啊，大表哥再见。
11: 黄哥再见。
12: 再见。
4: 走吧，
6: 走。好好的啊。哎。
11: 提醒你一点，要什么龟甲呀、兽骨啊这些的，对谁也别提，大表哥也不行。
6: 啊。走吧。
13: 请吧，小主编。

0: 肖主编，等你好久了。你们要的东西，我都已经给你们了，又要干嘛呀？好像不对吧？我们处做药的东西，好像不只是一部书稿。你们要的那个五丁甲，我真查不到。你想想，你们都弄不到，我就是一小记者，我上哪儿弄去啊？你可不是小记者。
1: 你是新知报堂堂大主编，我跟你说，拿到五丁甲之前，你脱不了身。
0: 我真弄不到。再说了，我也不能再跟你们做事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吧。
1: 我不杀你，我只需要告诉天下人，你偷了林问月的书稿，还交给了日本人。
0: 什么？
1: 交给日本人了，你们不是帮政府办事吗？把书稿交给日本人，就是替政府办事儿，你懂什么？不过也对，连报社主编都理解不了的事情，小老百姓更不会懂，所以他们只有认同。一天到晚高举爱国反奸大旗的新知报总编，竟然自己就是汉奸，
0: 你！
1: 五丁甲，你有线索吗？

0: 行，你先把这收起来，这么多人呢，一会儿误伤了。我好像在哪儿是见过，就是那三道涂了红印的划痕是吧？
1: 朱座，朱座，我查到了，是张启，您看看。别急，慢慢讲。
2: 肖红恩说，张启做过一件手工，是用龟甲做的，上面有三道红色的划痕，张启一定是见过武丁家。朱座，您还记不记得金志烈那个助手说，金志烈把武丁家给了他一个故人？
1: 嗯。
2: 咱们查来查去，只查了林文月、孟无染和曾念桥，就没想到张启那儿去。我刚才查了张启的履历，他在航校履历表上只添了美国的军校，民国21年入学。他还添了个曾用名张白安。您猜之前他在哪儿？
1: 讲。
2: 我托了北平富华大学的人查民国21年前3年内入校的学生名单，没有查到张启。
1: 但查到了这个张白安，物理系。所以说，张启是富华子弟，金志烈是富华教授，说不定他们之前早就认识了。
2: 对。
1: 嗯，民国26年6月16号，也就是抓曾念桥的时间前，张启确实飞过一趟北平。这样说，他之后一直针对我也就有了理由。
2: 还有，叔叔。 林文月的音带立法考发布会就在后天，咱们，
1: 咱们拿多少钱办多少事，这件事情

0: 不在范畴之内，让冈山信一自己去解决。
1: 是。
2: 哦，这书落高，落高显得有气势。
3: 爸，表哥来了。哦，
2: 坐坐坐坐坐。
4: 孟秘书长，白鹿湾到。
5: 孟秘书长，白鹿湾。哎呀，今天这场好事我是一定要来的。
6: 辛苦
7: 辛苦。老头，我去前面看看。孟先生。
8: 孟秘书长，林教授看似只是编撰了殷代理版考证，为殷朝历朝军阀。
9: 珍珠，坐这儿。
8: 但足以证明大圣朝确实存在。
7: 海棠，我也来帮你搬书吧。
8: 这了不起啊。
7: 你看，
8: 读书人虽是林教授可方便，也是呕心沥血相伴。
6: 对此书贡献最大的是林温月教授，还有逝去的金之烈教授，我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而已。
8: 啊，孟秘书长，我来给你引荐一下福田新银行的胡行长。
10: 胡行长
11: 你好。
8: 胡行长，我早就说过，富华一到昆明，云南满地生辉呀、啊，就这一本《殷代礼法考》就足以奠定了我们昆明为整个亚洲文化堡垒之地。
12: 白督办所言极是，我富滇新银行也没带什么贺礼，本票一张，随时成对。
6: 我先代表富华谢谢胡行长。请
11: 请。
4: 林教授到。
2: 好，主角来了。
13: 辛苦各位，谢谢各位了。白督办，林教授，请，
14: 请，
13: 请，
14: 请，欢迎林教授，欢迎林教授。

0: 森林桥，风向正常，指定地点释放浮游炸弹，今日值班战机等待开车命令。
1: 冻结物收到，
2: 冻怪物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车。

0: 感谢各位能来到殷代立法考的发布现场，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民国19年，我和傅华大学的金志烈教授，在河南安阳的小屯，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
1: 林先生，
2: 在，
1: 怕是在说假话吧？

0: 鄙人冈山信一。冈山先生是学者，也是远道而来的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
1: 冈山信一先生和我见过几次面，既然自称是学者，这里也是学术的殿堂，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冈山先生把要讲的话说出来。

0: 日本副昆明，只为问先生几个问题。请讲。林先生可承认，殷代历法考一书是计算殷商历代先王在位时间和大事历法。理论的基础是驾于金先生和林先生于民国19年发现的刻字龟甲、五丁甲，对吗？没错，五丁甲是非常重要的佐证。
1: 那林先生？
0: 你能拿出甲片吗？非常遗憾，在杭州丢失了。哦，所以说林先生并无佐证，对吗？那么，殷代历法考从何而来呢？
1: 冈山先生。 我们的论证是这样的：在龟甲上面找到真人的名字，在不同的龟甲上找到相同的真人名字，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通过实物、史料、史记进行二重论证。根据我们的推断，这个龟甲出自于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那么，林先生又是如何断定？
2: 武丁甲上的真人就是武丁王朝时期的真人呢？
1: 是这样的，在武丁甲上面有三条刻痕，这三条刻痕的含义是兴率兮，它代表着一场流星雨，这和我们史料的记述是可以相互的印证。因为武丁王时期发生了一场浩大的流星雨现象，我们就此得出的结论：这个甲片就是出自于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
0: 那好，林先生，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兴率兮”这三个字，为何不用甲骨文，而要刻痕？

0: 林先生，大家不要慌张，就地疏散。孟教授，让学生和教授们进房工作。
1: 林教授，
0: 林教授，
2: 不行了，走。

0: 高度3000，速度280，航向110，航向好，高度速度好。
1: 敌机即将进入昆明境内。
0: 看见敌机了，浮游炸弹准备完毕。
1: 动拐五引导，注意安全距离。

0: 敌机还有10秒进入负担区域，准备一炮。
1: これなんだ？小気球吧。

0: 一架九六陆攻炸毁，
1: 一架九六陆攻机翼受伤，紧急前撤离。
0: 风向怎么变了？
1: 东南方。糟了，浮游炸弹区发生向西北方向位移。
0: 失去空中屏障，重复，失去空中屏障。
2: 糟了，敌机群开始掉头了。
3: 马上动管五，赶紧回来。
4: 动管五撤离，增点桥引爆剩余浮游炸弹，因为无伤命中。
5: 是，动九五收到，立刻引爆。
3: 这是老天爷跟南厂的对台戏啊！一会儿一上，张琪，您们已经尽力了。
6: 教育长，现在敌军势起正弱，寒光中队申请出战，
3: 还有两架零式呢，申请驳回。
6: 七号的惨剧难道要再发生一次吗？
3: 我教过你，忍。
6: 忍字，上刀下心。可如果一直忍，这把刀就会插进心里。娄师德若无与吐蕃八次大战，那么唾面自干，到头来就只是个笑话。如果今天我们不趁胜追击，让敌人再次看到我们的怯懦，那整个大后方，在敌人眼里，就是唾手可得。
3: 不行，B战的大方针未变，
7: 你现在要升空对战，就是抗命。
6: 那就让我来抗这个命。今天这件事情与教育长无关，与寒光中队也无关，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0: 老头，快进去！
1: 一个一个进！
0: 大家快点儿！快快快！大家往里面走，快！快进去，快！
2: 钱燕啊，
3: 嗯，
2: 爸爸考你一下，
4: 这是什么字？
2: 认得吗？
3: 这是飞字，看，像不像两只翅膀？哎，爸。念巧哥哥他们这次冲天作战可太振奋人心了。
2: 嗯，
3: 我好多男同学都说像他们一样参军去呢。爸，我有点想转系了。
2: 嗯，
3: 我想从物理学转到空气动力学。我想以后帮念巧哥哥他们修飞机。嗯，
2: 哎，念巧哥哥，念巧哥哥，你不能因为念巧哥哥把你自己的专业都改了吧？啊？
5: 都在呢，
6: 在。
5: 进来。
3: 念巧哥哥，
7: 说曹操，曹操到
3: 了。
6: 来了
2: 啊，念巧，你怎么来了？
5: 哦，我是去找我父亲拿浮游炸弹的高空测试，顺路过来看您的。
0: 去看师傅，我跟你一块去。
5: 林伯伯，我能再请去看我父亲吗？
6: 啊，啊啊！
0: 走，快。
6: 哎。
3: 念巧哥哥，
5: 嗯，
3: 你知道我爸为什么让你送我去我师父那儿吗？
5: 哦，可能是让你监督我父亲吃饭吧。
3: 不是，他自己也不好好吃饭，我还得监督他呢。
5: 那可能是嫌藏污室里太吵了吧？
3: 才不是。
5: 那我也猜不到了。
3: 我爸他不反对，不反对我喜欢你了。
5: 钱英啊，在天上作战是所有军种里面最危险的。其实我不希望你喜欢上我这样的人。
3: 晚了，我从小就喜欢你，一直喜欢。你说的这些我不怕。袁英姐、海棠姐，我们都一样，只要真心喜欢一个人就不会怕。只是，燕巧哥哥。你喜不喜欢我？
5: 我喜欢的。
3: 那是哥哥喜欢妹妹那样，还是启哥哥喜欢海棠姐那样？
5: 钱燕，其实我……
8: 你是宗念乔？
9: 我是。
8: 跟我们走一趟。
10: 起立。

0: 昆明发声，白飞督办乃党国委任于昆明地方事务负责人，故本案请白督办督审，并由航委会军法科副科长兼空军军官学校政训处处长陆子仪作为审判法官之一，代表本庭向。
1: 被告人提问，白督办，您看，陆处长，请。唐时真没有来。
2: 我爸昨晚打了一晚上电话联系，说咱们今天直接找黄主任，不过他说没把握。
3: 到了再说吧，5分钟之后起飞，到了重庆，原地待命。是。
4: 通知商务办机长给我备车，落地我就走。是。近半年来，敌军屡犯云南上空，我军因畏惧，退缩，采取避战政策，导致国土受损，百姓受难。滇缅、滇越线屡次瘫痪。 滇缅线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汇通桥，被敌军派出上百架次狂轰滥炸，1112空袭，昆明损失惨重，百姓死伤无数。以上种种，皆是因为避战导致错失战机而致。我本人多次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明确陈述意见。
5: 此政策乃中央航委会为保存我军实力而下达，其目的是为了保存我军力量，在合适的时机殊死一战。
6: 审判长，从被告的言语可以清楚判断，此人藐视航委会政策，无视上级为所欲为。11月17号当天，率领所部抗命升空，确系有意违背军令。当日，现场第一指挥官为空军军官学校。
7: 教育长唐时珍其下达命令准确无误，命令动拐武立即返航，且驳回被告人张启出征之请求。然，张启率领曾念桥、孟海臣三人驾机升空，明显违背军令，且张启负主要责任。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一个是确凿的。丁快生已经为国捐躯，而张启跟随我7年。
5: 我很清楚，他是不是共产党？我唐某人为党国尽忠服务28年，我以我的身家、性命、名誉、前程担保，张启绝非是共产党。如果他是共产党，我第一个开枪杀了他，然后再自裁谢罪。
7: 担保，
5: 试射党国安危，你以为你是谁呀？担保，
7: 我是谁？ 我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队第一期学员，也是航空军官学校的教育长，怎么了？我没有资格担保我的学生和我的下属吗？
5: 陆子仪，
7: 你知道军委会在最近几个月将第5军、第6军已经调往了云南，又重新组建了第66军，预计10万余军在近期先入缅，是为什么？ 就为了保护滇缅公路这唯一一条战时的输血通道，正值内忧外患之际，你们政训处就不能跟我们教育处一起保护航空安危吗？自打你来到航校，经常是无中生有的罪名扣押侮辱飞行员，你是为党国安危着心吗？还是别有用心，公报私仇？
6: 陆子仪，我问过你。
8: 党国培养一名优秀的飞行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要再跟我无理取闹，我唐某人也不是吃素的。
9: 请证人增物。
8: 先生，
9: 张启。
5: 请。

0: 证人，请坐。证人，曾木，富华大学理学院工学院教授，第九飞机制造厂的特聘技术顾问。接下来我将放一段录音，您听仔细。
1: 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
2: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降伞。
1: 油箱震破，机翼着火。
0: 这是428空战西山号最后与塔台的通话记录。丁教授，改造西山号是您一手主导的吗？
3: 这是我儿子的声音。
0: 证人，请回答问题，是否是您一手主导的？刚才的那段录音，您对西山号的坠毁原因有何判断啊？
3: 西山号摘掉了副油箱，空中滞留的时间就会缩短。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空中续航，就得提升燃油的辛烷值，所以我在燃油里添加了烷基氢。
0: 可否说得再清楚一点？
3: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旋旋旋旋，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当年金之烈托付的不是曾念乔，而是你。
5: 我知道武丁甲就在你那里，你想保护他和与他有关的人，但如果你要是不够聪明的话，不仅曾念乔和孟海辰会陪着你殉葬，连与武丁甲有关的所有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包括孟家人。
6: 如果你敢动他们，我保证你会比我击落的那些日本战机死得还难看。
4: 被告人张琪，近半年来昆明的空防政策是什么？
6: 逼战，严禁

0: 令升空，避免无谓牺牲。那你是否多次公开表达过不满？11月17日，在判断敌军将对昆明展开无差别轰炸，倘若张起不下达作战命令而延误战机，那么西南战线即将功亏一篑，党国空中防御还何谈将来？
1: 陆处长有所不知，吴家坝军事机场的第一指挥官是唐教育长。 我怎么不记得下达过不许战机升空保卫昆明这样的命令？
2: 请韩光中队队员孟海辰出庭作证。
3: 海辰怎么是证人？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3: 我给你10秒钟，
2: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4: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5: 那我就讲一句真话。
2: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6: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2: 守古物立国魂。
7: 道歉，
6: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7: 我为什么要道歉？
8: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2: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一个矿泉水瓶竟揭开了一个藏了31年的惊天秘密。
1: 我们把矿泉水瓶偷偷地拿了出来。
0: 他是妻子眼中的模范丈夫，员工心里的成功商人。可没人知道，这个光鲜亮丽的男人其实已经死了31年。
1: 他给妻子打电话中这样说，在年轻的时候在鞍山做了一点坏事，我骗了你，我不是孤儿，其实我有父母。
0: 揭开真相的背后是妻子电话那头的长久沉默，更是那份永远无法偿还的亏欠。敬请收看传奇故事，31年的沉默与救赎。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的节目我们得从一个普通的香蕉皮和一个被丢弃的矿泉水瓶的说起。您可能会问了，这两个不起眼的东西能有什么事儿？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就是这俩东西揭开了一个尘封了31年的惊天秘密，让一个死了31年的人呢重新回到了人间。而这一切的背后啊，是一对老父母肝肠寸断的等待，更是一个关于罪罚、悔与赎的沉重命题。事情得从2024年5月，山东省东营市的一条普通街道说起。镜头里的这个男人呢，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姓贺，是这条街上一家美容中心的老板，开着路虎，衣着光鲜，出手阔绰。在员工眼里呢，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妻子眼里呢，他是个模范丈夫，顾家温柔，能挣钱。然而呢，在几双隐藏在暗处的眼睛里啊，这个男人的真实身份却是一个困扰了警方整整31年的谜团。
3: 我们通过研判贺兄弟这个户籍信息啊，发现那户籍上一共是4人，而且从这个身份信息来看，另外3人明显是一家人，而贺某与另外3人没有太大关联。
2: 一个户口本上4口人，3个是一家人，唯独这个贺某呢是外来户。他是谁呢？他从哪来呀？又为何会这个落户在陌生人的家里呀？警察的好奇心被彻底勾起来了，他们开始深挖这个贺某的过往。一个惊人的巧合浮出了水面。
3: 通过身份信息来看，刘某的出生年月是1975年12月15日，然后贺某呢是1975年11月13日，这个两者之间呢年份相同，但是这个月份和日期不同。后来我们经过思考啊，找来了1975年的万年历，发现1975年12月15日阴历正是11月13日当天，所以我们认为两者有一定关联。
2: 警察嘴里的刘某啊，其实是他们正在侦办的一起案件上的这个追逃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刘彩。他是一个潜逃了31年的犯罪嫌疑人，而贺某户籍信息上的生日啊，竟然和刘彩的农历生日完美重合。这天底下有那么巧的事儿吗？这个开着路虎经营美容中心的成功商人呢，极有可能就是那个隐姓埋名31年的逃犯。然而呢，警方需要的是铁证，是任何辩解都无法撼动的证据。而要拿到这个证据啊，就必须采到这个贺某的 DNA。 一场不动声色的猫鼠游戏在山东东营的街头上就悄然上演了。侦查员们呢，日夜蹲守在贺某的住处附近，等着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3: 我们侦查员对贺某住处啊进行蹲守的时候，有一天贺某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个香蕉皮。然后啊，贺某向前行进，走到了这辆车的附近，他随意将香蕉皮丢弃了。
2: 香蕉皮，侦查员们的这个心呐，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屏住呼吸，看着贺某随手将那个吃剩的香蕉皮丢在了路边，然后呢就若无其事的走远了。等他消失在视线之中，侦查员们几乎是扑过去，小心翼翼地把那个还沾了他唾液的香蕉皮捡起来了。 如同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他们火速把这香蕉皮就送往实验室，满心期待着能够从上面提取到关键的 DNA 信息。然而结果呢，却如一盆冰水，浇灭了他们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那香蕉皮表面太光滑，没能提取到有效的生物检材，希望就这么破灭了。侦查员们的心情跌入了谷底，难道这个潜逃了31年的狐狸就要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吗？他们很不甘心，决定继续蹲守。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希望呢也在一分一秒的变得渺茫。直到第三天，转机呢以一种对不起眼的方式再次降临，
1: 发现了他家门口的生活垃圾，其中有一个矿泉水瓶，我们把矿泉水瓶偷偷的拿了出来，然后又到鞍山进行比对。
2: 一个被丢弃在生活垃圾里的矿泉水瓶，这次呢，幸运女神没有再开玩笑了。实验室传来消息，从矿泉水瓶上成功提取到了 DNA。当这份 DNA 数据跟数据中心那个刘彩父母的 DNA 进行比对的那一刻呀，这整个专案组的成员都屏住了呼吸。结果出来了，完美比中，贺某就是那个潜逃了整整31年的犯罪嫌疑人刘彩。当警察亮明身份，喊出刘彩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平日里风度翩翩的贺总啊，瞬间愣住了。他没有挣扎，没有辩解，只是平静地伸出了双手，仿佛呢，他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1: 我们就亮明了身份，我们说我们是辽宁鞍山的警察，你涉及一起90年的案件。当时他没有否认，直接就承认了。
2: 在押解上警车的路上，这个逃亡了半生的男人呢，向警察提出了个请求，他想给妻子打个电话。在得到允许之后，他拨通了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号码。电话接通那一刻，他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说出了那个埋藏在心底31年的惊天秘密。
1: 他给妻子打电话中这样说：在年轻的时候，在鞍山做了一点坏事，我骗了你，我不是孤儿，其实我有父母，我的父母叫什么什么什么，在鞍山居住。假如你有机会，你到鞍山一定要找我的父母，跟他们联系上，你就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2: 电话那头呢是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这个在他眼中一直是好丈夫、好父亲的男人，这个事业有成、温柔体贴的男人，竟然是个有着31年逃亡史的逃犯。他的过去，他的一切，都是一个精心编制的谎言。这个真相对个女人来讲啊，太残酷了。
1: 刘猛的妻子知道这个事情后，表示很惊讶，也觉得自己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刘猛在他妻子眼中一直是一个模范好丈夫，为家里付出很多，又能挣钱。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儿，刘某妻子有点接受不了。
2: 那么刘彩究竟是谁啊？31年前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要让他抛弃自个儿的姓名，抛弃自己的父母，如同这个孤魂野鬼一般亡命天涯。那个让他一生都无法释怀的亏欠又是什么呢？要说清楚这件事儿啊，我们要把这时间拨回到1994年的秋天。那个时候的刘彩啊，不姓贺哈，他只是辽宁省鞍山市的一个普通的19岁青年。然而就是在这个秋天，他的人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年鞍山市接连发生了多起持刀抢劫出租车的恶性案件，有一伙年轻人专挑夜晚作案，用刀威逼司机抢走车辆和财物。一时之间，鞍山的出租车司机们呢，那是人人自危。
4: 前面坐车这个一个小伙子撞到我这边撞给我钱，后边这个小伙子完突然间就拿刀给我放在我的脖子上了，当时就给我头发拽住，由驾驶室拽到后座上，他说你就老实点，就啥事儿没有了。
2: 张师傅是当年的受害者之一，那把冰凉的刀架在脖子上的恐惧他至今难忘。 而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啊，就是刘彩和他的一帮兄弟，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整日混迹在一起，从最初的小偷小摸一步步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5: 家庭的教育管教放松，就是拿点小小来小去的东西，时间长了他就逐渐的胆子也大。
2: 老警察顾培新当年呢参与了案件的侦办，在他的记忆里啊，那不过是一群半大的孩子，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案子嘛，很快就破了，八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主犯梅某甚至因为罪行严重被判处了死刑。然而刘彩和另外一名同伙啊，却如同惊弓之鸟，在警方收网之前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刘彩清楚地记得，那是199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和同伙王某拿着偷来的国库券啊去市场。

0: 换钱。结果这王某刚把国库券拿出来，有几个警察就冲上来了，当场就把他摁倒在地。
1: 反正四五几个警察吧，他就给他摁那儿嘛，摁那儿我扭头我就走了，我就跑了，我没敢回家。然后当时我就想这种事儿他肯定会到家里抓嘛，我就当时我就跑了嘛。
0: 而那一幕像一道惊雷劈在了刘彩的心上，他头也不回的就扎进人群，一路狂奔到了火车站，随便买了一张去沈阳的火车票，就开始了长达31年的逃亡生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逃离的那一刻，千里之外的老家，他那年迈的父母啊，已经陷入到了无尽的深渊。
2: 后来就那个人家那他犯事了，犯事儿那个派出所来干我来了，才知道有你儿子一个，就这么的。完当时我这脑瓜子就一闪呐，我说，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还说废了，怎么干这事儿呢？楼上人的邻居要这都干啥都没合计到能有咱家孩子，从来要没跟人打过仗，没叫谁走家来哦。
0: 在母亲的眼里，刘彩是个从不惹事的老实孩子，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把那个持刀抢劫的歹徒跟自个儿的儿子联系在一起。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警察一次次上门，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这都像刀子一样刺痛了两位老人的心。那么刘彩逃哪儿去了？他又是如何在漫长的31年里头，从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逃犯摇身一变成了山东东营那个风光无限的贺总了呢？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之后，刘彩丢下父母逃离老家，开始了四海为家的逃亡生活。但是逃亡的日子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刚到沈阳的刘彩呢，身无分文，不敢用真名，不敢联系任何人，他睡过桥洞，捡过破烂，给人打过最苦的零工，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干过。后来呢，他看到一家小发廊招学徒，不要工资，管吃管住就行。他呢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头就扎了进去。
1: 到沈阳我就开始想怎么活下来嘛，然后有时我就看有没有招工的这种，也给人打过杂，然后后来就是主要就是看有那个美容美发那小发廊，回去他招学徒我不用给工资，我就态度很好嘛，我说我能学就行，给你干活你给我吃住就行。
0: 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去，他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凄惨的身世。
1: 我自己给自己瞎编一个身份嘛，就是绅士。我当时我说我就是要饭的小孩，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我是被一个老太太捡破烂的七八十六七岁老太太，我印象中她带着我，我十几岁她就走了，我就不知道嘛。
0: 这个精心编织的谎言为他赢得了同情。他干活卖力，为人机灵，手艺美一天天见长。一位经常来理发的老顾客呀，觉得这孩子可怜又上进，便好心出手，帮他把户口落在了黑龙江的某地。从此，世界上没有了逃犯刘彩，只剩下一个身世清白的孤儿贺某。有了新身份的刘彩，仿佛真的开启了第二个人生。他苦心钻研技艺，从一个小学徒慢慢的就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发型师，后来嘛更是积累了财富，开启了自己的美容中心。从表面上看嘛，他活成了一个人人羡慕的人生赢家，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每当夜深人静，那份对父母的思念和深深的负罪感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将他吞噬。
1: 我父母就一个孩子嘛，我妈也对我特别好，因为我知道这种事儿公安局肯定会盯着家里嘛，我又不敢跟他们联系。最想的时候就是，反正自己也偷着苦。你像过清明节了，我也不知道我父母是不是， 去没去世，我都烧点纸。如果我父母死了，我就给我父母烧点钱；如果没死，就给我死去的爷爷奶奶什么。
0: 他不敢去想，也不敢去问，他只能等清明节的时候找个无人的角落烧一沓子纸钱，寄托他那个无处安放的思念。他不知道此刻千里之外的鞍山老家里啊，他那可怜的父母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
7: 我人家都好意思安慰我那一天，是不是？人家都一家人，咱都看不着，咱们就老两口子一天孤零零的。
2: 看人家孩子结婚那个啥的，我是咱们不敢合计咱家孩子啊，有没有这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不敢合计。
0: 看着别人家儿孙绕膝团圆这个幸福，老两口呢只能相对无言，把对儿子的思念和担忧就着冷饭一口一口的咽下去。他们甚至都不敢奢望儿子还活着，更不敢想象有生之年还能再见上他一面。而刘彩那边呢，逃亡了20年之后，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他天真的以为时间已经冲淡了一切，这案子早就过了追诉期。他终于鼓起勇气结婚生子，想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安稳地过完后半生。
1: 跑了有20年了嘛，追诉期肯定过了。然后我一想，就算他们同案被抓都已经放了，应该不会再追究我这个事儿。我那时候也大了，我想要不就结婚生孩子。
0: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当他被警察按在地上，听到对方喊出他自己本名的那一刻，他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但奇怪的是，他说那一刻他自个儿的心呐，反而落了地。
1: 落下来，心落下。他一喊我这个名字，我就完了。最害怕的，犯过的错招完的，还是给我抓住。因为他一喊艾三，一喊我这个名字，我肯定人家调查很清楚。
0: 到案之后的刘彩对当年的罪行供认不讳，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早日接受审判，早日堂堂正正的回家，去见一眼他那个年迈的父母。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警察特意去了一趟刘彩的老家，用镜头记录下了两位老人的现状。
8: 然后你二老对他有什么就是嘱咐的话吗？然后他对你俩挺想念的，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你俩的话给带进去。
2: 老师啊，这我军给他带回来了，回家了，这回回家了，你是好事啊，这回咱们能见着面了，你在那里，将来咱们接受，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早点出来，别着急上火，别得病。
0: 时隔31年。这段视频在刘彩面前播放的时候，他看着屏幕里白发苍苍、老泪纵横的父母，啊，积压了31年的愧疚、思念、悔恨，终于化成了决堤的泪水，奔涌而出。哎，刘彩的事儿到这里就讲完了，一块香蕉皮，一个矿泉水瓶。揭开了一个尘封了31年的秘密，也终结了一个逃犯长达半生的逃亡。他终究得为自己年轻时的错误付出应有的代价。虽然在逃亡的31年的时间里，他洗心革面了，没有再犯案，甚至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这不能抹去他曾经犯下的罪行了，也无法弥补他对父母、对家人那31年的情感亏欠。法律嘛，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而那份对亲情的亏欠呢，那就永远无法偿还了。刘彩的案件嘛，让我们不仅会去想个事儿，啊，一个人犯了错，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呀？是31年的青春，是父母的满头白发，是妻儿的震惊与失望，更是自己永远无法释怀的悔恨。而人生没有如果，更没有重来。一次错误的抉择带来的可能就是终身的悔恨和无法弥补的伤害。法律的红线不能触碰，道德的底线更得坚守。
9: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

0: 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航空中队的作战员，
4: 无列星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林卫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孩子，反倒催生了一场蓄谋已久的逃离。
1: 想走就走，想飞就飞了，把电话给你拉黑就走了。
0: 33年来，老杨对儿子推行棍棒教育，
2: 拿起棍棒打，然后绑在电线杆上打吧，反正浑身上下没块好地方，青一块紫一块的。
0: 推行全盘管控，
2: 比如说我要出去玩，回来他就一直给你打电话。
0: 父亲自认呕心沥血，为儿子倾尽全部。
1: 不是不给他的机会，给他的机会真的太多了。
0: 可儿子却觉得窒息、压抑、束缚。
3: 所以你希望他给予你什么呢？
2: 自由。
0: 父亲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
1: 那边被我打了就行，他再也不敢去了。
0: 可儿子直言，暴力打断了他的翅膀，导致他一事无成。
2: 因为在一个笼子里面待时间太长了，啥都不会了感觉。
0: 于是儿子成了父亲口中烂泥扶不上墙，只会闯祸和败家的不孝子。
1: 卖了就把电话一拉黑，
3: 车不见，钱也不见，
1: 还盗刷我的信用卡，有这么几千块，有这万把块啊。
0: 到底是儿子不懂感恩，肆意挥霍，伤透父母的心，还是父亲控制过度，棍棒式教育摧毁了孩子？
4: 你是他的保护伞，他的这个保护伞是漏的。
5: 你现在有稳定的工作，父母还会把你当小孩子吗？
0: 33岁未婚的小杨想要挣脱家庭枷锁，为自己活一次。60岁的老杨满心焦虑，生怕放手就是放虎归山。这份相爱又相杀的父子情，矛盾的死结究竟埋在哪里？我们该如何抽丝剥茧，才能为父子两人找回久违的亲情？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严父难出孝子，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父子二人老杨和小杨。我们先了解父子二人各自有什么诉求，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2: 就是从小他的这种教育方式嘛，可能就是打压式的方式。
3: 嗯，
2: 然后你不管做什么是对与错，然后他都会说你是错的。今天解决的话，就是希望他能够看开一点吧。他管教的这种方式可能让我感觉有点太过了。
3: 所以你希望他给予你什么呢？
2: 自由。
3: 自由。
2: 对。
1: 他就是太放飞自我了吧。他的自由我给他很多次机会了，他自己没有珍惜。
3: 老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还是大家在一起，不要外面去走来走去的，一起努力嘛，反正这个家还是永远搞得起来。
3: 你现在心里对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 以后不要说谎话，他老是喜欢说谎话，
3: 嗯，
1: 每一句真话。
3: 还有吗？
1: 踏踏实实干活。我们也这么大的年纪了嘛，他30多岁了。
3: 明白，他能把这个家撑起来，
1: 撑起来。
3: 那他所说的这个给他自由，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你觉得他撑不起来？
1: 肯定撑不起来。
0: 儿子小杨渴望自由，被理解，被看见，可靠着做大棚蔬菜生意起家的老杨却一心盼着儿子脚踏实地，尽快扛起家庭责任。对于小杨的未来，为何父子俩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划？小杨说，一切都源于父亲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在小杨的记忆里，他的成长始终笼罩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之下。当小杨小时候产生厌学情绪时，等待他的从来不是开导，而是拳脚相加。
2: 10来岁的时候吧，有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是因为贪玩吧，然后就没去上。他可能也就比较生气，没办法，他不会说教，然后他只会说拿起棍棒然后去打，然后绑在电线杆上打了。
3: 绑在电线杆上打？
2: 对，
1: 我自己做的好笑。
2: 反正当时就回来他就很火了，然后就说什么不听，然后他也反正气急败坏了，然后就直接把我拖到外面开始打，反正浑身上下没块好地方，青一块紫一块的。
3: 你妈妈在旁边吗？
2: 应该是在的，这两个反正当时都很气。
1: 他老是辍学，就是外面去打游戏机，你跟他的学一些学费去交，自己交学费，他就打游戏去打掉了。这几天他在我才知道。
3: 嗯，那是很让人头痛的问题。
1: 他那时候也不小了，13、14岁。
3: 你用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就说了几句没办法，你说他，你敢说他吗？说他，他就跑了。
3: 说教是一点用都没有。
1: 没用，你也说的多一点的话，他马上就走了。
3: 那他说的绑电线杆子上，
1: 哪有这回事呢？根本就没这回事。
3: 那有动手吗？
1: 这个手是肯定动过手，但是绑在那电线杆上去肯定绝对没有。
3: 那你的动手是什么样的？
1: 动什么就是随便拿个什么笔啊，什么这个作业做不好啊，就是敲，稍微敲了一下，就这样。不相信问他妈妈。
3: 动手之后呢？
1: 这个之后你什么说的呢？你稍微骂他两句就可以了。你敢说他吗？
3: 有作用吗？
1: 没有作用。啊，一样的，他就说话不算数。
3: 然后你又打。
1: 打没有打，哪也打他，根本就没有。
3: 就是到了11、12岁这个阶段就不再动手了，是吧？
1: 一次都没有动过一次。以前呢，就是你说那这样打根本没有过，就是这样就打一下敲一下，有的把头发搞一下搓一下，
3: 揪一揪，
1: 揪一下不听话是不是？他有时候小时候在我们湖南老家的时候，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我们那个是那个大河边嘛，挖那个挖沙船嘛，一下去有那个血塘吧，打个井子，他肯定是很深，那时候石头都是光滑的很，一下去就完蛋了，一下去就淹死了。嗯，他那个小孩子去那里洗澡嘛，那边被我打了一个鞋，打的那个小条子嘛，打那就浑身的全部打，就那一次他再也不敢去了。
2: 这个我不可否认，这个是该的。
1: 他以后再也不敢去了，河边都不敢去了，就是那一次。
2: 反正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当时我记得是在平桥村那边，然后住的房子，然后他叫我上学，然后我没去上，然后又出去玩了，他回来，然后就是气得很，说不听，然后当时可能就鞋底啊，可能就是手啊，随手反正就是一巴掌上来。
3: 你爸爸说，我就是揪了他一下，你的感受远不止如此。一般这种情况下啊，打完了之后呢，会发生什么？
2: 打完之后就心疼呗。
3: 谁心疼？
2: 对，我不接受。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这有什么意义呢？
1: 他自己编故事编得过去吗？
3: 这个都是编故事，
1: 编的故事编起来不像的，你知道吧？要自己说话。
0: 尽管老杨不承认，但童年的暴力已经在小杨心底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小杨说，他至今记得自己4、5岁时被父亲用鞋底责罚，10岁时被父亲绑在电线杆上打，而父亲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杨。所以当小杨初中面对同学的欺负时，他毫不犹豫地做了一个极端举动。回想起这件事儿，小杨至今后背发凉，心有余悸。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做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就比如在那个初中的那段时间吧，他这个事情他应该不知道。有3个人欺负我，那时候我是可能是气不过，然后我想拿刀捅人家，人家旁边有个人把我拉住了，这个事我一直没想过。
3: 即使我遭遇了那么严重的问题，我也不会求助于我的父亲。
2: 是的，我不愿意跟他沟通，沟通的话他可能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呀，啊，怎么会发生 这种事情。
3: 你今天才第一次当他面说吗？
2: 是的。
3: 爸爸刚才坐在旁边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1: 反正也有点震惊。反正
3: 为什么是震惊？
1: 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干着这样的事，想拿刀子捅人家，你这样行吗？是不是
3: 你的第一关注点是在他怎么会想到拿刀去？
1: 是啊，也太叛逆了是不是？
3: 所以你认为他会遭遇那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叛逆造成的？
2: 呵呵。从小他的教育是在学校里面不要惹事，他的潜意识是人家欺负你，你应该不能还手，是这个意思。
3: 他到底跟同学之间，或者说他到底在校园里面，他面临一个什么环境？爸爸了解吗？
1: 他在浙江这边也太调皮了吧！有一次班主任老师把他不要他了，把他推出来了。你这个小孩子太调皮了。他说没有这么调皮的孩子，能没有？他说，这边主任说。大头都不
3: 所以爸爸的判断是刚才那个事情一定是他有什么表现不好的地方才会招致这样的问题。
1: 我估计是这样的。 你说要是犯错，他犯什么外面些搞什么坏事，他肯定不敢，他胆子小。
3: 就这种小打小闹，
1: 这些我就相当了解他。
3: 不听话的。
1: 外面去干什么坏事，偷抢那些，他绝对不敢。
3: 儿子刚才还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他都不会跟你讲。
1: 我尝试跟他说话，他喊着就是你跟他说话，你不能说他，说他对差不多，你是哪一点，你说他的那些做不对的地方，你提醒了他就不高兴的。他认为他都全是对。
3: 如果要让你来总结一下，就是从小到大孩子和父亲的关系，你会怎么去描述你们的状态呢？
1: 总是有冲突，
2: 基本上没有任何交流。
3: 那还怎么起冲突呢？
2: 就比如说我做的一些事让他不爽了，可能就会引起冲突，然后他就会说教，他越说教我就越反感，一直都是这种方式。
0: 同一事儿在父子口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版本。老杨认为小杨是到处惹事儿的不孝子，可小杨却觉得自己是受了父亲长期粗暴管教的影响。由于不堪忍受父亲的严格管控，小杨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出去闯荡了。由于当时小杨年纪太小，在外打拼并不顺利，于是老杨借机把儿子叫了回来。
2: 反正你也在外面挣不到钱，你赶紧回来吧。回去之后呢，他就说了，你当初叫你不要出去你不听，现在好了吧，一分钱没挣到。
0: 老杨说，家里的蔬菜批发生意虽然体量不大，但经营多年，客源稳定，足以衣食无忧。可在小杨看来，父亲的生意不过是种地而已。既然如此，为何当时年纪轻轻的小杨还是接受了回家种地，并且一种就是七八年？
2: 后来跟他们一起种地了，就是爸爸妈妈还要和我。当时是反正不怎么理想吧，可能比那个上班可能稍微强一点，但是一年挣不挣什么钱，反正相当于就等于白干差不多。就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有点怨他，拖了这么多年一直，我说哪有年轻人种地的呀？而且每天晒的太阳晒得那么黑。是不是
3: 太辛苦了？
2: 对，太辛苦了。我是想当时说出去上班嘛，三个人一起出去上班，他的意思是非要干这个，然后一直做了七八年吧，可能是。
1: 你挣过地吗？我问你，问一下你挣过地吗？
3: 你负责什么呢？
1: 告诉你，
2: 地面摘菜呀，跟他们一起帮忙啊，
3: 就什么都干
2: 啊。对啊，然后又卖菜呀，然后晚上可能去批发之类的。
3: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七八年父亲和你的相处模式
2: 没什么交流，反正每天就是干活吃饭睡觉。
3: 还会所谓的批评啊打压吗？
2: 有，就是你做什么都做不好啊。我自己确实也有问题，但是他这种方式我感觉反正是不对的。
3: 所以你不想和他一起工作？
2: 对。
3: 你提出来以后，爸爸第一反应？
2: 他不同意，就是你必须在身边待着，他就是想掌控我。
3: 掌控？
2: 对。
1: 那种地基那个日子比打工稍微强一点点，他们就是卖下菜，什么不干活，就睡睡大觉，玩游戏机，他能干活吗？他就是这一朵摘一点菜，那肯定是帮下忙吧，要不忙不赢了。打个比方，他就睡觉睡到11点，晚上劈菜，下午卖菜，还有时间搞菜吗？
3: 所以他和你们在一起工作的那七八年，爸爸对他的评价是什么？
1: 那个时候还可以，他那个时候年轻嘛，也反正也听话嘛。
3: 你到底是满意的还是不满意的？
1: 还是可以，那个时候还基本可以。
3: 好，那在那个七八年间，你跟儿子的关系有得到缓解没有？
1: 有缓解，就是有缓解，没有什么争端啊，就是听话嘛。他去卖白天去卖菜嘛，晚上去劈菜嘛。
3: 听爸爸的话，听爸爸的安排干活。
1: 我们不就是和我老婆们两个嘛，就是整天干活嘛。
2: 那是因为没办法呀，不听不行啊。
3: 所以爸爸感受到的和谐，你是在用你的忍耐，
2: 甚至说是在伪装吧。
0: 老杨不知道自己口中的听话是儿子小杨整整八年的隐忍，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望着远方，翅膀却被牢牢束缚。然而老杨没有想到，有一天小杨会冲破这一座牢笼。
1: 翅膀有点硬起来了嘛，想走就走，想飞就飞了，把电话给你拉黑就走了。
2: 我反正就要自己出去挣钱，自己花，不想再靠他了。
0: 好不容易盼来外出务工的机会，小杨以为终于可以飞向外面的世界，可逃离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2: 自己不争气，因为在一个笼子里面待太时间太长了，
3: 关久了，
2: 对，啥都不会了感觉。
3: 你回来以后生活有变化吗？
2: 反正还是那么糟糕。
0: 小杨在外飘荡了一两年，始终没有一份长久稳定的工作。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这个他一心想要逃离的家。小杨本以为这次长时间的逃离会让父亲反省自己，

0: 不再干涉他的自由，但没想到父亲干涉的触角直接伸向了他的感情和婚姻。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他就让我什么结婚啊，结婚以后然后撑起这个家呀，先结婚然后先有孩子。
5: 嗯，
4: 他是按他的思路去走。
5: 嗯，
4: 但是我是不一样，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已经看淡了。因为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10个有9个都是离的。
5: 可是这不应该影响你去尝试。
4: 看得过这种事情太多了，也不想去经历。
6: 他那个时候年轻嘛，好玩，就是这样过呗。过了他就现在后悔了，他又把这个责任就推在我身上嘛，就这样算吧。你现在一样的，他现在他又不想结婚，我打个比方吧，他一想我又不想结婚，他就在这摆烂了，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打过女朋友嘛，也是那里种菜的那一起嘛，有个四川的嘛，他的妈妈看见他整天年轻小伙子跟我们一起种菜嘛，觉得这个小孩子可以，还能吃亏，把他的女儿介绍他的，不要他一分钱钞票，介绍给他，而大家在一起。他的老爸嘛，在家里四川家里把那个腿给你搞断了嘛，他女儿就回去看他老爸嘛。我说你肯定跟着他去一起去，肯定也拿着钞票意思一下嘛，是不是？他不去，我说你要去，这个肯定要去。一过去拿了好多钞票过去，直接接触了，性格就不行了。你打个比方，稍微一点什么，好这个样子是这样的，他自己写这种情况，什么事情，好，就这样，人家说一下什么不谈了，好，你女的呢，女孩子你是你不谈了，钞票用了，你不谈就不谈，知道你这个你是这个样子的，不谈我钞票到手了，不谈就不谈，人家就不理他了。后面他又想人家去，人家就不好钞票用了，人家就不管他了吗？
5: 所以你说是因为他自己的表现造成了别人对他有这样的看法。
6: 你看他这个做的这个意思是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就这个样子的，稍微一点的不如他的意，他就不高兴。女朋友他女朋友也是一样的，和我们父母也是的，和他妈妈也是一样的，只要哪一句话他不高兴，他就觉得你就不对。
4: 这种性格大部分反正都是我是跟他对立的，他怎么对我就这么对他的。
5: 你对女朋友也是这样吗？
6: 也是这样的。
4: 没有。那女朋友的话，那个是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经历过这个那时候是第一次嘛，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知道吧？
6: 他这就是逃避。
5: 嗯，
6: 你知道吧？
5: 所以当他提婚姻的时候，你觉得没必要？
4: 没必要，还不如一个人。
0: 在老杨看来，儿子排斥婚姻的做法简直是在戳他的肺管子。可小杨认为，被父亲管了30多年，他不想接下来的几十年依然按照父亲的规划而活。父子心中多年积攒的不满，如同堆满干柴的火堆，只需要一点火星就会彻底点燃。小杨说，除了婚姻干涉外，父亲在经济上也对他锁死。从外地回来后，小杨找了一份货车司机的活干，每月6000元，他要上交5700元给父亲保管，自己只能留300元应急。
4: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就我才爆发的。
0: 一次感冒事件彻底引爆了父子心中压抑许久的地雷。
4: 首先吧，生病的话，第一时间不应该是及时问你怎么样了吗？严不严重嘛？他的上来是一上来就是他说怎么老是不注意啊？还是那个说就说你拿钱是干什么用了？他说不是用在这个上面，所以说这个是我最气的。
5: 他觉得你在故意拿生病当一个借口，是吧？
4: 对，接下来我就直接爆发了，然后就直接把电话挂掉了，然后就没说话了，我就搬出来住了。后来他是找我聊过嘛，然后聊了好多，可是我们两个聊的方式可能不太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然后就说不到一块，然后我就想走了，可能吃饭可能偶尔回来，但就不在家住了，
5: 就不生活在一起了。
4: 啊，对，
5: 一直到现在吗？
4: 嗯，对。
5: 过得怎么样？
4: 还好呀。
5: 是轻松的。
4: 嗯，
6: 那天不是刚好你秋了吗，有点冷嘛，你晚上一洗澡嘛，你肯定要烧点的热水嘛，他就快点想外面去玩去了，一给你洗冷水澡给你搞一下，本身身体又差就感冒了嘛， 他要钱，我说你昨天我告诉你，我说你注意点，自己身体差不知道啊。我说我身体也差得很，但是我相当注意啊。我说我一到感冒一点，感冒有点来头，然后马上喝点开水，搞点那个姜茶吃一下，他就马上好了。

0: 外面住在房子睡觉有什么用呢？你说、啊、是几百块钞票，又在家里吃饭，
1: 明白？
0: 又跑来跑去的。
1: 那他回来以后你们聊了什么呢？
0: 有什么聊的，回去吃饭就吃饭呗。
1: 他不是说跟你聊着聊着就聊出问题吗？
0: 他不听话吗？年纪这么大了，不容易犯错了，你还容易犯错的话，那就他的人生就这辈子就差不多了。你现在犯了这么多错，你还犯错的话，你自己说一下，犯得起吗？你现在还觉得好玩？以后我跟你想好，早就想好了。你看你多惨，我看。
1: 小杨，你能接受这个说法吗？
2: 现在能，当时不能。
1: 当时是什么会让你觉得我受不了？
2: 感觉就是像我在骗他一样，说的就要钱这个事儿，很多事就是因为钱的事儿。
3: 过去老杨一直通过暴力和管控的方式教育儿子，盼着他早日成家立业，可儿子却越来越偏离正轨。如今看到33岁的儿子婚姻没着落，事业没起色，老杨焦急万分。在老杨看来，只有把儿子捆在身边他才放心。为了不让儿子搬出去，老杨甚至以断绝关系轻生相要挟。而小杨也很矛盾，一方面他迫切地想要逃离父亲，一方面他又没有能力自力更生。那么老杨到底该不该放小杨自由？小杨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4: 从爸爸这个角度去讲，你记不住你曾经在电线杆上打他，其实在他心里真正留下阴影的实际上是从小到大的打压，很少鼓励，很少表扬，更多的是骂、指责、管束。虽然小杨小时候是很调皮，他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老杨他有很多问题你也没发现？比如他在学校被别人欺负，甚至有可能遭受了校园霸凌，你都不知道。反过来他因为被别人欺负以后，他会产生一些其他调皮捣蛋的事情，你反而会指责甚至打压他，然后最后讲啊，你在学校你要乖一点，你不要去惹事，你要听话，就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去教育。所以说小杨从小到大他就形成了一种逃避型的人格，没有很多让他能够真正主动的去解决问题，没有教孩子如何主动去解决问题，自我的价值感也不强，能力的培养也会被压抑。所以说从历史的角度讲的话，老杨你确实是有很多的过失的，你是打压式的教育。那么对于小杨这种从小可能比较的顽劣的这种性格的孩子来讲的话，就最后反而压抑了他的天性，让他形成了另外一种不好的一种性格。第二方面，现在孩子已经30多岁了，你说我现在还要去教育他，你还有没有能力去教育？这个历史形成的打压式的教育已经造成了你们父子之间不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亲子关系，那么你现在还要我要教育你，我要管控你，有助于这个孩子真正的成熟吗？没有帮助。你现在是一种保姆式的管控，就是严防死守，你啊你出去肯定不行的啊，你还是老老实在家里，你手上不能有太多钱，我要管好你，而且还是一个暴躁的脾气的管控者。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小杨就成了一个逆反的逃避型的摆烂者。这么大的孩子，老杨说句实话你叫不过来。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老杨你真的该放手了，彻底放手。你们只要做好你们的父母就行了，让小杨自己到社会上去，自己去拼搏，自己去摔跤，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承担。做父母的最多给他留一扇门，留一盏灯，留一餐饭就可以了。
5: 爸爸，你的问题，当他在未成年的时候，你可能用了成年人的标准来管理一个孩子，你忽略了一个孩子玩的天性，也忽略了一个孩子可能他需要的一些安全感，你用的是一个成人的标准来管理一个孩子。那当他成年以后呢，你又用了一个管孩子的方式来约束一个成年人，你反过来了，你本末倒置了。那因为你如果还要坚持像原来那样，我可以告诉你结果就是你越怕什么会越来什么。所以当务之急，你可能首先思考的不是要怎么去管这个孩子了，我觉得你更要思考的是怎么过好自己，怎么让你们两口子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因为你已经手伸不了那么长了，好吧。接下来我更多的还是想跟儿子交流。首先我并不认为你真的自暴自弃了， 你绝对不会希望自己这一

0: 一辈子就如此的这样潦草的过一生，你不可能心里很甘愿这样，但是你很无奈，你不是不想过好，你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方向让自己过好。那么所以当务之急，我们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挣脱父亲的束缚吗？实话实说，他真的困得住你吗？他根本困不住。对，所以你今天到场上来，你所要的所谓的我要自由，我要父亲不要再来约束我，你想要的这个诉求其实本身它就是不存在不成立的。那到底是什么困住了你呢？好，我可以总结是我内心太弱了，因为我从小受到的各种各样父亲错误的这样的教育方式，导致我现在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同它起到了一定的消极的作用，但我绝对不认同你的人生最终的结局是由它造成的。你走到了今天，看上去是父亲各种各样的这种不正当的教育方式，但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敢于去面对自己，哪怕一次，你不敢。那个自己又懦弱，又自卑，又暴躁，又吃不了苦，那个自己是很不堪的，你不敢面对。恰恰相反，你敢于来金牌调解和父亲来处理这件事情，就冲着你这个行为，至少我们认为你内心是想去突破的，想去找到新的方向的。所以接下来你要思考的问题是，我应该找到什么样的人生方向，以及我如何去突破自我，这才是你要去找到的。
1: 小杨，就是说你初中的时候你选择辍学，经常逃课去玩游戏，对吧？其实你自己是要负很大一部分，就是说你没有能力，没有学历，对不对？你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而且你说你一直把家形容成一个笼子，关笼子里关太久了，你其实心里知道父母是爱你的，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甩锅给父母，你自己要为你当初自己不学的造成今天这个结果，你自己是要负责任的。一个30岁的成年人真的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今天依然坐在场上来指责父母。父亲，我想跟你说，你是他的父亲，你是他的保护伞。在幼小的儿子心里，他的这个保护伞是漏的，是会漏雨漏风的。包括他说被3个人欺负，他不敢告诉父亲，但是他敢拿起刀想杀别人。那就是说在儿子这里他更怕父亲。你想一下，你只是要结果，你确实付出了很多，付出了很多的金钱，但是你想一下你付出了多少的情感。有时候一个孩子哈，对于物质的需求他可能都没有那么多，他可能并不想要那么多，他其实他更想要一个能够安放他灵魂的家。就是说被别人同学欺负了啊，被别人打了，我有一个诉说的地方，他需要被接纳被看见。作为父亲，你想一下你是不是情感上缺失了很多。而且在小杨20多岁出去工作的时候，你还要求他把钱交回家里，一直把他当孩子对待。我不能说你错，因为你一直是就是这种思维，你没有想过儿子的心理需要建设，儿子的心灵需要抚慰。你总是说钞票钞票，从你的嘴里整场听下来，你就在隶属儿子无能没有办法赚钱。当然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确实钱是底气，但是你要想一下他从小朋友长到现在，你从情感上付出多少，你对待儿子是很急躁的。你说你们这个家有爱吗？你总是用成年人的世界来衡量一个孩子，从来不讨论情，从来不讨论过程，你只想要结果，你只想要小杨现在就开花结果，怎么可能啊？你既然希望他是个成年人，那就要用成年人的方法去对待他，要相信他。
2: 今天小杨细数了童年遭受的暴力伤害，控诉成年之后被父亲全方位管控的窒息生活。几位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老杨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缺乏温度。没想到老杨却倍感委屈，他忍不住直戳小杨，口中一切都是谎言，
3: 都是假话，他每次说话都是假话。
2: 老杨甚至大哭，痛诉自己之所以对儿子

0: 子管得这么严，背后其实有着万般苦衷。
1: 我就是天塌下来了啊，真的是天塌的不是一次两次，好多次塌了好多次了，我真的我受不了了。
0: 老杨所说的天塌下来了好多次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明天的调解中，老杨将一一细数小杨曾经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行为。为了满足消费，他一连卖了父亲给他置办的三台车，
1: 卖了就把电话一拉黑，
2: 车不见钱也不见，
0: 在外住旅店逃单，被警察打电话向父母催账。
1: 他可能是外面消费了嘛，没有钞票付给人家了嘛，人家肯定是报警了，
0: 甚至不打招呼盗刷父亲的信用卡，
1: 还盗刷过的信用卡，有这么几千块，有这万八块啊，千把块就这样走啊。
0: 所以老杨万万不敢让儿子搬出去生活，
1: 外面借不到钞票了，实在没办法了，再赔的。要借得到钞票就借十万八万，到他跟你借点借。
0: 小杨难道真的是这样一副面孔？为何小杨要这样到处惹祸？
2: 所以和父母的关系，从你的角度就建立在他们以什么态度对我？
3: 我就以为他们什么态度对他们。
0: 冤冤相报何时了？本是亲生父子，如今却像仇人一般相互折磨和报复。金牌调解到底该如何做才能彻底解开父子心中的心结？欢迎明天继续收看《严父难出孝子》下集。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0: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五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11: 六块。
10: 六块是吧？这个呢？
12: 五块钱一斤。
10: 这个多少钱？
11: 五块钱。
10: 这么便宜啊？
11: 就是这么便宜。
10: 这么便宜啊？
1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今天在南昌开幕。本次论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高举上海精神旗帜，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汇聚各国传统医学智慧，深化互鉴合作，携手推动传统医学传承创新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主席沈月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斯里兰卡议会议长维克拉玛拉特纳、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副主席布里列维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致欢迎词。省领导宋福龙、任珠峰、盛秋平、陈敏出席开幕式。
1: 沈月月表示，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举办本次论坛，是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和成员国元首共识的实际行动，必将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国家传统医学交流合作，增进地区国家和人民健康福祉。沈月月表示，我们要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地区国家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坚持互利共赢，深化传统医药产业协作，坚持创新赋能，推动传统医学数字化发展，坚持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弘扬上海精神，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维克拉玛拉特纳表示，斯里兰卡拥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医学历史，阿育吠陀医学代代传承，是国家文化和卫生健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医学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融合。斯中两国传统医学各具特色，希望以论坛为平台，加强知识、经验和研究成果交流，推动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相互促进，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更大贡献。布里列维奇表示，传统医学凝结着各国人民的古老智慧，不断融入现代科学方法是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白俄罗斯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与中国在传统中医药、医学教育培训、科研创新等方面合作不断深化，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健康、医药、生物技术等领域合作，让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尹红表示，江西作为中医药的重要发源地，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自觉扛起使命，汇聚上合各国传统医学智慧，连通各国人民护佑健康的共同期盼，推动中医药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将以数字赋能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医药产业升级和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传统医学智慧绽放更大光彩。衷心希望各位嘉宾以论坛为桥，共享传统医学发展新机遇，共筑人类健康福祉新未来。开幕式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0: 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琪，俄罗斯国际政治与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副主席帕尼娜，缅甸卫生部副部长埃吞，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顾问科奇科诺夫分别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琦，中国科学院院士童晓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做主题演讲，任珠峰主持开幕式。与会代表观看了论坛成果展示片《本草无界，和和共生》。省领导吴忠雄、史可，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副主席崔丽，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斯里兰卡卫生和传媒部副部长维杰穆尼，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切尔维亚科夫，土耳其驻华大使于纳尔，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代表等中外嘉宾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沈月月、维克拉玛拉特纳、布里列维奇、尹红等中外嘉宾一同合影并巡馆，查看上合组织国家传统医学合作交流新成果，参观中国中医药产业展区，饶有兴致观摩传统医学与智能创新体验区，深入了解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融合成果，切身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0: 中国工程院江西省人民政府合作委员会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合委会主任陈威，江西省政府副省长、合委会主任夏文勇出席。陈威说，要建强用好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江西研究院这一重要平台，不断深化院省协同合作。夏文勇说，要持续深化院省战略对接，充分汇聚院士专家的智慧和专业力量，推动院省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省政协副主席徐忠昨天主持召开协商会，专题协商建立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会议指出，要坚持靶向发力，压紧压实碳排放双控责任，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激发企业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提升两高项目管控效能，完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为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夯实基础。
1: 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上，专家学者、行业代表齐聚。今年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这场学术盛会搭建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平台。
0: 论坛上，国内外知名院士专家围绕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类健康主题分享交流，推动传统医学联合研究与创新。
2: 江西中医院也是一个源远流长，中医院做的非常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文化土壤。江西中医院大学在中药制剂方面以及我们在现代的临床方面都做了很多的成就。江西已经组织了5次的这个上合组织的传统医学的论坛，中药它的国际化水平也是很高的。
3: 针灸、香疗、还有食疗以及音乐疗法，这些都是江西的优势，可以把它综合的康养的方案往国际上进行推广。我们需要用现代的语言让国际上能够理解，我们现在需要建立一套国际的标准，相互之间能够认同。
0: 今天下午，传统医药新政策、新标准、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同步举行，一批中医药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传统医药教育对话会和传统医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上，企业代表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外市场。
4: 通过这样的一次盛会，进行更多的联络，更多的深入到当地，了解到我们上合组织的这样的一些成员国疾病的一些需求，用药的一些习惯，有针对性的去研发中药的产品。
5: 我们与江西中医药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希望把学习到的这些草药的使用的方法带回白俄罗斯去。
0: 论坛期间还将开展豫章草木志、西湖风雅集、赴秋水之约、品黄芪雅韵等传统医药文化活动周，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传统医药的魅力。
1: 1到8月，江西着力发挥政策效能，加快推动新旧动能。

0: 转换，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
1: 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5%、9.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5.1%、22.7%。38个大类行业中，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8.4%。其中，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2.1%、11.2%、8.9%。服务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同比增长180.2%、75.9%、32.9%。一至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12.1亿元，同比增长2.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42.3亿元，同比增长6.3%。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8.5%和11.1%。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省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红色旅游、非遗美食等群众热点出游需求，策划推出2150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发布10大精品主题游庆，举办465场营业性演出，持续发放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投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游客可通过游江西微信小程序、文旅经营主体门店等线上线下渠道申领。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吉安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吉安将聚焦两重、两新、六张网等领域，加快推进井冈灌区、长干高铁、抽水蓄能电站等重大工程，推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提能升级、链式集群发展，同步培育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做强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力争2030年品牌价值突破500亿元，做大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等交易市场，让生态资源资产转化为幸福不动产，每年滚动实施一批民生实事，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一老一小等问题，让老区人民日子越过越甜。
2: 我们将坚持做强做旺，中心城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双轮驱动，聚力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改革攻坚，开放提升绿色转型5大突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开辟革命老区发展的新境界，提升到1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1.4万美金左右。
0: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共筑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3: 如今这个智能时代，互联网在便利我们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风险。
1: 安义县网信公安部门走进南昌职业大学，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开展网络安全专题讲座。萍乡新宇网信办工作人员结合 AI 换脸诈骗、游戏充值骗局、网络谣言辨别等内容，提升学生们的网络安全意识。
4: 学会了怎么辨别网络谣言和违法有害信息，以后上网会更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们一起提高防范意识。
5: 不能随便添加陌生好友，不乱点弹窗链接，不随意扫码。
1: 抚州市临川区、吉安县等地聚焦电信诈骗、刷单返利陷阱、钓鱼链接等高频网络安全风险，以宣传展板、现场普法等方式向市民讲解各类网络诈骗手段。
6: 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电话卡、身份证以及我们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这一类的就是关系到我们信息安全的东西外借给他人。
1: 不少地方还创新宣传形式，开展网络安全夜市主题活动，将网络安全知识与趣味猜谜相结合，让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认清网络风险，提升防范意识。全国丘陵山区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推进会今天在樟树举行，一批高性能机械集中亮相。这台芝麻分段收获机由省农科

0: 院自主研发，收割作业时会将芝麻整齐归置一边晾晒，5至7天后再捡拾统一脱粒，
1: 解决了我们芝麻在收获后一碰就落的问题，损失率呢就是降到了5%以下。
0: 江西红壤花生面积居南方首位，油茶面积全国第二。这台花生一体化采收机能实现挖掘松土、输送青土、秧果分离、存储一条龙作业，1小时可收获2亩地，摘果率95%以上。而现场展示的油茶加工设备采用双重柔性破壳技术，改变了油茶果初加工破壳率低、破籽率高、籽壳分离不彻底等问题。
2: 茶籽因为我们这种柔性技术就能很好的保护茶籽，就不让它破开啊，这就是我们的最核心的技术。
0: 针对丘陵山区油料作物生产中的薄弱环节，我省投入1亿元实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通过持续开发，目前茶籽播种机等5款机具被纳入全国农机装备补短板重点突破机具名录。
3: 我们在农机购置补贴实行 UGU 补，针对花生等油料作物短缺机具补贴比例从常规的30%提升到35%，为丘陵山区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提供有力支撑。
4: 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是从九江走出的飞行员，今年他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5: 云层之上，一场近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截获、锁定、发射，激烈缠斗中，布嘉文驾驶歼10C 战机率先发动攻击，完成对目标的精准打击。这段时间，布嘉文正参加某专项培训，进一步精进能力。在他看来，持续学习始终是飞行员的必修课。
6: 飞机虽然是歼10的平台啊，但是里面的一些系统啊、一些武器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现在的战争样式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武器的使用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学的东西不是很多的。
5: 布嘉文出生在江西九江，从小就有参军报国的梦想。2008年，经过层层严苛选拔，他如愿成为一名飞行员。
7: 对于他刚来部队的时候，我印象是特别深的，发现这个人求知欲特别强，而且他干什么事情一定干到最好，对自己的所有潜力全部挖地。
5: 驻守在海空一线，常态化战备值班、紧急升空驱离是布嘉文和战友的日常。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取得战备值班资质后第一次紧急升空的场景。
6: 因为虽然地面做了很多次模拟，但是当这个值班室的警铃突然响起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在跟着跳动，处置完敌情，圆满完成任务，落地以后，就那一刻就感觉自己好像就变得成熟了一些。
5: 这些年，布嘉文多次参加敌情处置，曾在极端气象条件下紧急升空，也曾近距离直面麦基。成为飞行大队大队长后，他既当战斗员，也做领头雁。一次长达180天的沿海驻训任务中，他带领分队在高强度战备值班间隙攻关上100项紧贴实战的战术课题，形成一批管用战法，相关经验在部队推广应用。
6: 只有在地面训练啊，多一分空中胜算才能多一分，每一次全力以赴地做好当下的工作，把战斗力给提升。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江西省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近日在南昌启动，服务月期间，全省将开展个转企行动、强化合规经营指导、持续优化安全放心消费环境等系列活动。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专题赛复赛近日在萍乡举行，150个项目团队围绕先进玻璃材料、先进陶瓷材料等7大细分领域展开激烈角逐。
5: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全国共8条线路上榜，其中九江市礼赞金秋华诞、庐山西海、全域山水户外运动线路成功入选。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健美操世锦赛日前在西班牙潘普洛纳洛下帷幕，中国健美操队勇夺2金1银1铜，其中我省运动员张景山夺得5人操项目世界冠军。

欢迎收看江西山茶游。新干线合浦乡满江红油茶基地依托林下复合种植新模式，盘活退耕还林土地资源，通过油茶加蜜薯

0: 加芝麻立体种养模式，实现生态增效、土地增值、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1: 新干线合浦乡满江红油茶基地总面积224亩，为破解油茶种植周期长、见效慢、土地闲置的难题，今年基地创新探索林下经济，利用油茶行间闲置空地套种70亩蜜薯、30亩芝麻，同时配套智能化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实现全域科学管护，大幅提升种植精细化水平。
2: 我们采用油茶林下复合种植，这样短期能拿到套种植物的收益，长期靠油茶产业实现一地多收。农忙高峰期每天大概有30多名村民在这里务工，可以增加收入。
3: 这里我摊点店可以，一个到家，一个到西宁，工资有100-200元。
1: 今年基地蜜薯产量可达140吨，5到8年油茶进入丰产期后，每年可产出油茶鲜果135吨，稳定实现长效增收，真正达成一地多收、长短结合的产业效益。永丰县充分发挥油茶科技小院的平台集聚优势和人才支撑优势，持续攻坚油茶低产林改良核心技术。印度梨形包缨能显著促进植物生长，增强抗逆性和抗宁性，而被视为农业上的明星微生物。用印度梨形包开发的生物菌肥可以提高油茶等植物对土壤中氮磷钾等重要元素的吸收。科研团队筛选优良内生真菌菌株，让真菌与油茶根系共生。接种内生真菌后，油茶叶片的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蒸腾速率和水分利用率显著增加，光合作用显著提升。这项绿色生物技术将为油茶两种培育、低产林改造提供新方案，推动油茶产业增效，赋能乡村振兴。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1: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0: 夏粮收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次年4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1: 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签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清杂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从田间生产到烘干仓储，节粮减损深耕每个细小环节。
1: 目前全国50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中储粮、新金直属库、细磨仓把保管损耗从2022年的0.37%降到今年的0.12%。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与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十五五期间有望维持较高增速。
1: 据介绍，十五五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政策层面，多地已将供应链金融纳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通过财政贴息、核心企业确权奖补等财经协同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同时坚守贸易真实性底线，防范资金空转与伪供应链金融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物流场景深度融合，破解动产监管难、信息不透明等痛点，为产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专家表示，产融合作要围绕国家物流网建设部署，聚焦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运升级、智慧物流改造、仓储设施提质等重点工程，创新投融资模式，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低成本、稳配套的金融支撑。
0: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在多维立体、紧贴实战的环境中，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1: 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5: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1: 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6: 蓝方目标已完成目标摧毁。
7: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美联储当地时间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8月贸易逆差超过 1.1 万亿日元。据俄国家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于莫斯科时间16号16:34许发射升空，按计划，飞船将于19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将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

0: 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并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一处空军基地。当地时间16号凌晨，位于加沙城西南部的一栋在冲突中严重受损的六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截至目前，事件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周琳，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哥，你别看他们练得挺威风，我觉得都是花里胡哨假把式。要真打起来，他没有咱们那些招管用。
1: 就咱们那几招，对付两三个鬼子还行，可真要上了战场，就你们这几块料啊。
0: 哥，那你啥意思？那要咱跟他们也一块练？
1: 我现在在想的是，咱得多拉点人来，这样呢才能跟小鬼子干，练起来也威风。
2: 哥，那咱去哪儿找人呢？
1: 这不是都是人吗？
3: 你咋在这干驴干的活呢？
4: 俺家穷，买不起驴。
3: 那我要是给你买驴，你能跟我走不？
4: 你给我买驴？
3: 你这体格不去打鬼子都白瞎了。
5: 大兄弟，我不是不想去你的队伍，那俺家那娃太小了呀。
6: 这样，让大哥跟我们打鬼子，你家这活我们哥几个都给你干了。
7: 婶子，家里有儿子吗？
8: 有，上武工队去了。
6: 他加入武工队了？你参加我们这部队啊？我们这部队名号响，出去硬气。
8: 你们啥部队啊？
6: 五季县义勇军。咋样，硬气吧？
3: 在哪个队伍都是打鬼子，你跟着我们走，这些钱都够买个驴车的了。
4: 有枪吗？俺自打进了武工队，别说没摸过枪了，俺还从俺家顺了把菜刀，俺爹都跟俺急眼了。
6: 你咋能使一把枪啊？这兵当的。婶子，你让儿子参加我们义勇军，长枪短枪，他喜欢用啥？

0: 就用上，行不行？
1: 是啊，你跟着我们走，打一仗就让你背上三八大盖，
0: 真的。
1: 我从来不骗人，你看我像骗子吗？
0: 我再让那个当个班长，咋样？
2: 你别哄你婶子不知道，那班长能管几个人呢？
0: 那当排长。啊？排长官大吧？
3: 这样，大姐，我呀这儿还有点钱，你先拿着，完了让大哥跟我们打鬼子，你好照顾家里，行不？你意思，把枪给我，我跟你走。好，我跟你走。行，
4: 俺跟你走。
3: 来，齐红，
0: 走。
3: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啊？其他人呢？
0: 都走了。
3: 去哪儿了？
0: 能去哪儿？都去想要那冯铁豹那儿去了。咱们那些人都被他挖走了。你说这些人也是啊，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
5: 哎，俊子，
3: 娘，
5: 走，跟娘走，咱不参加武工队了。
1: 大婶，参加武工队咋了？我们是保家卫国呀。
2: 人家那边也打鬼子，而且还保证发枪，上了战场，那羊烙随便捡，还归自个儿。
3: 周副队长，这娘还要训练呢。
2: 这还训练个啥？上那边再练，走。
6: 继续练吧。
0: 别看了，继续练。
7: 我找了俩，那俩身体好，那俩身体真的比哑巴又高又壮，太费劲了找这俩。
8: 我找了三个，身体都强壮得很。
9: 哎，真的吗？真的，我才是找了三个呢，还有一个爹妈还没同意，估计问题也不大。
7: 你找五个哑巴？
10: 哎，你能不能不吹？你告诉我你怎么找的？你是怎么找的？
11: 我除了那个拉磨的以外，还有一个大妹子问我说女的能不能参加，我拿不准主意，我就没同意。
8: 女的不要。
11: 为啥不要女的？
7: 咱们这义勇军，你找媳妇儿呢？
11: 哎呀，哥，你又说
10: 你就来那样，完了，一提女的你就这样。

0: 冯铁豹，这次我到大柳庄给你送信儿，算不算是救了你一次？
1: 算呀，当然得算了，所以咱俩两清了。
0: 怎么着就两清了？
1: 你不会真忘了吧？当初你缺武器，跑到我这儿拿杰克造说事儿，弄走一大批枪支弹药，那我觉得那应该算你欠我一个人情，对吧？加上你欠我一次，我欠你一次，咱俩不两清了？
0: 你少跟我玩你滚刀肉那一套！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1: 什么行为啊？
0: 你这叫破坏抗战，瓦解队伍，你这叫……
1: 我要给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那我缺人手，我当然就得招兵买马了。那我给困到这儿，我上哪招人去？我只能可着身边来，对不对？那再说了，这群人来我这儿，我又没拿枪顶着脑袋让他们来找我，是不是？那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那这人在你那儿打鬼子就抗战行为，在我这儿打鬼子，怎么就变成那
2: 啥
1: 行为了？
0: 你的队伍和我的队伍性质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的？
0: 你拉队伍是不是为了给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
1: 是啊，
0: 你这叫个人恩怨。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为了给全中国的老百姓报仇，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一个没有人欺负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幸福社会。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就快把人给我放回来。
1: 可明不明白跟放不放人是两回事儿。
0: 你放不放人？
1: 那我钱都花了，人都招了，就算我现在让人回去，人也不一定愿意回去，是吧？
0: 你放不放人？
1: 一个女人家，你老火气这么大干嘛？张队长，我觉得这事就这么着。

0: 都站着干嘛呀？啊，来继续，来继续啊！刚刚说到哪儿了？继续。
1: 哥，咱们咋办呀？
0: 啥咋办呀？
2: 张队长都给你急赤白脸了，我们听得清清楚楚。
3: 哎，行了，你下来吧，咱好好研究研究。
0: 有什么可研究的？急赤白脸怎么了？我还怕他了？我还？啊？唐雨，你不是当过兵吗？嗯。你现在就去，把那些人都给我集合起来，给我带打谷场上去，现在就开始练。你来教，明白吗？按武工队的方式练，一模一样的练，明白吗？说明白。
2: 明白。
0: 你们几个也都跟着练。
2: 明白。
0: 明白，
4: 明白，
3: 现在就练，
0: 现在就练，听好了啊！练的时候都给我加把劲儿，别让人瞧不起咱们，明白吗？
5: 明白。
6: 上！
7: 一二三，
6: 上！
7: 一二三，
6: 上！
8: 上！咱们上！
9: 哎，说完你这不对啊，大头，
10: 我这儿站，
9: 这儿啊，
10: 对，
7: 一二三，
6: 上，
7: 一二三，
6: 上，
7: 一二三，
6: 上。
11: 你看风景保险得意劲儿，真是憋屈死我了。
12: 憋屈啥呀？有人把人抢过来。
13: 不就有几个臭钱吗？啊，你说咱们那帮人也是为了一个钱就跟他走了。
11: 有机会非得好好教育他。
12: 行了，
14: 张队长去九分局汇报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15: 来了，
12: 唐局长，
16: 明天啊，把这再给我降低。
12: 行，
16: 快点跑，快点。
17: 快点，快点，上。嘿。
0: 你能不能给我使点劲儿啊？
17: 上
0: 啊！啊！
17: 速度，速度，速度！快点，收人！
18: 上啊！
0: 亚林，你说你们几个在这坐着，你要不行跟着一块练吧？啊，你不是说了吗？那个军事素质不过关，你这上了战场啊，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脾气还挺大的，你看你生什么气啊？是不是？跟着一块练练，为你好，真的。
14: 咱们走，杨子，走。
0: 脾气一个个都挺大的啊，亚林，别走，你这要么就跟着练，要么就坐这儿继续看。我们下面啊还有那个这你没见过的招呢，真的。哎，这小心眼的，哎，
19: 张西凤啊，张西凤，你说说你这干的是啥事儿？你带着铁豹到曹家峪干啥去了？不就是要把他那些弟兄拉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吗？这可倒好，工作没开展呢，并让人家拐走了。行了，啥也别说了，当务之急，赶紧把你那些兵给我弄回来。这成什么了？你们武工队现在就是个空架子，你往那一坐就是光杆司令。
9: 要不这样，我带警卫连陪张队长到曹家峪去，先把铁豹他们缴械。再警告他，不允许破坏抗战，把咱们的人强行带回来。
19: 不行，这样会打击他们抗战积极性的，对我们也是个损失啊。

0: 小姐，有人找您。
1: 呀，你咋来了？进来呗。

0: 我自个儿想来，我想来看看你。
1: 看我干啥呀？出啥事了？
0: 没出啥事。哦，这不前两天你生气走了，大家看着都挺不落忍的，不知道你咋样。正赶上这两天没事儿，我就想着说带着大家过这儿看看你。
1: 行了，那你转告大家吧，我挺好的。
0: 行，好就行。
1: 嗯，走吧。
2: 前两天有个事儿，贺晋南啊，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们住在大柳庄，
0: 就带着日本人去了。
1: 打起来没？包哥没事吧？
0: 没事。那个武工队的张西凤带着人去通知我们，我们又往山上撤了，就看见鬼子进村了。
1: 那现在住哪儿了？
0: 他们把我们领到那武工队驻地了，就在曹家峪。
1: 住在人家地盘那多别扭啊。
0: 是，我也觉得是，那没办法。
1: 啊，知道大家都安全，我也就放心了。你再带好啊，回去吧。
0: 孙儿，还有一事儿。
1: 啥事？
0: 你走这几天吧，大家是心里都空落落的。
1: 大家是谁？
0: 豹哥特别想让你回去，
1: 那你就转告他，我王玉翠既然出来了，不可能那么轻易回去。除非有一点。
0: 哪点？
1: 他亲自来求我，要不然谁说都没用。
3: 这次对大柳庄的突袭，虽然没有抓到铁豹，但是还是有收获的。我们毕竟找到了铁豹的行踪，而且破获了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这都是贺团长的功劳啊！祝贺贺团长！
4: 谢谢连队长过奖。
3: 希望你继续努力，不要辜负了皇军对你的信任。
4: 是。

0: 什么事啊？
1: 上次你们离开交通站之后，我们两个交通站就被破坏了，交通员全都牺牲了，你怎么看？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我？
1: 不光怀疑你，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我都怀疑，包括你，还有你身边那些人。
0: 赵小林，我警告你啊，别在我面前给我放这些臭屁。我那帮人都是打小跟我一起长大、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不可能有问题。你新招那些人你调查了吗？他们就不会有问题？管好自己的人，别在我面前跟我瞎叨叨。
2: 什么东西？
3: 大哥，真不容易，总算是过了关了。你看吉野脸上有笑容吗？
2: 这只是暂时的，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
3: 大哥，我有件事儿，我始终想不明白。
2: 什么事儿？
3: 按说给您送情报的人，情报送得挺及时的，怎么就让铁豹察觉到了，然后又跑了呢？
2: 你想说什么？
3: 我觉得是您使用情报的顺序出了错误。您先把八路军交通站的情报送给了日本人，日本人连夜端了交通站，交通站一破获，消息就传了出去，铁豹就一定会跑。但是如果反过来，先抓铁豹，再破交通站，铁豹是铁定也跑不了。

0: 是啊，我大意了啊！哥，您是真大意了，还是有意要放走铁棒？
1: 大刘子，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哎，
0: 我是说您是真大意了，还是有意要放走铁棒？是不是吉野连队长给你派了什么任务，让你来盯着我？是不是？ 吉野跟我谈过话，他让我监视你，可以越级向他汇报您所有的情况。哥，我是不可能会背叛您的。当年我开小饭馆的时候，身上摊上了官司，要不是您救我，我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我怎么可能会背叛您？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要怎么跟吉野汇报您的情况？
1: 大刘子，我跟你说句实话，铁豹是我的兄弟，比亲兄弟还亲呢，让我杀他，我下不去这个手啊！我明白。至于你怎么跟吉野汇报我的事儿，你容我想想，我想好了就告诉你啊。行。
2: 豹哥。
3: 豹哥，啥时候回来的？昨晚半夜回来的，我看你睡着了，没叫你。
4: 见着村了？见着了。
3: 干啥呢？
4: 他家给你支手套呢。咋说的？
3: 他说叫你亲自去王家寨请他，他再回来。看训练。
5: 报告说两遍，太累了，快点，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2: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不给我快跑，一个个收拾你们，还给我爬过去！狗哥，你干啥呢？
3: 走开呀！
2: 豹子，偷懒！
3: 怎么了？
2: 你干啥呢？你走走走，你别偷懒！
3: 躲起来了，真是让狗哥躲起来了。
4: 张熙凤，你说说你这干的是啥事儿？你带着铁豹到曹家峪干啥去了？不就是要把他那些弟兄拉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吗？这可倒好，工作没开展呢，并让人家拐走。
2: 不错啊，我跟你们说，今儿练的那好，特别好啊，尤其得表扬这个唐金石啊，不愧是当过兵的，撑撑。
5: 谢谢爸爸夸奖。
6: 今儿练的有点狠，腿疼。
2: 腿疼啊？你腿疼吗？
7: 不疼。
2: 疼吗？
8: 不疼。
2: 你们谁疼？都不疼是吧？就你疼，啊，跟个老娘们似的，啊，揉什么揉？放！我跟你说啊，明儿继续，比今天练的还要狠，狠狠的练，我看谁的腿疼。就这么练下去，我跟你说，很快咱就比张熙凤那个武工队啊要强太多太多了啊！等咱把咱这练好了，把咱们大刘庄的仇报完了。豹哥就带着你们走上那个抗日的道路，
7: 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2: 等走上那个抗日的道路以后，咱们每个人啊都弄个官当的，啊，说的，你跟狗子啊当个排长。
7: 行
2: 行啊，
6: 就当排长，
2: 就你这样的，有个排长当就不错了啊。等咱们接下来把这队伍啊再弄大点。团长，
7: 走，
2: 营长，
7: 那行，
2: 师长。
9: 哎，豹哥，
2: 啊，
9: 那我是啥呀？
2: 你啊，你是个啥呀？ 你不好好写字，你就是个傻子。
3: 哥，那到那时候你是不是就是司令了？啊，
2: 司令啊！
5: 我给司令扔手机。
2: 来，扔手机。
3: 报告司令，司令急了，完毕。是我，是我检阅请指示。
8: 够热闹的，开会呢。接着开你们的呀，接着说。
3: 哥，那司令完了呢？
2: 完了呗，散了。
5: 回去吧。

0: 张队长，你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啊，我就是没事干，过来坐会儿。
0: 你能没事儿干？你是武工队队长，你怎么能没事儿干呢？
1: 武工队的人都让你给弄跑了，我当然没事儿干了。没事儿，你忙你的。
0: 石头，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刚都说散了呀！去去去，去狗子们屋待着去。把门给我关上。张队长，你是一女的，你这三更半夜的，你跑我屋里来待着，你让你那边的人知道了，这影响多不好。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武工队现在已经没人了，我就是一光杆司令，没什么影不影响的。
2: 那你在我屋待着，我的人看见了，这影响也不好，是不是？
1: 没事儿，我不怕。
2: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呀？
1: 不想干嘛，给你两个选择，要不带着你的人集体加入武工队，要不把我的人给我放回来。
2: 我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那我给你一个选择得了，你来我这儿，成吗？
1: 不接受是吧？没事儿，我都想好了，从今天开始，不对，从现在开始，你去哪儿我去哪儿，直到我有事儿干为止。

0: 你就回去吧。
1: 张西凤，你别太过分啊！豹哥，豹哥，嗯，去我那屋睡，走。
2: 那个狗子，我就不去你那睡了，你回睡。我要去了，所有人都别想睡了。不是，我说你这，你要这样，那我可就真睡了。
3: 你睡吧。
0: 真睡了，
3: 你睡呀，睡吧。
0: 我还不信了，我还。

0: 睡了，好像是。哎呀，
1: 哎，哥，你说那个张队长为啥总跟咱过不去呀？
2: 这你还看不明白吗？你住人家地儿，抢人家人，哥你能过得去啊？
1: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就觉得那张队长吧，每次看见咱们，就那头发都得那样甩两下，完了看见豹哥那眼神都不对。
3: 这还用想？张队长喜欢咱豹哥呗？
4: 你赶紧写字，你小屁孩什么都懂。
1: 哎呀，那要是张队长也喜欢豹哥，那可咋办呀？那翠姐要知道了，那哎呦我的天呀，那翠姐不得跟张队长干起来呀？
2: 前两天啊我去村呢，他连我都爱答不理儿。我看这次啊，豹哥真是把村的心给伤了。
1: 不过你说翠姐跟张队长比确实没法比。
2: 咋的了？
1: 你说人张队长啊，女的，完了队长，别人枪天天满山遍野的跑，多威风。
2: 翠儿呢？
1: 村是地主家闺女啊。
0: 他爸是地主。
4: 你给我滚一边子去啊。村儿你不了解吗？咱一起长大的，从小一起捡羊捞。你要能看上张队长，你加入工队去，别跟我们在这混。
1: 我看上张队长？哎呀，你说啥呢哥？
4: 你看你个熊样，上炕睡觉。
2: 石头，你今晚上在这睡？
3: 对啊。
2: 晚上跟谁睡？
3: 跟谁都不跟你一起睡，你脚太臭了。
4: 我出去睡去啊，今晚上别跟我一起啊。

0: 여보. 你在这坐了一宿啊？
1: 反正我也没事儿干，我就在这儿纳了两个鞋底子。
2: 你看看，小猫。

0: 上茅房，你也跟着我。
1: 你上吧，我在这儿等着。
0: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呀？
1: 把我的人放回来，我就不跟着你。
0: 你啊，你愿跟着就跟着吧，啊。
2: 走啊，狗哥！啊，哎，你别隔着我，别让我站不住了。
3: 快！

0: 哎呀，乒乓不说先写左边，你这是什么呀？你这
1: 哦，
0: 重写。
2: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呀？
3: 你干嘛老躲着我？
0: 豹哥，
4: 那个翠儿，你咋来了？
0: 我咋不能来呢？我来看看大家伙，看看小石头，不行吗？
4: 行。
5: 张队长，你这站着坐吧，坐吧。
0: 我不坐了。豹哥，咋样啊？在这儿住的还习惯不？
3: 挺好的，有吃有喝，有地方住，还准备训练打鬼子呢，对吧？
0: 那拴的跟狗剩都好吧？
3: 也都挺好的，吃的喝的住的不比大柳庄差，对吧？
4: 人家翠儿来看我，你能不能让我们俩单独待会儿？
3: 可以啊，我在门口等你。

0: 回事啊？
1: 没咋回事。
0: 没咋回事，咋回事？
1: 真没咋回事。
0: 你说不说？
2: 就是豹哥走到哪儿，西凤姐就跟到哪儿呗。
1: 我说你在那胡咧咧什么呢？你再咧，我给你嘴给你。
0: 闭嘴！说不说？
1: 真没咋。
0: 你说不说？
1: 不，真没咋的。
0: 好，你不说，我自个儿去问张队长。

0: 张队长，我听小石头跟我说，你天天的跟着豹哥，他走哪儿你走哪儿，你俩之间有啥事儿啊？
1: 他欠我的，我当然得跟着他。
0: 他欠你啥呀？
1: 他让他下面的人把我们武工队的队员给弄走了，这叫破坏武工队的建设。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跟着他，让他把人给我放回来？
0: 就这事儿啊？
1: 就这事儿？这是小事儿啊？
0: 不，大事儿，这是大事儿。哎，你说铁豹这狗东西怎么干出这种缺德事儿呢？
1: 既然讲道理不听，那可就没办法了，只能是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直到把人交出来为止。
0: 张队长，我觉得你这个做法对的，对付这种人就得这么干。我决定了，支持你。不但你跟着他，我帮你跟着他，咋样？
1: 真的？
0: 真的。走吧。
2: 写字，写字。
0: 行了，人张队长呢，把事情都跟我说清楚了。本来呢，我打算看看大家伙，看看小石头就回去了。可是现在我决定帮张队长处理完事情再走。
2: 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该回家回家去。
0: 没关系啊，你不把人武工队的人放回去，我就跟张队长一起缠着你，一步都不离开你。哎，张队长，咱有啥活能让我干不？
1: 给兄弟们纳鞋底子吧。
0: 哎呀，这太简单了，我最擅长干这个了。哎呀，
2: 看什么看？写字，再看我给你俩眼珠子扣住。

0: 贺团长，整条民夫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已经把任务派到各个乡镇保甲，很快就会组织好。嗯，
0: 铁豹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我已经派人在100里地范围内进行查找，现在还没找到。嗯，要抓紧，要加大搜查力度，武吉县的治安非常重要，全靠贺团长尽心尽力了。
1: 是。

0: 走了，有事儿。
1: 吃了吗？
0: 没啊。
1: 去我屋吃吧，啊，都准备好了。
0: 走，走，走，走，走，走。
2: 别别别，我这也备好了。够不？
0: 够。
2: 好，够，吃吧。
0: 那个，你们找我除了吃饭，就没别的事了？
1: 有啊，小华子
3: 啊，
1: 那事儿说一下。
3: 啥事儿？
1: 就刚才说的那事儿。
3: 哦哦，哎，豹哥
0: 啊，
3: 我们对后边的行动啊有点想法。
1: 哎，
0: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狗子，去你屋商量商量。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又不是外人，去哪儿啊？就在这说吧。
3: 闹事，豹哥，你看这个保安团的配给在东关镇，东关镇西头有个粮库，咱可以先打粮库。贺建南得到消息，肯定派人来救援，咱到时候打他个伏击咋样？
0: 哎呀，好主意！
2: 什么呀，就好主意？那东关镇不光驻扎着保安团的粮库，还有鬼子的一个中队呢。你们去打粮库，鬼子肯定先到。就你们这么点人，占不着便宜，不是什么好主意。
3: 栓子，
4: 我们还有第二套方案，在武吉县边上有一个炮楼，紧挨着唐家庄，都是伪军把守，他们都是笨蛋，他们肯定打不过咱们，这个主意肯定行。
0: 哎呀呀呀呀呀，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哎，栓子，你想的？
4: 不是我想的，是我表哥想的，他让我说。
0: 有意思。
2: 有啥意思呀？打炮楼，贺金南不一定来，不来咋办？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有个粮库，咱可以先打粮库。贺建南得到消息，肯定派人来救援，咱到时候打了个伏击咋样？
1: 哎呀，好主意！
2: 什么呀，就好主意？那东关镇不光驻扎着保安团的粮库，还有鬼子的一个中队呢。你们去打粮库，鬼子肯定先到。就你们这么点人，占不着便宜。
0: 栓子，
3: 我们还有第二套方案。在武吉县边上有一个炮楼，紧挨着唐家庄，都是伪军把守，他们都是笨蛋，他们肯定打不过咱们，这个主意肯定行。
1: 哎呀呀呀呀呀，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哎，栓子，你想的？
3: 不是我想的，是我表哥想的，他让我说。
1: 有意思。
4: 有啥意思呀？打炮楼，贺金南不一定来，不来咋来呀？
1: 也是哈。
2: 那我觉得这打炮楼应该还行，最起码能弄点枪支弹药啊。
5: 哎呀，你不知道那炮楼修得多结实，必须拿大炮轰，要是咱们进不去，那边也出不来，出不来进不去的，这一耽误时间，鬼子来了肯定吃亏。
0: 那就打粮库呗。
2: 打粮库不行，你说这要打起来伤着村民，那可不行。
3: 那就打炮楼。
5: 炮楼不靠谱，必须拿大炮轰。
0: 那还是打粮库。
2: 粮库也不行，
3: 那就打炮楼。
5: 没炮咋进呢？
0: 我觉得打粮库行。
3: 那个炮楼里头都是伪军，咱们能
0: 打
3: 的
0: 半路
3: 那怎么办呀？
0: 哎呀，行，
1: 哎呀呀呀呀，你也行了吧，你也行了吧，一会儿粮库，一会儿炮楼的，走。
0: 走。
1: 你狗子，你回来。
0: 我回来干啥？我还是走吧。
1: 我跟你说啊，你出去跟那个新招的那个武工队那队员们说啊，你给他们发点钱，各回各家，各找各娘去。
6: 服了？
1: 服什么服了？滚！
0: 完蛋吧！
2: 翠儿，时候不早了，回去睡吧。
5: 嗯。

0: 这个东关镇武家庄周家村马房村，这铁豹会藏在哪儿呢？
1: 这方圆一百里的范围内该找的都找了，找不着啊。
0: 那只有一种可能，他跟八路军武工队在一起。
1: 那就更难找了，这八路军武工队这帮是什么人呢？神出鬼没，连日本人都找不着他们，更别说我们这小小的保安团了。
0: 不好找也得找，一定要找到铁豹的踪迹。
2: 大哥，你既然下不了狠心去杀铁豹，你干嘛要去找他？你找着了又怎么办？
0: 找到他，我可以不杀他，但是我可以赶他走啊。就像是猎人赶兔子一样，我可以把他赶得在武吉县没有落脚之地，到那个时候让他远走他乡，这样的话既保全了他的性命，也让这个冤家对头不会再来伤害我，到那个时候就算是善始善终了。
1: 哦，我明白了。
0: 马上增派人手，扩大搜索范围，连山区都不能放过。
3: 是。

0: 你说你这被子也不晒一晒，都有味儿了。
1: 我说，你来曹家峪，人也看了，事儿也办了，帮张熙凤把人也都要回去了，你是不是也该回家了？
0: 这段日子我在家里头啊，想了好多，我终于想明白了。你能叫狗生去看我，就说明你心里有我。你心里有我，我不能心里没你啊。所以我决定了，我不走了。
1: 我什么时候让狗子去看你了？那是他自己要去的。
0: 装，你接着装。反正不管咋说，我就是不走了。
1: 那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啊？
0: 直到咱俩结婚。
1: 翠儿，你也老大不小了，咱能别想起一出是一出吗？
0: 我没有啊，我早就想好了。
1: 你早想好了
0: 啊？
1: 那我告诉你，我也想好了。咱俩现在不能结婚。
0: 为啥？
1: 按老理儿，爹娘走了都守孝三年，这大柳庄谁的爹不是我爹，谁的娘不是我娘，现在他们都被鬼子给杀了，这时候咱俩不能结婚。
0: 这好办啊，咱先结婚，然后咱俩一块守孝。
1: 守孝期间不能结婚。
0: 那你说咋办？你答应过娶我的。
1: 我在乡亲们的坟前发过誓，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大柳庄走了116个亲人，我至少得杀116个鬼子。等我把仇报了，咱俩就结婚。
0: 你说的，杀够116个鬼子，咱俩就结婚。
1: 我说的。
0: 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媳妇儿姐，我想加入你们武工队。
2: 干嘛？
0: 我想加入你们武工队。
2: 说说理由。
0: 为了结婚。
2: 为了结婚？
0: 你们武工队不是专门杀鬼子的吗？豹哥说了，他得杀够116个鬼子，给大柳庄的乡亲们报完仇才能结婚呢。可是等他杀够数，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所以我得帮他，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杀的数全算他的，
2: 翠儿，我还开着会呢。
0: 啊，哎呀，西凤姐，你就帮我收了吧。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武工队呢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我们的理想是赶走日本鬼子，是解放全中国。你现在加入武工队的动机有问题，我得慎重考虑一下。
0: 你别管我动不动机的，你们武工队杀鬼子，我也杀鬼子的，你就收了我吧。啊。
2: 这个现在我还不能决定，你先回去吧。啊，
0: 哎。

0: 一会儿把被子收了啊。爹，你别光喝茶，你就说说我哪儿不如人啊？
1: 谁说你不如人了？我王如才的闺女啊，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段有身段，要家世有家世，哪儿不如人呢？
2: 那是，这方圆十里八乡的，谁敢说咱王家的小姐不如人啊？
0: 那为啥？
1: 啥为啥呀？
0: 老季，我口渴，你给我弄碗水。
2: 行。
0: 爹，比如说，你特别想加入一个组织，但人家死活就是不要你，你咋办？
1: 爹可不想加入什么组织，爹就想啊，守着这份家业，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我跟你说，翠儿啊，爹就你这么一个姑娘，你可别稀里糊涂的叫人家糊弄着加入什么组织去。
0: 不是我，不是我，我就说打个比方，你碰到这种情况你咋办？
1: 要是换成我呀，我死活要参加，啊，人家死活不让我参加，那我就看对方缺什么呗。
3: 一个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学会以自己的长处

0: 你可真行，你可太有思想了。
1: 思想。
0: 老七，这快拿了吗？
2: 小姐，
0: 快！
2: 小姐，这事不能让老爷知道，他可生怕了我的皮。
0: 你废什么话呀？我先扒了你的皮。
2: 够了吧？
0: 不够，再来。
2: 这算够了吧？
0: 不够。
2: 哎呀，你们大小姐呀，至少是命根子，你可悠着点呀。
0: 我也是命根子的，一命换一命。给我，
2: 小姐，小姐。
3: 媳妇姐，媳妇姐，
4: 哎，干嘛呢？这儿呢，这儿呢。
3: 喊什么呀？哎呀，
4: 放下，放下。
3: 不是，我这干活呢，你干嘛呀？
4: 你放下，你来，你跟我拿。
3: 什么事儿？
4: 你走就走，走了就知道了。
3: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4: 来嘛，
3: 来来来，看，
0: 这什么呀？500斤麦子，300斤小米儿，够咱母工队吃了好几个月的了。
3: 哪儿来的？
0: 东关镇买的呀。
3: 你到底想干嘛？
0: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想加入咱们母工队，这个就是见面礼。

0: 粮食呢，我就收下了。这个欠条你收好，以后等我们武工队有钱了，再把这粮食的钱还给你。
1: 不用不用，
0: 你还是收着吧，因为你参加武工队这事儿吧，我还是不能答应。
2: 不，你这为啥不让我加入武工队啊？
0: 你不适合。
2: 怎么不适合呀？我觉得太适合了。你看看你们武工队没钱没粮食吧，我这都有。我要是加入了，那就叫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呀，这多合适啊！
0: 你真不适合。你说你这一个小姑娘家家的，你整天跟一帮大老爷们风餐露宿打鬼子，不行。
2: 你不是也是女人吗？我又不少个少腿的，你能受得了，我肯定能受得了。哎，我今儿呢把话给你撂这儿了。只要我能加入武工队，以后粗粮细粮管够。
0: 翠儿，你今天给我们送粮食这事儿吧，我挺感谢你的。
1: 不用不用，
0: 但是呢，你加入武工队这事儿跟粮食这事儿这是两码事儿，你动机有问题。
2: 你就是觉得我动机不对才不让我加入的，对吗？
0: 对。
2: 这个好办。你要不然让我先加入，我再跟你好好学习，我这说不定慢慢进步了，我这动机就变了。你们的宣传口号不是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吗？我这个群众已经被你们发动起来，现在特别想依靠你们，你们能不收我吗？是不是？
0: 真愿意加入武工队？
2: 我特别想。
0: 行，看在你这么愿意学习、要求进步的份上，武工队同意你加入。
2: 真的？哎呀，哎呦，那咱们下面是不是开始进行训练了？
0: 训练先不着急，我呢有别的任务派给你。
2: 啥任务啊？
0: 你可别小看做饭这回事儿啊！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吃饭多重要啊！大伙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打鬼子。你说对不对？
3: 哎呀，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呀？不就是个烧火丫头？
0: 你说什么？
4: 喂，我说，你赶紧招呼他们训练去吧，这样你就不用管了，不用加了，不用加了，有我呢，你放心吧。
0: 你行吗？一个人？
4: 没问题。
0: 那行，那你抓点紧啊，一会儿大伙训练完还等着吃饭呢。那先去了啊。

0: 怎么呢？
1: 我这听说你招了个新人，我过来看看。
0: 还不都是你惹的？
2: 你看人家村儿吧，又给你们送粮，又给你们送钱的，现在连这煮饭婆子都干上了。
1: 这么划算一事儿，到你这儿怎么跟做了赔本买卖似的？
0: 对啊，这么划算的买卖，你怎么不做呀？
1: 这买卖啊，要到我手里就砸锅里了。这村儿啊，本身就会打枪，这身体又特棒，好好调一调去，比你那帮新兵蛋强多了。
0: 嗯，是得好好调教调教。一个丫头，张嘴闭嘴，这打鬼子杀鬼子，早晚得闯祸。
1: 没错，啊，所以啊，在你这儿，我这心里啊特踏实。哎呀，好好调教调教啊，拜托了。
3: 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深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翠儿，我今天给你讲的这些，你听明白了吗？
0: 嗯。
3: 你要是听不明白，我再给你讲一遍。
0: 不不不，我明白明白了。
3: 反正以后咱俩就住一屋了，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随时问我。
0: 嗯。西凤姐，那咱啥时候去杀鬼子呀？
3: 我就知道你没听明白，我再给你讲一遍。
0: 不，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了。
3: 我得给你讲一讲，武工队是干什么的。武工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宣传和组织。
0: 齐凤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没听懂。不过我有一点我是懂的，不杀鬼子咋能叫八路呢？
3: 谁说不杀鬼子了？鬼子是一定要杀的，但是我们要有策略有方法的杀。你以为我们在这上思想政治课是没事干闲的呀？这是为了打好理论基础，只有把理论基础打扎实了，才能杀更多的鬼子。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
3: 真听明白了？
0: 真明白了。
3: 明白了就睡觉。
4: 哎，你给我扔哪儿去了？
5: 死了，该你了。
4: 那
5: 快点儿。
4: 嗯，
5: 你走不走？不走该我了啊。
4: 你等等我想想。
5: 哎，翠儿来了。
4: 嗯
5: 啊
4: 呀，
6: 吃吧。
5: 哪来的？
4: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你在武工队偷的？
6: 屁话，这是从我口粮里省出来的，知道你俩不够吃，特地省给你俩吃的。吃吧。
4: 谢谢翠儿姐。
5: 谢谢翠儿啊。
6: 哎，那个豹哥呢？
4: 出去办事儿去了。
6: 哦，
4: 那你那边咋样了？
6: 哎呀，还能咋样啊？你说我这到武工队来是来杀鬼子的，可是现在天天训练，哪有时间杀鬼子呀？我现在是除了做饭就是学习，啥也没干成。
5: 翠儿，你别着急，武工队现在训练时期，迟早有天杀鬼子啊。
6: 我能不着急吗？我到武工队来是替豹哥杀那116个鬼子的。可照着现在这形势走下去，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呀。
4: 嗯，我们也是，天天待着可没意思了，都快长毛了。
6: 是吧？
4: 嗯。
6: 是吧？
1: 还行吧。
6: 哎，你俩愿不愿意跟我出去试试身手啊？
4: 怎么试？
6: 有家伙事儿吗？
4: 有啊，枪和子弹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呢。
6: 这不就得了？有枪咱还怕啥呀？
4: 嗯，
5: 不行。
6: 啊？
5: 这事让豹哥知道。
6: 咱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
5: 不是怕豹哥，那出点危险怎么办？
6: 你不去是吧？
7: 栓子跟姐去吗？
4: 去。
7: 家伙事在哪儿呢？
4: 都在屋里呢。
7: 走，拿去。
8: 栓子，
7: 快点，快点，快！
8: 栓子，听不听话？你回来。混账东西！王家都快被你们给我败光了。
9: 老爷，您别生气。
8: 我不生气，我都快你把我给气死了啊！村儿拿走了那么多钱，你居然瞒了我这么久，你不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些钱都是我一个铜丝儿一个铜丝儿攒起来的，那是汗珠子掉在地下摔把板换来的，你懂吗？
9: 老爷，
8: 你告诉我，小姐到底上哪儿了？啊，上哪儿了？
9: 老爷，小姐去曹家峪。老
8: 爷，她去曹家峪干什么？曹家峪在深山里头，她去曹家峪干什么？
10: 她说她要参加八路军武工队。

翠儿起床做饭了，别睡了。翠儿，翠儿怎么起呢？小翠儿，翠儿。

0: 张队长，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村长，
1: 一大早就不见了，墙上的枪也不见了。
0: 小石头跟我说，这狗子栓子一大早也拿着枪出门了。
2: 这三个王八犊子！

0: 是几个鬼子？
1: 两个，这边一个，高楼外边有一个。
2: 行，那咱今天就解决这俩。
0: 哎，好办，我跟栓子一人一个，栓子岗楼是你的。
3: 哎，嗯，那我咋办呀？我呢？
4: 你打死两个都归你。
1: 哦，那这样，那把我这个给你，你跟我表哥一人一个。
2: 行，就这么定了。栓子，我要是没打死的话，你替我补一枪啊。
1: 嗯，
2: 老规矩，三下。一、二。
5: 哎，起手！
0: 等会儿。
5: 哎，快！哎，起手！快起手！接着攻击！
2: 为啥来那么多人呢？
1: 呀，那这下不行了，咱们要一开枪，他们都得上来。
2: 白来了吗？不管了，打死几个是几个，来吧。
0: 翠儿，
2: 哎呀，来吧。一、二、
6: 二什么二？不作死不会死你啊！

0: 要杀要剐，痛快点儿，傻站半天了。
1: 王玉翠儿，你到现在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我哪儿错了？我杀鬼子有错吗？
2: 要不是我们几个去的早，你们仨早没命了。
0: 没命怎么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 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啊？
0: 你给我闭嘴！队长训我，
2: 你闭嘴。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组织大家杀鬼子是贪生怕死啊？既然你参加武工队，那就要遵守我们的纪律。咱们的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如果你是为保护老百姓死，值；如果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死，也值。可要是为了个人利益死，那就是蠢，是脑袋让驴给踢了。你看什么？当初加入武工队的时候，你自己说的什么？你忘了？雅琳，关他禁闭。希望你能好好反省一下，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4: 队长，关禁闭不太合适。
2: 闭嘴。
5: 你那天眼泪巴擦的要去找翠儿，咋跟我说的？
6: 我什么时候眼泪巴擦了？
5: 你再给我说一遍。
6: 我说杀鬼子报仇不带他，我记着呢。我今天拦了，死活拦不住啊！我怕出点事儿，我就跟他去了。
5: 你怕个屁！我看你成心想让翠儿死。
6: 我什么时候？
5: 哎，我叫贼。
7: 哥，你不全赖狗哥。我们一开始没想有那么多鬼子。寻思就两个鬼子去打死就完事了，结果一下那么多鬼子，
5: 不了解情况瞎干。那翠儿脑子被驴踢了，你俩脑子也被驴踢了呀？啊！这大柳庄的仇没报，回头全死那儿了。翠儿啥人？人现在是武工队的人，你们俩就不怕张继峰一生气，把咱全给撵跑了？再生气！把你俩全给毙了，
6: 撵跑就撵跑，不信他能毙了。
5: 你再给我说，
7: 哥，错了，错了，哥，
5: 错了，咋办？
6: 罚呗。
5: 那还站这
6: 儿？以前在村里我知道咋罚，现在咋办？
5: 村里有人吃饭，这就没人吃饭了。
6: 我逼上去，
8: 滚！

0: 你轻点儿，别劈着我。
1: 都我一个人劈啊，你一点也不干呀。
2: 我饿了。
3: 你还有脸说饿？你白天不吃过馒头了吗？奶就是娘那个样儿，不是因为你吃那几个馒头，咱俩能被罚吗？还有，你记着啊，别老哭，哭天抹泪。包哥说你两句有什么哭的？抹眼泪像个老娘们
2: 似的。那你不是也哭了吗？
3: 我什么时候哭了？
2: 那包哥都说了，你要去慰见翠儿姐，跟人眼泪巴擦的，大伙都听见了。
3: 我弄不了你，不，
2: 整不了你了。

0: 干。
1: 继续。
2: 太冷。
3: 我叫你们睡。

0: 长，有人找你。
1: 谁呀、啊？才叔。
2: 是我，是我。
1: 哎呦，才叔，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快快快，进来坐。哎，您坐这儿。
3: 张队长，
1: 哎，
3: 村儿呢背着我参加了你们武工队，这事儿我不同意。今天我是想把他领回家。
1: 才叔，这个村儿呢加入武工队是他自愿的，你要是想把他带回去，这个除了组织上批准，还得征求他本人的意见。
3: 我是他爹呀，我不同意呀。
1: 这事儿爹也不行。
3: 爹也不行
1: 啊。
3: 我见见他总可以吧？
1: 哦，这行，我带您过去。
3: 啊，
1: 走。在那边。
3: 啊。
1: 就这儿了，才叔，把门打开。
3: 这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们的禁闭室。
3: 这门咋还锁着呀？
1: 他今天犯错误了，在这关禁闭呢。
4: 爷，我就听到你的声，你咋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
1: 才叔，
3: 啊，
1: 那你俩就好好聊聊吧。
3: 啊，
5: 谢谢张队长。
6: 你快坐坐坐坐，累不累呀？你这么老远来，来，给我喝水。
3: 到那儿吧。不是村儿啊，他们怎么把你关在这儿了？这不是柴房吗？啊，
4: 没事，人挺好的呀。
3: 还什么挺好啊？你说你给他们是又送钱又送粮的啊，都快把我那个家都掏空了，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小时候我连一个手指头我都不敢捅你啊。啊，哎呀，你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们这也太过分了吧？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
5: 人家没有欺负我，关键是我犯错误了。
3: 犯啥错误了？
5: 我自己偷偷的带着人去杀鬼子，人家这儿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所以呢这叫禁闭室，我就被关禁闭了，让我在这儿反省。我不是看看书挺好的吗？
3: 不是，武工队不就是杀鬼子的吗？你现在是武工队的了，你杀鬼子还犯什么错误啊？再说你也用不着偷偷摸摸去杀呀。
5: 铁豹不是要为大柳庄的116个乡亲们报仇吗？他就跟我说他得杀够116个鬼子才能跟我成亲，靠他一个人杀鬼子那得杀到猴年马月去啊，所以我得帮他杀鬼子。
3: 这样，翠儿，你跟爹回家，杀鬼子的事儿爹回去替你想办法。
5: 你不会，我留在这儿不光为了杀鬼子。
3: 那还为啥呀？
5: 刚那女的你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5: 天天缠着铁豹，我要是不在那就趁虚而入了。
3: 不能，铁豹喜欢的是你，又不是他。再说他长什么样，
5: 对对对，
3: 长什么样、啊？
5: 知道，那脑子可聪明，可能干了。
3: 那你不聪明吗？你不能干吗？
5: 哎呀呀，你不懂，你不懂。爹爹，你赶快回去吧啊！你来看我，就算是违反纪律了，别给我添乱了啊！
3: 我来看你还违反纪律啊？
5: 当然啦。
3: 啊、哦，那行，
5: 你给我带啥了没？
3: 我给你带了几件衣服。
5: 啊，先放点吧。嗯

0: 爹再给你丢点钱。
1: 我就知道，行了，你都给我吧。
2: 那你得给我剩一块，我咋回去呀？我，
3: 叔倒是有一个办法。
4: 啥办法？
3: 你现在就跟村成亲，给乡亲们报仇的事儿以后再商量，你看这样行不行？
4: 这样不好，给乡亲们报仇的事儿不能以后说。还有啊，我觉得不是我不愿意娶翠儿啊，是我觉得我跟翠儿不合适。
3: 哪不合适啊？啊，就我们家翠儿长那个模样，就是嫁给县长的公子，那他也配呀、啊、他也合适啊。
4: 你看你怎么还急了你、啊、我说我跟翠儿不合适，不是觉得说翠儿配不上我，我是觉得我配不上翠儿。那翠儿跟着我呢，能有好日子过吗？
3: 只要他喜欢，我没得说啊。将来你跟翠儿成了婚，我那大家大业呢，我就都留给你们。
4: 你把你那大家大业都留给我们，我成天在你们家吃香的喝辣的，
3: 这不好吗？
4: 好吗？啊，我那帮兄弟们怎么办？大柳庄乡亲们的仇不报了，你觉得合适吗？还有，叔，你说我这日子现在每天是把这脑袋啊拴在裤腰带上过的，啊，你把翠儿嫁给我，让翠儿也把那脑袋成天拴在裤腰带上，咱这么干，那不是害了翠儿？
3: 邢铁豹，你是条汉子，但叔有个事儿还得求你。
4: 您说，
3: 你好好的劝一劝翠儿，让她跟我回家吧。
4: 这我劝不了，因为我觉得翠儿吧，在武工队待着挺好。
3: 这太危险了。
4: 那跟你回家就不危险了？你还不了解翠儿啊，她那脾气那性格你管得了吗？你把她带回家，她还不是三天两头往外跑？
3: 那你说怎么办？
4: 就在武工队待着。武工队是个啥地儿啊？那有八路军的纪律管着她呢，她能随便来啊？你放心吧啊，让她就是踏实在武工队待着，我这面呢也帮你盯紧点，不让他乱来，比在家安全。

0: 老七呀、啊，村儿这孩子从小就死心眼儿啊，他这事儿咱得帮啊。
1: 是啊，老爷，咋帮呢？
0: 我这院子里头也没别的，就是有点钱。老七，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出钱，雇人替村去杀鬼子，怎么样？
1: 杀鬼子？
0: 啊，
1: 能行吗，老爷？
0: 老七，小鬼子可不可恨？
1: 那你占咱的地，抢咱的粮啊？
0: 该不该杀？
1: 该杀，
0: 这不得了吗？我出钱，这老话不说了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肯定能找到替村杀鬼子的人。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杀一个鬼子多少钱合适？
1: 我琢磨着吧，杀一个鬼子怎么也得10块8块的吧？
0: 太贵了。
1: 不是老爷，这杀鬼子跟杀猪杀鸡不一样呀，那钱少了谁干呢？您再想想。
0: 行，那就10块钱一个。
1: 行，
0: 一个10块，
1: 10个100，
0: 100个1000，
1: 116个乡亲，
0: 1160块现大洋啊！
1: 是这个数？
0: 太贵了！不行不行不行，我这点老命可受不了，受不了！
1: 不是老爷，这账不是这么算的呀？
0: 怎么算
1: 的？给116个乡亲偿命，那铁豹自己怎么也得杀一半吧？这就是58个。他一个大老爷们，他都杀了58个了，他再多杀8个能咋吗？不费劲儿，再刨去8个，咱凑个整。
0: 500现大洋，500。500能落一个姑娘的安稳，咱不亏呀。
1: 不亏。
0: 现在就去找人，现在就去。
2: 去，得嘞。
0: 回来，回来，回来。老七呀，这事儿千万。

0: 声张出去啊。明白，我还没说完呢。你看你这样慌慌张张的啊，趁着趁着把那汗擦了，慢慢的走出去啊。
1: 明白。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老明啊，老明啊，
1: 爸，你叫我。
2: 爸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那个薛行长那闺女啊，还约你见一面。
1: 哎，不想去。
2: 你必须得去。
1: 我都有女朋友了。
2: 什么女朋友？就那金哥哥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这门亲事你老爸绝对不同意。
1: 我抗议啊，我强烈抗议啊。
2: 哎，抗议也没用，老爸跟你实话实说吧，你年轻你可能不理解，这两个人恋爱呀结婚呢绝不是这俩人的事儿，不能太自私啊孩子，老爸这也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结果这家业是谁的，宁惠通又是谁的，最后还不都是你的吗？老爸这么做是为你铺路啊。啊，孰小孰大孰轻孰重你还掂得不过来吗？想想，好好想想啊。嘿，你终于懂事了，这才是爸的好儿子。接着听，接着听。哎呀，当一个老哥老，当一个老哥。
3: 喂，
1: 哎，
3: 高明，
1: 哥哥，
3: 干嘛呢？
1: 我在你家门口呢。师傅让我在你家住几天
3: 啊？你住我们家？
4: 可能我爸觉得小鱼住我们家不方便吧，所以才让你住我们家的。
1: 应该是。
4: 我得过两天才能回去了，这边工作量有点大。
1: 哦。
4: 你怎么声音听着怪怪的呀？
1: 没事儿，没事儿。
4: 什么没事儿？肯定有事儿，快说。
1: 没事儿，就是有点想你了。
4: 殷光明，
1: 那格格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4: 说快点，急死我了。
1: 我爸逼我去相亲。
4: 什么？
1: 但我没同意啊。
4: 哎，不是，你爸什么意思呀？他当我不存在呀？
3: 那你怎么想的？
1: 我当然不去啊，我怎么能去呢？
4: 你得去，我现在就订票，我明天我就回去，我把这边工作给爱丽丝交代一下。
5: 回来干嘛呀？
4: 我回去陪你相亲啊，我得看看你爸给你介绍个什么样的。我们这招就叫做将计就计。嘿，跟你们说好了啊，拜拜。

0: 您是薛敏吧？啊，我叫殷光明。
1: 殷光明
2: ，Hello，
1: 我是金格格，我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看你照片可喜欢了，欺骗人家感情的骗子！
3: 哎，姑娘，别激动啊，我们就是怕你误会，所以才……
1: 我不要听，不要听，我不想听，别给我说这么多，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3: 我把鼻子怎么会把你介绍给我？
4: 这是你把鼻给你介绍的对象。
1: 既然说清楚，我们走吧。不行，不许走。
0: 我们没把话给你说清楚吗？你爸以后再也别想巴结我爸了。随便了。
1: 拜拜。
0: 拜拜。<笑>
2: 笑死我了，那个姑娘！哎呦喂，天哪！小明明，你爸爸的这个眼光，还有待提高一下。
0: 你呀，就别幸灾乐祸了。我还想着怎么跟我爸交代呢，这一回去，我爸绝对又兴师问罪了。
2: 后悔了是吗？后悔找他去，找他去。
0: 我后悔什么呀？我有你来找他干嘛呀？
2: 你现在翅膀硬了，我可管不了你。

0: 这次要不是我着急回来，你肯定背着我一个人偷偷相亲去了。
1: 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吗？哎，而且我对你怎么样，你自己还不明白啊？赶紧给我支点招，我该怎么跟我爸对付呀？
0: 支什么招？实话实说呗。这事本来就你爸不对，他知道你有女朋友还让你相亲。
1: 是。
0: 你爸本来就对我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这些我都无所谓，我忍了。但是他不能当我金格格不存在。
1: 明白，立场绝对坚定，我绝对不会动摇。反正啊，横竖也是一顿死，怎么着都是挨骂。为我的金格格挨顿骂，没什么坏处。
0: 这还差不多。
2: 哎，不好意思，徐海长。哎，真的抱歉，抱歉。改日我请您吃饭啊。站住！
3: 爸，
2: 真行啊你啊！啊，我让你去相亲，你居然带着格格去了，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个臭崽子，这几个你，这歇死你！你出去！我你
4: 哎，你们
2: 你
4: 我干什么？
1: 我
4: 怎么了？怎么
1: 了？您让我去相亲，你又没说让我带几个人去。嗯，拜拜了你。
0: 姐夫啊，饭做好了。
5: 那个，等会儿格格吧，他说他今儿回来。
6: 哦。
7: 姐夫，
5: 嗯，
7: 这是您的东西吧？
5: 不，这个怎么在你这儿？
7: 啊，前几天我去我妈家收拾东西。就发现这挂件了，我记得这是我姐的东西。这照片是格格小时候吧？
5: 是啊，
6: 才几个月呢。
2: 黄律师，快请快请。
8: 你好，
2: 李行
8: 长。
2: 哎，请坐请坐。哎呀，黄律师这几天辛苦您了。
8: 哎，您太客气了。
9: 那黄律师你们就聊啊，我还有点事儿。
8: 好。
2: 哎，黄律师，那我就开门见山。
8: 嗯。
2: 咱的官司进行的怎么样了？
8: 我来就是要告诉您，这个案子周五开庭。
2: 怎么拖了这么久啊？
8: 哎呀，还不是因为余化龙的前妻几次到法院去递材料。
2: 余化龙的前妻？哎呀，这个女人啊，不是病了就是想钱想疯了啊！哎，黄律师啊，对打赢这场官司您有把握吗？
8: 啊，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2: 嗯，不瞒您说呀，这些天我晚上做梦都是这个案子。梦中惊醒了呢，就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啊。
8: 您这精神压力啊，不用这么大的。
2: 本来不该这样的。关键是吧，我听那个金顺祥的刘律师说，他说呢，他对打赢这场官司啊，好像挺有把握。
8: 叶行长，既然上法庭呢，那双方一定都是觉得自己是最有理的那一方，要不然就不会上法庭了。
2: 这么说，您对打赢这场官司还是有把握的？
8: 我是有一定的把握，但是我只是律师，不是法官。
2: 哎呦，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又不安了。
8: 叶行长，您应该对我有信心的，毕竟所有的证据和材料都在您的手里。
2: 对对对对对，哎，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8: 是啊，所以您就不用再忐忑了，
2: 哎，
8: 放轻松。
2: 好，好，好，
8: 行，那我就先走了。
2: 哎呦，那您费心了啊。
8: 好的，
2: 请。
10: 行，真好。
11: 主持人来。
10: 好的，
11: 好的，好的。
10: 哎。

0: 谢谢啊。
1: 好的。
0: 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哎，过来，过来。
0: 干嘛？对不起，来干什么？
2: 干嘛呢？吃香药了。买东西来了。
0: 转转，转转。
2: 过来，我这有好东西，要不要？
0: 啊？
2: 好东西啊。
0: 走，看看。
2: 什么东西啊？拿来看看，着什么急啊？哎呦喂！哎呦！哎呦！
3: 哎，
2: 看看行了，要不要？
3: 这多少钱？500。
2: 500我就这么费劲吗？5000。
3: 哎，我跟你说啊，我不是搞收藏的，我倒是来赚一赚，我没带那么多钱，知道吗？
2: 太贵了。行，4000。行了，那这样你退一步我让一步，3000行了吧？你别摇头了，5000改3000你还摇头，没这么看价的。
3: 这样我呢先上那边看看，一会儿过来。
2: 好
4: 啊。
2: 你出个价多少钱？
0: 500。
2: 行，500就500，给你。
5: 拿来，钱给我。
0: 我实在没钱，你带这么多
2: 啊？
4: 行，啊，好吧。
2: 得嘞，就这么着啊。
6: 啊，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7: 你好，请问金行长在吗？
6: 哦，我去帮您叫。
8: 行长不在，
6: 去忙吧。
8: 好的。
6: 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7: 那就麻烦请转告金行长，法院已经正式立案，择日开庭，请他做好准备。
6: 就这事儿，刘律师已经告诉我们了，就不劳您费心了。
7: 那我就不多说了，
6: 不送了。

0: 哟，今儿回来这么早啊？
1: 上午拍片，下午休息。
0: 哦，
1: 不对呀，你今天怎么在家呢？
0: 啊，我们单位今儿调休。你爸这两天倒是挺忙的哈，我怎么看早去晚归的？是不是袁清欢那事儿挺劳神的呀？
1: 不知道，我从来不操我爸的心。
0: 你爸就你一个女儿，你不关心他，谁关心他？哎，问点事儿。
1: 嗯，
0: 你爸单位是因为有一个叫林妙雪的姑娘吧？
1: 干嘛呀？
0: 啊，上次他来咱家给你爸送个东西，好像跟你爸挺熟的。他有男朋友吗？
1: 你要给人介绍男朋友呀？
0: 我闲的我，
1: 那你瞎操什么心呀？小姨，我饿了，你该做饭了。
0: 哎呀，打扫打扫卫生，打我干嘛？
2: 回来啦。
3: 啊。这什么呀？谁送来的？
2: 这是儿媳妇特意从海南带回来孝敬咱们的。
3: 什么儿媳妇？谁承认了啊？拿走，拿走。
2: 你干什么呀？
3: 我跟你说啊，第一，我不想跟老金结亲家；第二，我不喜欢这个疯丫头，还让我说多少遍呢？
2: 你儿子愿意。说多少遍？
3: 行行行，甭劝我，没用，没用啊！
2: 我跟你说，你这叫诚心跟我们作对。你要再反对，我跟儿子搬出去住，让你一个人在这。

0: 你甭你们搬出去，我出去行不行？刘律师，你以后再把这个、这两个刀再缝一下。
1: 行，拜拜。啊，刘律师，那个姐，要不然我先上去，你们俩聊。嗯，哈。
2: 黄律师，我有事情跟你说。公事的话就说，私事的话就算了。你觉得你们那个案子会赢吗？
1: 难道你觉得你们会赢吗？
2: 输赢其实都无所谓，对于你我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
1: 这是什么意思？
2: 作为老朋友，给你个建议吧，庭外和解。那我要问问我当事人的意见。还有，在开庭之前，双方律师是不能见面来讨论关于案件有关的事情，这点你应该很清楚。我当然清楚，所以，我并没有谈及有关这个案子的实质问题。
1: 那就好。
3: 以后再有事情，就给我发律师函。行长，您回来了。刚才黄律师来过。
4: 什么事儿？说
1: 案子已经立案，择日开庭什么的，我把他撅走了。这不合适吧？他就是给银行长做代理，咱们双方的利益不同啊，
3: 别弄得跟敌人似的。
4: 不是敌人还能是朋友啊？ 他代表银行长，就是跟咱们作对。
3: 往后啊，得学会尊重别人，啊。
4: 知道了。
3: 嗯。

0: 您这是干什么呢？
1: 干什么？我的宝贝，我给它放好了。
0: 哎呦，什么宝贝？让我瞅瞅来。
1: 你小心啊，别给我打了。
0: 我知道。我当什么宝贝呢？这不一破紫砂壶吗？
1: 破紫砂壶，知道这是什么吗？
2: 这可是顾大师的珍藏款。
0: 你又花钱买破烂儿？
1: 哎呀，我就这点爱好。怎么了？
0: 您说你每回买个真的也行啊，回回买的全都是假的，您这不糟践钱玩吗？
1: 我愿意，你管不着。
0: 我不是管您吧，不是儿子说您啊，您爱收藏，我们也支持。您好赖整两本书看看，请教请教专家啥的。你这上当有瘾似的。
1: 你懂什么呀？所谓专家都是吃亏上当花钱买来的。你知道我这叫啥？我这叫交学费，懂了吗？
0: 懂了，交学费。哎，交学费，等我妈知道了就有你好看的喽。
1: 你千万别告诉你妈。
0: 我来吧，听总，胳膊老腿的，
1: 你小心啊。
0: 我知道。
3: 放哪儿啊？
4: 你放后面点，你给我藏住啊。
3: 放这行吗？
4: 好，我拿那是挡着，
3: 挡着。行了吗？
4: 哎，行。
0: 这假货藏这么深干嘛？
5: 锵锵锵锵！我从海南拿来的特产，太温暖了吧！姐，你跟我爸打官司呢？嘛呀？
6: 想用这点东西收买我呀？
5: 切，不要算了，拿来。
6: 跟你开玩笑呢，拿来，能不要吗？
5: 我还听说了一件事儿，你跟刘诗琳分手了。
6: 哟，消息挺灵通啊。
5: 这事儿我赞同，你跟他在一块儿一直都不开心，一直都不快乐，分了好，你俩也不合适。
6: 你也这么觉得？
5: 对了，姐，我都忘问你了，阿姨病现在怎么样了？
6: 好多了。
5: 我生气了，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一点都不把我当姐妹。
6: 你不是在外

0: 弟妈，这都什么年代了，一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吗？再说了，你没钱，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不是不想麻烦你吗？拿着，
0: 干嘛？
1: 这是借你的，不是送你的啊！不许拒绝我。
0: 不用了，我钱都已经交过了。
1: 交了？谁交的？
0: 不知道。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这真的特别奇怪。
1: 这太奇怪了，这事儿。
2: 喂。爸呀，哦，好好，我马上就过去。好，那一会儿见。我爸说找我有事儿，我过去一趟。
1: 那你路上慢点啊。这卡你拿着。
0: 不用了，谢谢你的礼物啊。
1: 我走了。
2: 爸，您就放心吧。
0: 我已经跟刘世林达成协议了。他承诺放弃追究小强的责任，不会再来骚扰了，你放心吧。
3: 我告诉你，豆豆，刘世林这家伙心眼太多，你根本就弄不过他。你们俩一起买那房子，那个钱你就真的不要了。
0: 这事儿您就别管了，我都已经处理好了。
3: 不行，我这心里憋得慌。
0: 爸，这钱没了呢，可以再赚。只要你能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你知道吗？
3: 豆豆啊，你受委屈了。

0: 哎呀，这壶吧，还可以。
1: 啥叫还可以啊？这是紫砂壶当中的绝品。
0: 多少钱买的？
1: 这保密，不能说。
0: 没事儿，捡来的黄金随市价。您多少钱买的，跟我给您的价啊没关系。
1: 那您说呀，那还是您说呀，看您呢。顾大师的经典之作，品相一流，制作精良。
2: 先生，看来您懂吗？
1: 当然了，想蒙我没门儿，我告诉你。
2: 哎，谁蒙您了？是我们花钱买东西，我们总得辨辨真伪吧。嗯，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咱就长话短说。您告诉我，您多少钱能卖？那这样，您要一时拿不定主意呢，我给您个参考价。
1: 哎，好。
0: 您看，10万行不？
1: 10万？10万？行。啊，
0: 赶快领先生去办手续。
2: 先生，您这边请。
1: 好，
2: 我帮你拿吧。啊，
1: 得嘞，谢谢。又是假的吧？
3: 什么假的？
1: 这回是真的呀？
3: 当然是真的。
1: 绿化你发了吧？卖多少钱呢？
3: 许上多少钱？
4: 什么多少钱呢？
1: 啊？哦，没什么。
4: 你别转移话题啊！你这就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你这包里是啥呀？看你就没干什么好事儿。哎呀天哪，这么多钱呢？哎，那医药费不是已经有人给交了吗？你还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呀？你说怎么还呢？啊，你还让不让我们活？这一家人这怎么还呢？小强，
3: 妈，冷静，心态啊，这个钱啊不是我爸借的。
4: 不是借的？那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3: 这个钱是人家卖紫砂壶赚的。
1: 对。

0: 真棒。
1: 哎，那钱我有用，我得给豆豆。
0: 豆豆那么大个律师，他需要这么多钱干嘛呀？这钱我管理。
2: 哎，妈妈妈妈妈妈妈，你滚滚滚，你来。
3: 妈，咱拿这个钱买台车吧。
0: 买车啊？
3: 我都想多长时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我又有本儿。哎，我保证，买了车以后，二位想干嘛想去哪儿，我随时负责送到。咱也过一过有车人的生活，多潇洒呀！行吗？
0: 儿子，买车，
2: 买车，那买车去。爸爸。
4: 钱刚到手，还没捂热呢，没了。
5: 王哥，这要不要请行长啊？
6: 不用，这银首饰我能不认识吗？哎，先生，您这是现代的？
7: 是，我找人融的，到模子里面做出来的。
5: 哎，拿什么融呢？行长，
8: 行长，
5: 跟，
8: 下课。
5: 行长，还是您来吧。

0: 这些是您用银锭熔的吧？是，我嫌这个银锭啊太难看了，所以我就把它给熔了。哎呀，您的这个大银锭啊，光绪年间铸的，50两一个。前几年瀚海拍卖，就像这样的银锭，一个就拍了48万5。哎呦，
1: 不会吧？哎呦，
0: 可是您把它熔了以后做成首饰，合起来也就值几百块钱。
2: 是吗？哎呦，我后悔死了！我这……
0: 我跟您说呀，这是文物啊，您不能毁它。要是照原来这样卖的是文物价，您熔完了以后变成首饰，连银子价都不值，因为什么呢？它不是纯银的，所以呢，只能给您很低的价。哎呦，我。
3: 我这是，我您打自己干嘛呀？这是，哎呦，
0: 我蠢呐、啊！这是，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
3: 你问你儿子，
0: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呦，你说这倒霉孩子，
0: 你怎么回事你？
3: 你说这个嘚瑟呀！
4: 这出去，这简直张狂的就不得了了。你说啊，谁也没撞他，直接奔着电线杆子就去了。电线杆子招你惹你了？
3: 妈呀，我都跟你解释过800多遍了，我是为了躲前面那个突然拐弯的车，这不才奔着电线杆子去的。
4: 那电线杆子那是水泥的，这要是木头的，非撞折了不可。你说这要再撞伤两个人，这。
0: 赔得起！哎呀，行了行了，人好就行。吵
3: 什么好啊？新车就进修理厂了，你急死谁呀？你这是？
0: 妈呀，你说你真是我对你这点也特别服。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连续几个小时不带停，你连口水都不喝。
3: 你惹这么大事儿，你还不让说呀你？
0: 那你杀了我得了。
3: 我杀了你干嘛呀？
0: 不想听你叨叨了呗。

0: 方医生。
1: 郝女士。
2: 有事吗？
1: 有。
2: 说。
1: 在这儿。
2: 如果你不说的话，那我就走了。
1: 哎，你等等。其实，我真的是想请求你。
2: 干什么？
1: 袁金花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作为双方的辩护律师，我想咱们俩是不是可以事先的沟通一下？
2: 我想没这个必要吧。
1: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2: 好，那我考虑考虑。刚才被告已经说了，只要持有合法有效的证件、当票、赎金和相应的利息就可以取当。那我的当事人手续都是齐全的，为什么不能取当呢？
3: 因为你的当事人不是典当者本人。
2: 你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我的当事人由典当人余化龙所开出的授权委托书，这个委托书是经过公证机关所公证的，它就是合法有效的。
3: 我们行有我们行的规定，取当必须由典当者本人来亲自办理。
2: 你们的规定是不合法的，大家都知道，任何的单位、任何部门所做出的规定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法律。典当人余化龙是有完全自主能力的人，所以他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合法的，而且也经过公证的。也就是说，我的当事人有权取回他的当品，但是被你们拒绝了。这种做法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袁青花价值不菲，你们想占为己有，恶意的侵占他人的财产。
4: 我反对。
5: 安静，注意法庭纪律。
4: 原告的代理人是在歪曲事实，恶意攻击。金顺祥典当行是一家以诚信为本经营的老店，是顾客信得过的典当行。他们无意占取这件物品，而是要把它归还原主。大家知道，典当物品是需要每个月支付利息的。如果逾期未支付利息，那么这件物品就要归典当行所有。这个在当票上都写得非常清楚。这就是双方的约定，也就是合同。这件袁青花其实早就已经逾期了。金顺祥不止一次的以短信的方式通知这件袁青花的主人，可他一再的未予理睬。如果金顺祥真的是想把这件物品据为己有的话，他可以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只要按照双方当初签订的协议，这件物品早就已经归金顺祥所有了。
2: 对方的律师是在混淆视听。
4: 我刚才已经说了，在当票上写的是清清楚楚，逾期未支付利息，物品归典当行所有，这是双方签字生效具有法律效力的。
2: 但是你指的是一般的当品，像袁青花这种特殊的当品是不在其中的。
6: 哎，姐夫，没事吧？
7: 就是血压高点，能有什么事？哎，那官司……
6: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既然交给我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肯定办好。
7: 放心，你给我念叨念叨。
6: 咱们找这黄律师，别看这年轻，又是个女孩，但是确实有两下子。今天一开庭呢，他有理有据，始终占着上风，把那个金顺祥的刘律师问的都快问傻了。在黄律师的再三逼问下，他当时就没电了，汗都下来了。
7: 完了，
6: 完了。
7: 不是你没说这官司到底是谁赢了？
6: 这法院第一天开庭，不能马上就判决呀，这还得开几次呢。您放心，这官司咱们肯定赢。
7: 哎，那就好。
6: 哎，你别动啊。
7: 我
6: 干嘛？
7: 我坐了一天了，我稍稍活动活动。
6: 你这血压高，这一激动，这容易出危险，不是？
1: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
2: 那您的意思是，
3: 这个官司我们打不赢。
1: 也不完全是。根据我的经验，像这样的民事诉讼不可能一开庭就会马上有结果，而且一般也都是调解在先，判决在后，更何况

0: 一个价值过亿的案子，拖你个3年2年也都是很正常的。咱们有精力耗得下去吗？
1: 那你的意见是，
0: 和解，跟对方和解。只有庭外和解对我们才是最有利的。当然，由于这个要求是我们提出的，所以我们就会做出必要的让步，以及经济上的赔偿。
1: 庭外和解可以，但是袁清花除了余化龙本人来。
2: 任何人不能拿走。这个原则我清楚了，在法庭上我会立证。钱的事可以谈，但是底线不能变。
3: 明白。谁啊？来了。你们找谁啊？
4: 哎，就是那老头买的我的壶，就是他买的我的壶。什么？就是老那干错吧？就是他同志，那肯定错不了，就是那老头买的我的壶。
5: 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您涉嫌购买赃物，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姐，
6: 哎，子晴，
4: 咱爸让公安局给带走了。
6: 公安局给带走了，他在公安市场买了把紫砂壶。
4: 那壶是偷的，
6: 你怎么知道？不用说我也知道啊，涉嫌销赃，对不对？
4: 对。
6: 那壶呢？
4: 壶让他给卖了，卖了10万。
6: 这可不是件小事儿。
4: 那这事儿有多大呀，姐？
6: 盗窃罪万人以上，大了，销赃也是一样。
4: 那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儿啊，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呢。
6: 钱呢？赶快退给人家呀！
7: 钱还不了了，我买车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还给撞了。你呀，小强。哎，姐，
4: 你干嘛去？
8: 公安局。
7: 行长好。嗯。
4: 您好。您找我？
8: 对，我是金顺祥的代理律师刘世林。
7: 你是金顺祥的律师啊？是，那找我干什么？是这样，我呀，个人建议，袁清花那件案子，咱们还是和解为好，这样对咱们大家都好。你想啊，双方都是同行，关系又这么熟，没有必要把彼此的关系整得这么紧张，剑拔弩张。
8: 说是不是？和解啊！好，我同意。哎呦，林行长，一看就是明白人呐。这样，嗯，你回去跟金行长说，让他把袁清花给我送过来，他要什么条件，我都争取给他办到。怎么样？啊？找银行长去拿袁清花，拿过来之后。
9: 我立马和解。好，告辞。您好，二位，你们是要典当啊，还是要赎当啊？
10: 这里谁是负责人？啊，
8: 我是。
9: 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请你到局里协助调查。
10: 对，这边请。楼上第一个修复室。
9: 哦，好，谢谢。哎，没事。
10: 舅舅，哎，您坐，您坐。哎，您来。
9: 出事儿了？
10: 出什么事儿了？你爸被公安局带走了啊？这为什么呀？你说是什么协助调查一个案子？
9: 什么事儿啊？这是。那我去趟公安局啊。
10: 哎，你急什么呀？这是我亲爸呀，我能不着急吗？
9: 你去能解决什么问题？我来找你的意思啊，是我去，你去店里盯一会儿。
10: 那你爸出事了，你不去盯着，谁去盯着？ 再说了，你有懂业务，万一有什么宝贝别漏走了，我去趟公安局。哎，你赶紧去盯着啊！
9: 刘姐，咱爸呢？咱爸呢？没跟你一块出去？

0: 这话吐火狐吗？还故意不饶了，到底讲不讲理了？这
1: 小点声儿。姐，我没说你。你看，咱爸是买了把赃物壶，那是咱花钱买的，又不是爸去偷的，他怎么就不放人了呢？你也知道那是赃物吗？那咱爸买的时候真不知道那个是赃物。啊，
0: 他去文玩市场买了一把那么便宜的壶，这一看就知道是来路不正的呀。
1: 他要不是为了贪便宜，他能买吗？
2: 你看姐都这个时候，你别这么说了。你现在得赶紧想办法把咱爸给弄出来。你说他这么大个老头子在里头待着，你能放心呢？我看啊，就应该让他在里边好好待几天，记住这个教训。
0: 姐，你别这样，你是不是我亲姐？
1: 你说呢？
0: 当然是，那你就别生气了，赶紧走。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怎么？
0: 人家已经答应放人了。
2: 那咱们没跟你一块儿出来？
1: 说要把非法所得的给交还回去。
2: 非法所得是什么呀？
1: 就是卖壶那10万块钱。
2: 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远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7: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好，麦董是不？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
1: 买买买卖。你要卖东西是吧？
0: 哎，
2: 王经理，这有位女士卖东西。
0: 慧姐，慧姐，
1: 哎呀，你咋来了嘛？
0: 哎呀，把你给弄的上了个茅房你就跑了，我一猜你就来这儿啊？咋，你想做啥？
1: 我与你啊。
0: 你花了10000500个啥？好意思提？哎呀，媳妇儿，我东西不能卖掉。
1: 为啥不能卖？我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你知道不知道？你这10000500个银钱伙食费都给我花了。哎呀，
3: 你个臭婆娘，得是找我收拾你。
1: 你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0: 对呀，我就是打你啊！把东西给我！
1: 你还能耐得啥？
3: 二位，你们卖不卖啊？
1: 卖。
0: 不卖。
3: 我听谁的呀？
1: 听我的，
3: 不是，不，听我的。我到底听谁的呀？

0: 得是你出息了，啊，挺饿的。媳妇儿，我跟你说，我东西他真的是不能卖。
1: 这，你真啥你真，俺我说了算，卖。哎呦，小强啊，小强，你说这家里哪有钱去捞你爸呀？都怪你。
2: 非要买什么车？这十万块钱都搭理了，家里所有积蓄拿出来给你交罚款，折腾个溜干净。你说你这臭孩子，打死你！妈，我不是已经知道错了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得赶紧想办法把我爸给弄出来。我姐说了，说是只要把那个非法所得交了吧，我爸关不了几年。
1: 我没钱，没钱，没钱，想办法借呀！现在得，我是一个妇道人家，我找谁借呀？我，
2: 哎，小强，哎，找你姐姐，她肯定有。妈，您这智商可真是够高的，这会儿想着我姐了，你忘了我姐她妈这会儿还在医院里住着呢，那天天都得往里头搭钱。
1: 我姐要是有钱，我还至于求您吗？妈是
0: 他亲妈，爸不是他亲爸呀，他不可能不管。他是个大律师，他比咱们路子多。还有啊，他妈那钱，不是人家给垫付的呀，他肯定有办法。
3: 妈，
1: 你少琢磨点我姐行不行？老打他主意呢，我走。
0: 嘿，你这孩子。
3: 你这个远近不分的东西！俺们队上有个人，他妈病了，问我借钱，借了一万，给了一万五。
0: 等等等等，你说啥？
3: 问你借了一万块钱，啊，你给了一万五，啊，你有病呀？你管你，你管你，你管你！我撂完俺给撂完你。对对对，我没说你。我跟你说啊，我把东西钱借给他了，他给我这东西，说是祖传的，都传了好几代了，贵重的很。
0: 祖传的，祖传的，祖传个这东西啊！大不祖传点好东西呢？祖传，你个
3: 哎呀，
0: 笑死了！
3: 哎，我行，你看。哎呀。

0: 这可不是破玩意儿啊！三叔，他是个宝贝，宝贝。哎呀，知道这是什么吗？哎，这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元朝的时候啊，
2: 元朝，
0: 哎呀，这么说，元朝是
3: 不是唐宋元明元明清那个元朝。
0: 文吗？你继续说，继续。
3: 元朝那时候呢，都要强迫汉人剃头，都得剃成蒙古人那样的那种头型。啊，
0: 怎么办？没办法呀，很多汉人啊，都弄个帽子戴头上，就为了挡那头型。啊，他
3: 呢，就是帽子顶上的那个装饰品。啊，
0: 哦，那知道钱钱。
3: 哎呀，你能不能不提钱这事情？这样吧。
0: 咱们屋里说去，
3: 成，
0: 好吧？哎，那行，哎，请，
3: 嗯，
0: 走。
3: 那
0: 这到底值多少钱呀？
3: 哎呀，你能不能不提钱这事情吧？
0: 你非还个吃凉皮还花6块钱，我能不问钱不？
3: 哎呀，不是不是，听韩老师，
0: 没事。
3: 这是和田玉籽料。
0: 雕工非常好，保存如此完好，罕见。哎呀，真的是古董。嗯，那到底能值多少钱？咱能不能不提这个茬儿了？
4: 你咋回事嘛？我这事儿啥你都不对呢，你得是不是想过来？不是离婚？
0: 离婚？行，哎呀，把你个能耐些，离了你还活了，真是的。 哎呀，
2: 好，你得是外头的女人了。你说你得是外头有女人了？
0: 你那帮人嘛，你说离婚的，我哪来你女人？
2: 我就考验一下你，你还说你这事儿？
3: 停停停停，你们闹够没？
0: 他要跟我离婚了，就是。
3: 我说，
0: 你要跟我离的。
3: 你们这宝贝到底是卖是不卖？

0: 没没没，一周工作首先咱能值多少钱？我给你80万啊！80万！哎，不是，80万！哎哎哎哎，我干嘛？行了，打120。啊！不用打120，不用那个。
1: 80万，哎呀，这价好嘞，我哪能给我笑死40万？那不对，那给他60万啊！哎，挂媳妇儿，你又挠球你妈，回来！哎呀，回来去！挂媳妇儿，
2: 这脸说变就变，
1: 不是脸变了，是心态变了。行长，您觉得这个值80万吗？
2: 那你觉得不值？
1: 我觉得不值啊！
2: 您就是因为同情那年轻人，所以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开电视做生意的，啊，要是因为同情白送钱啊，那这店早赔光了。再说他拿来这点东西就值这价钱，这种东西留下来极少。 而且保存这么完好的，更是凤毛麟角。咱们讲诚信，这是开店的根本。人家不懂，更不能骗人家。为了点小利啊，欺骗卖主，那不道德，也违背了咱们开店的宗旨了。
3: 行长，还有一事，殷行长被公安局抓了。
4: 你可回来了！哎，哎，关明他人呢？在办公室呢。
5: 不是我回来，他也不出来迎一下啊！哎，报告行长，他走了。
4: 走了？啊！
5: 哎，把店就这么扔下了，啊！我回来也不说接一下，这什么儿子这是？
4: 不应该呀！我跟他说的好好的，他答应我的，他怎么？
5: 行长，他刚才接了女朋友电话。
6: 就走了，
7: 同志，同志，有人帮您呢。啊，
6: 那有个报备，
7: 您这边请，
6: 您什么报备？我有一个报备，想卖100万。
5: 100万？
6: 啊，
5: 什么东西啊？
6: 啊，你等一下，我给你拿上。哎呀，对，
5: 哎，你看，
6: 那是报备。
5: 您坐，我给您看看。
6: 好好好，哎呀，那就不坐了。
5: 就这个，100万，小钱小疯了。
6: 你说啥？说啥你？你懂不懂行呀？你知不知道呀？我这可是原厂的，古董。
5: 我能看看吗？
6: 啊，来，你来看。哎呀，还看的是行家。

1: 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嘿嘿嘿，我当然知道咧，是帽子上戴的。哎呦，
0: 您才是行家呢！不许嘛！您刚才说要多少钱来着？
1: 以扣加
0: 啊，
1: 100万。
0: 哎，您这心气太高了。
1: 这样吧，我给您30万。
0: 你说啥？
1: 你知不知道人家锦顺奖一扣就跟那把十万，你给我30万，咋这么黑心呢？
0: 金顺祥，
1: 嗯，
0: 那这样，我给你加到50万总行了吧？哼，怪不得长成这样子。
1: 我长成什么样了？你，练北本的，行。

0: 嘿，嘿，嘿，哎，你怎么说话呢？这个东西跟你五十万不少啊。鲍贝庚啊，鲍贝庚啊，卖了，你们都是奸商！
1: 不是这太可惜了吧？
2: 可惜的不是他，是那姓金的。
1: 哎，
2: 这跟老金有什么关系？
1: 肯定有关系啊，经理，您想想。
2: 这金顺祥把件抬得这么高，那还让不让别人活了？啊，行，100万咱收了，对吧？那万一砸手里了呢？所以说就没有金顺祥这么干的。
3: 没错，这就叫挤压同行。
4: 要这么说的话，老金做的是不对啊。
5: 哎，你叫我下来干嘛？
3: 这个东西替我交给行长。
4: 什么呀？
3: 这是我从英汇通我爸办公室拿来的关于袁清花这个案子所有的证据。你要大义灭亲呐？
4: 有那么夸张吗？不就几张纸而已吗？
3: 这太重要了，你自己给，我也太重要了。
4: 我哪能给呀？我给的话，师傅肯定不要，只能拜托你给。 哎，这你爸知道，那不得气死啊？
1: 现在哪还有时间讨论这个呀？要不然赶紧给。
4: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重要吗？啊，
1: 就是因为非常重要，关乎咱们金顺祥的成败，所以我才让你必须交给师傅。拿着，
4: 交给你了。啊。

0: 行了，姐夫。
1: 要我说呀，你现在血压高，别生气，一定要平心静气。
2: 我平静得了吗？啊？你说我刚收了一件茶壶，就让公安局给抓了，说我销赃，赔了十几万呢。我招谁惹谁了？我哪说理去？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啊！啊，还有我那宝贝儿子，老爸都被传进局子去了，他那跟没事人似的。最可气的是老金。
0: 哎呀，
2: 你笑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啊。嗨，
1: 要我说啊，你也别生老金的气啊。
2: 我怎么不生他气啊？啊，你说我每收一件东西吧，哎，都跟他有关。
1: 两家都是典当行嘛，干的是同样的事情，那竞争是难免的，犯不着生气。
2: 那你说站在我这个角度，我能不生气，能不难受吗？
1: 要我说呀，老金的日子现在也不好过。
2: 哼，你怎么知道？我看他过得好好的。
1: 靠什么呀？眼看着官司就要输了，要我说他现在是左右为难，两头受堵。
2: 怎么讲？
1: 这袁青花马上就保不住了吧？他白白的贴了那么多钱，结果呢，一无所获。您别忘了，他对这个余化龙是有承诺的，他不一向以诚实守信著称吗？啊，一直吹了几十年，可万一哪天余化龙回来，他怎么交代？他脸往哪儿搁？啊？
2: 行。你再去找黄律师，让他催一催啊，尽快开庭。
1: 行，我这就去。哎哎哎呀！
3: 黄长，
4: 嗯，什么呀？这是干嘛？你这是神神秘秘的啊？什么意思呀？行，你就站着说。
3: 行长，这是这次咱们打袁金花官司，银汇通所有重要的资料，还有余化龙的授权书。
4: 不是，你这份东西是怎么得到的？
5: 光明说他在他爸这儿偷偷拿出来的。
4: 不是胡来吗？
3: 不是，行长，这东西太重要了。咱们只要把这文件藏起来，或者把它烧了，这官司咱准赢。
4: 准赢吗？
3: 是啊，那法院打官司。

0: 打的不就是证据吗？他说于浩龙给了他什么，或者说于浩龙借了他多少钱，咱们把他烧了，他们就没证据了，那不就是空口说白话？那这官司咱还用打吗？
1: 那你不觉得这样太卑鄙太龌龊了吗？
0: 一点也不啊。行长，您想想整个事情的过程，他们得知于浩龙把袁青花压在我们这儿，就使手段想得到袁青花，他们在私下多次借给于浩龙钱，在于浩龙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逼他还钱，那于浩龙也是在无奈之下才写的这东西啊。那您要说卑鄙无耻，那也是他们呢。
1: 是，这些我都知道。
0: 行长，您千万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啊。
1: 那我们也不能用这种办法。
0: 行长，
1: 马上给光明送回去。
0: 您真要把袁青花给他们？
1: 谁说的？谁说我要给他们了吗？
0: 不是，行长，一旦开庭咱们必输。
2: 行，走。黄律师来了。
3: 黄律师来了。
4: 哎，你好，于行长。
5: 请坐。
4: 好。
5: 倒茶。
4: 谢谢。
3: 来，请。
5: 黄律师，
4: 嗯，
5: 那我就不说客套话了。
4: 好。
5: 法院怎么说？
4: 啊，下周三开庭。
5: 还得到下周啊。
4: 这已经是最快的了。法院压的案子实在是太多了，就算是法官有时间，这法庭也得空出来才行吧。
5: 行行行，下周就下周，反正老金好过不了几天了。
4: 严行长，您还有什么疑虑？
5: 倒不是什么疑虑，就是心里有点不安。
4: 您看，我们有于化龙的授权，还有公证处的公证，金顺祥是肯定会败诉的。
5: 啊，不会有反复吧？
4: 可能会有。
5: 啊
4: 啊，您别紧张，他们可能会上诉来拖延一点时间。不过这个案子打到哪里，您都不会输的。啊，
5: 您这么说我就踏实了。
6: 哎，光明，你可回来了。等会儿啊，给你个东西。嗯，
7: 什么东西？这是
8: 我费多大劲从我爸办公室里拿出来的，你知道吗？它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它重要啊。
8: 那你干嘛要拿回来了呢？
6: 不是我不要，行长不要，
8: 我师傅不要。这可是那么大的事，上亿块钱的罐子呀。这还关系到我师父的信誉问题，这还有咱们官司的成败问题。
6: 我没办法，行长坚决不要，一定让我还给你。
8: 那我也不要你拿着。哎，光明，
6: 他不要，你也不要。
8: 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想看到金顺祥失败的话，你就一定要把他交给行长，明白吗？这事交给你了啊。
1: 给他了，
0: 他不要。
1: 为什么呀？
0: 行长，咱们有这东西，咱们就能打赢官司。
1: 不能因为胜一场官司，连人品人格都不要了。官司是很重要，但是做人更重要。
0: 这要是我，我就把他烧了，让他们打不赢这官司。
1: 他们错不等于我们也能错。你呀，想想办法，把这个东西给人家还回去。
0: 我知道了。
4: 哎，小强，你来了。
9: 哎，姐。哎，
4: 我这跑了一天，都快累死了。
9: 那也比我强啊！我这都快烦死了。
4: 哎，
10: 姐，你说赶上这么个妈，愁不愁人？我跟你说，姐，这回咱爸只要一出来，我肯定劝他俩离婚，绝对劝他俩离婚。
4: 胡说什么呢？
10: 那你看我这个妈，她现在眼睛里头就是钱，就是钱，就是钱，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你说怎么让咱爸跟他在一块过？
4: 你是不是他亲儿子？
10: 那你看啊，现在咱爸就在里头关着，他还不出钱。
4: 唉，也许他真没有呗。
10: 他有。我都知道。哎，要不这么的，姐，你再去吓吓他去。
4: 哎呀，行了行了，那钱我已经交了。
10: 还是有结果。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

1: 我们俩现在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真的。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呀，回去之后好好劝劝他们两个，都这么大的年纪了，好好过啊。
1: 我尽力吧。那没啥事，我走了。
0: 嗯，把这拿着。
1: 啊，走了。
2: 你好，先生，你是
3: 中国电信的，你们这儿有一报修啊。

0: 哎，你干嘛呢？
1: 放东西。
2: 放东西？啊，
3: 你偷东西？
1: 哎，不不，误会误会。哎，什么误会？绝对误会。真，哎，真的。
3: 来人，抓贼！
1: 真不是贼，干嘛这？
3: 你干嘛呢？
1: 我真，
3: 我真把，我真不是，
1: 我真不是贼。哎，干嘛？
3: 我真不是，误会。
1: 摁那儿。哎，真误会。
3: 哎呦，金瑞祥的人，
1: 误会误会。
3: 小张，赶紧给行长打电话，说金瑞祥的人来我们店里偷东西了。
1: 好，不是误会误会，哎，误会，
4: 哎，
1: 抓住他，哎，真误会，哎，
5: 不能进去，干什么呀？这是，放手，放手，
6: 放了，
7: 他是贼，
1: 不是。
8: 金行长，
9: 大哥，你先把这个放开好吗？啊，怎么回事？这是
8: 这样，这个人呢，他说是你店里的职工，我过来呢找你确认一下。
5: 聂行长，他叫王磊，您认识他？
8: 我认识他？开玩笑，我怎么会认识一个贼呀？
1: 不是贼。
8: 你不是？啊，那你到我办公室里干什么去了？现在当然抓了现行了，你不承认也不行啊，是吧？至于我店里丢了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正在统计中啊。哎，老秦，这点你应该清楚，我们店里还是有几件值钱的东西的，是不是？如果真是丢了几十万的东西，哎，那就麻烦大了，上了十万那就大案要案了，没准丢了几百万呢。啊，那判你个无期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呀。
10: 东山哥，这个王磊啊，他真不是偷东西。
8: 哎呦，那就说你知道这件事了。我不至于理解成是你指使他去干的吧？
5: 叶行长，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8: 那我怎么说呀？啊，真凭实据在这儿呢。金行长，要不你来解释一下。
10: 王磊真不是偷东西。
8: 那他到我那店里去干什么去了？老金啊，你说平时吧，你在别人眼里也都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你说你为了打赢这场官司，你怎么会指使人去盗窃我的证据材料啊？你这样做不大光彩吧？
1: 哎，大爷，把人放开，放开，
11: 没事吧，王磊？爸，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干的。要送公安局，你把我送过去。
8: 别跟他掺和，这里有你什么事？
11: 爸，我告诉你，东西是我拿的，王磊人家是给您送回去的。
8: 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啊，你真是猪八戒杀猪，专害自己人呢。老金，你不要以为我理亏了，我跟你说，我给你留着面子吧，我完全可以报警，知道不？走回去。

0: 吹呀，怎么不吹了你？居然让人把你当贼给抓了！
1: 不是，我说你自己丢人也就算了，你害着行长跟你一起丢人呢。
2: 哎，你看我都被打成这样式了，你就不能安慰我，还打击我？
1: 打击你？打击的太少了，我看是。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狠狠打击。你说你自己不想好就去了，装什么中国电信？你能不被抓了吗？
2: 行，我倒霉，我认。哎，我就差一秒，那就成功了。
1: 一秒？
2: 对啊，就一秒。哎，我穿着这衣服啊，我是昂首挺胸走进了银汇通。
1: 嗯，
2: 我那是过五关斩六将，我直奔银行长的办公室。
1: 然后呢？
2: 我只要把这档案袋放进去，然后再轻轻地关上抽屉，哎，那就成功了。
1: 那结果呢？
2: 就差一秒啊！我刚想关，那结果门开了。哎，你说我多寸呢？哎，不是光明，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全怨你。
1: 哎，你还惯着光明了你？刚才要不是光明现场解救你，你说你怎么办呢？你瞅瞅银行长那架势，人家不光是来羞辱咱们的，恨不得把你送公安局去。
3: 这事儿啊，其实我也有错的啊。
1: 光明，别替他开脱。
2: 哎，光明这话我爱听啊。爷们儿，哎，经理，你这屎盆子别往我一人身上扣啊！
1: 哎，怪我喽，你这还有理了是不是？
2: 行，
1: 行长，
4: 把这张名单上的人啊都请到。明天下午3点，务必到金顺祥啊！
2: 哎，这怎么还有银行长呢？
4: 尤其是银行长，务必要请到。
3: 但是师傅，您请他们来干嘛呀？
4: 鉴宝。
2: 啊，鉴宝。那行长，您是专家，请他们干什么呀？
4: 一定要请，这里面有咱们的同行，还有方方面面的领导和专家，啊。
1: 行，您放心吧。别愣着了，将功补过的好机会，快去
3: 拿着。

0: 这边请。
1: 您来凑什么热闹啊？
2: 是能少了你舅舅吗？他名单没写您呀？
1: 那是不应该呀！别忘了鉴宝也是我的强项。各位。 今天请的都是专家，啊，请你们来呢，就是赏个脸，给见见宝。来来来，推上来。

0: 金老板，
1: 哎，
0: 您这是什么宝贝呀？您打开，让我们大家看看吧。
2: 对对对，就是等这一刻呀。
1: 得嘞，诸位。

0: 这不是那朵元春花吗？这是我的元春花。
1: 哎，别！我说殷行长，您这是，啊？
0: 你别装糊涂好不好？这元春花是我的，你应该知道啊。
2: 怎么可能呢？
0: 怎么就不可能？各位啊，你们有所不知啊，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俩正打着官司呢，下礼拜三呢，就判了。这元春花呢，肯定判给我，就是这么件事啊。
3: 殷行长，你这有点过分了。这法院还没开庭，您说这就是您的了？您这法院开庭就算判了，人家不是还有上诉呢吗？你上诉完了以后，最后法院判给谁不知道啊？您这样，您这有点生抢
4: 了。那要败诉了呢？
0: 严重了，严重了！前前后后的情况你根本就不知道。你
2: 东山哥，啊，大家伙都在这儿呢，

0: 行，你真行啊。行，我不跟你争一时之短长，
1: 反正是我的，
0: 给他撂着。
2: 对对对，孩子放下，我们还没着呢。
3: 慢慢慢慢点，慢点。
0: 各位啊，上眼可以，千万别上手啊。好，你说吧。
4: 各位专家，长长眼吧，啊，给说的说的。
2: 您是金鹰眼啊，您说的肯定没错。
3: 哟，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无地自容。
2: 哎，怎么回事啊？
3: 您往后啊，千万别再叫我金鹰眼。诸位，真是惭愧。我打了眼了。
0: 嗯，你什么意思？你说这袁青花是假的呀？
3: 您说的一点没错，这件袁青花它是假的。
0: 你开什么玩笑啊？
3: 诸位，刚才你们也都听见了，下周三啊，法院要判，我就生怕着呀，我留不下这件东西，我就把它搬到我办公室里头，整天呢看它摸，几天下来啊，我看出问题来了。
0: 嗯，
3: 诸位都是行家，袁青花的特点造型大气粗壮，小气玲珑，对吧？胎体呢洁白紧致，这是因为当时的胎土洁白细腻。元气类胎体细腻，当为元代御窑之佳品。浊气类呢，底部多漏胎，砂底呈现金属斑点，底部呢多有乳钉突出，釉色呈青白色，并且有这个透明的玻璃质感，青花发色浓艳，蓝色深沉与鲜艳均有。
0: 好好好好，哎呀，你这书上的词儿背着挺瓷实啊，这些谁不知道啊？不是，你别卖关子好不好啊？你到底要说什么？
3: 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啊，
3: 袁青花，胎体细腻，但是你们都是行家，你们都知道，这胎土已经绝迹了，只能换土做。我呢，取了它一部分的粉末，拿去化验了。证明是现代的陶土。诸位，为了这点元青花，我付出了很多。没想到啊，费尽了心思，原来是件假的。我就想，不能再让这点假品骗人、骗社会、骗诸位，我请诸位来。就是想请大家做个见证。

0: 你是看我死没死吧？啊，
1: 姐夫，别再提了。
0: 我告诉你，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了。我留着我的老命，跟你打官司。
2: 东山哥，你听我说

0: 你们跟我哥和弟的啊！行了，我要告他。嗯，你做好应诉的准备，我要告你个倾家荡产。
1: 别！哎，那师傅，要不您先走吧，这还有我呢。
2: 那就让等他稳定稳定，我再来干。好，师傅送你。喂，你好，杜先生。
3: 喂，黄律师，出大事了，老金当着银行两面把元青花给砸了。
2: 什么？上亿的元青花，他说砸就砸了？
3: 对呀，还没来得及阻止就给砸了。
2: 银行长当时气的就给昏过去了。他为什么这么做？这表面理由是这个元青花是假的。那是假的吗？那怎么可能是假的？你是说，他明知道马上要开庭了，败局已定，所以不愿意把元青花给银行长，就找了一个借口把它给砸了？
3: 大律师就是大律师，您洞察一切啊。
2: 可就算是假的，他也没有权利砸呀，因为这件东西不是他的。
4: 他无权损害别人的财物。刘律师，哎，
5: 王先生，怎么这么巧啊？
4: 不是巧，专门来找您的。
5: 怎么了？咱们那个案子可是下周才开庭。出大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5: 行长把元青花砸了。
4: 砸了？
5: 对啊。
6: 谢谢啊！吃药了啊？哎，吃什么药啊？我这不好好的吗？不吃。好好的，好好的，你怎么躺在这儿啊？
5: 你别问我呀，你得问那姓金的去。
6: 姐，你就别再怪姐夫了。那个姓金的，他把那元青花的罐子给砸了，不光是当着姐夫的面，而且还有那么多领导和同行在场，这不是打姐夫脸吗？
7: 那他把罐子砸了，他不得赔吗？那罐子也得值不少钱的吧？
8: 市值上亿。啊，上亿？那就更不可能了。啊，就为高兴一下，咔嚓，花一个亿，他傻呀他。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那余化龙欠咱们的也就300多万。
7: 他把那元青花抵债给咱们了，不是吗？这要是还不上，那元青花不就是咱们的了吗？可老金这一砸，那他就只能赔咱们几百万了。几百万也不少吧，是吧？几百万，那想得美，要赔也得是元青花市值的双倍。
8: 对，必须的。
7: 哎，行了，你别在这说了，你还是整材料去吧。
8: 哎，
7: 黄律师等着呢。
8: 好，
7: 快点。
2: 马上就得，马上得。老林，要我说就算了。马上要成儿女亲家了，你说你整出这么一出，那咱们还怎么相处啊？
7: 哎呦，还儿女亲家，我现在跟老金都这样了。
2: 你儿子就看上人家姑娘了，你不干惯什么用啊？他真敢娶那疯丫头，我和他断绝关系。你要干什么呀你？
9: 我想吃药。
10: 什么？你们同意和解了？
9: 但我们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
10: 双倍赔偿。
9: 双倍赔偿。
10: 一个元青花多少钱？一个多亿，双倍就是2亿。你们这是狮子大开口啊！那既然谈不拢的话，我们就法庭上见吧。你先等等，赔偿可以，但是它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我们才可以谈赔偿。黄律师，我希望您能够冷静一点，不要像您的当事人一样，脑子一热。 漫天开价。
2: 我是一个专业的律师，这点不用你来提醒。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

0: 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3: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首先呢，欢迎我的好朋友美食达人郭凯做客今天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文化部优秀专家、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吴伟峰先生，欢迎您。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很多朋友不知道吴老师是地道的广西壮族人。
2: 对。
0: 如果说呢，让您跟我们讲讲广西博物馆里头这些藏品，您应该是如数家珍。
2: 对，是的，是的。博物馆，我们广西博物馆的收藏文物非常多，大概有7万多件。嗯。但是其中那些特别重要的文物啊，大部分都跟我们的饮食器具有关系。嗯。啊，比如说我们馆里面收藏的铜尊。嗯，铜尊呢就是装酒的用具，嗯，然后呢就是铜桶，它用来装酒，哦，也用来装粮食的。另外呢，我们还有那个鼎，嗯，
1: 对，说到这个鼎，我一下想起来，就我之前去那个潮汕那边吃过一种小吃，它叫鼎溜果。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叫鼎溜果，后来我现在知道，它那个鼎溜就是锅铲的意思，鼎就是炒锅。就其实，在现在南方有一些这个方言里面哈，鼎就等于锅。
2: 没错，这个鼎呢，因为它。最早就是我们饮食要烹饪，嗯，要煮，煮肉，嗯嗯，牛啊羊啊，嗯，过去还有野兽啊，嗯，哎，为什么鼎又那么重要呢？就是我们讲一言九鼎，嗯，它是权力、地位、身份、财富的象征，嗯，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用鼎来煮东西的时候，那个鼎都很大，嗯，你要煮一头猪啊，有时候甚至大的就半头羊、牛什么的，它要做得很大。那做的青铜又比较贵，我们过去中国是铜本位，嗯，就是铜之前，你得用多少钱才能铸出一个大鼎？嗯，后来就演变也成为一种礼制。

0: 在我们周里面规定，就是天子吃饭时候或者祭祀宗庙时候，要面前要摆九个鼎，嗯，下面王一级、诸侯一级，那就七个鼎，嗯，再往下官一小，就鼎就越少了。
1: 说这个鼎，我们到博物馆里头看到，它底下都是三足，
0: 对对对，
2: 很稳的，对吧？哎，
0: 对对，你说这个很对，
2: 它放得很稳，
0: 三个足它就很稳固，嗯，很稳定，嗯，那也象征着王权的稳固，
1: 嗯，王权的象征。那除了这个鼎之外，咱们这个博物馆里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藏品是跟饮食息息相关的？
0: 跟饮食有关的这个器物很多，嗯，但是我比较注意，嗯，就是我们馆有一件叫做双唇罐。
1: 双唇罐，
0: 它是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嗯，这件呢它保护得特别好，哦，出来是完整的，嗯，啊，我们就把它定为一件珍贵文物。
1: 郭凯是不是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叫双唇罐，对不对？
3: 对，但是我可以稍微的猜一下到底是为什么。
1: 好，那接下来呢给你点提示哈，咱们通过接下来这个小片里头你找一找线索。
4: 六艘船上的人每家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老坛酸，吃这个酸就等于像吃饭煮菜一样。我们柳州酸的食材呢，一般都选择季节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这个季节教头这个木瓜，那翁菜梗。制作老坛酸水，要每家每户去淘一点，然后自己再烧一点那个糖水，放一点姜，还要放一点甜酒。我们柳州酸呢，它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老坛酸，头一天晚上放进坛里面，第二天早上就捞出来吃。

切好了以后呢，就放盐、放辣椒，拌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吃了。一种做法就是蒸阴酸十分钟，这样就可以吃了。酸水是从那个老坛酸的那个坛子里面舀出来，然后就放盐、放辣椒。一月份到三月份嘛，这个季节呢是南风天，老坛酸水呢比较酸，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季节呢就做那个腌制的酸，比较适合木瓜、萝卜、空心菜，脆脆口的吃下去都大响了。

0: 这下我知道了，这个提示很重要。我发现了，它这个坛子几千年以来都是用来腌泡菜的，而且它的设计都没有变过，而且这个双唇从来没变过。这个很有意思。
1: 哎，这个变与不变，我们请吴老师好好跟我们讲一讲。
2: 那么见器物的话呢，周朝的晚期时候，春秋时候这个年代就有了。它的特点呢，为什么叫双唇冠呢？就是它的口沿呢、就有两个口沿。呈现着重合的，我们叫双唇。或者叫双沿。这个罐它是就是腌菜用的。要用你的空气，就不能跟外面有什么接触。

0: 那么有这个盐的目的，它主要是为了储存那个水。嗯，你在那个圈上、口沿上倒上水了以后，嗯，再盖上个盖子，就可以起到一个密封的作用。哦，
1: 密
0: 闭的作用，密闭的作用。
2: 那说起这个腌酸哈，我想起我之前去广西旅游的时候，我不是去了南宁，还去了阳朔，还去了北海嘛。我在南宁的时候就发现，它有很多这个小摊儿，然后都是那种腌的，
1: 就是这个小摊儿。

0: 孙爷，
1: 来，我们尝一尝这个孙爷。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我们今天导演准备的这个哈，来来来，尝一下，郭凯。
0: 在南宁经常讲叫做行人难过酸野摊。哦，就你行人你路过这个摊的时候，你肯定就走不动了。这个这一类的话呢，就是其中的一种，就要蘸着这个辣椒和盐吃。
2: 哦，
0: 啊，这是一种接蘸。稍微蘸一点就可以了，
3: 我看看，
1: 一点就
0: 可以了，一点，
2: 您这一点都不少，
0: 这可以了，
1: 不少不少。
0: 我们广西这个酸野啊，它的品种很多，就是可以用来腌做酸野的，大概有70多种品种，就是好像是什么都可以腌酸野，啊，是水果类啊、蔬菜类啊，都有。
4: 这个就是大家伙所说的这个黑暗料理。你想一想哈，自己家这个水果你蘸辣椒面吃，你想一想一般人会这么吃吗？但是它确实有一个特别让你难忘的一种味道，而且特别爽口。哎，其实呢，说到这个小吃，那还有一种，它不只是酸味，它有点臭臭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我再确定一下，是不是挺火的，还在全国
5: 特别火，而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真的就躲8丈远。
2: 我是特别喜欢它，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螺蛳粉？
5: 螺蛳粉，哎呀，果然是美食侦探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柳州的螺蛳粉呢，它代表着活力，它代表着柳州人那种挑战的精神。是咱们柳州的一块城市名片，输出着柳州人的热情。螺蛳粉呢，最重要的选材呢，那当然就是螺蛳了，因为螺蛳粉是要靠螺蛳来熬的汤，这个汤呢，也代表着螺蛳粉的灵魂。把油加下去，油温呢大概到8-9成的程度，我们就开始要放像蒜呐、还有辣椒、八角、沙姜、香叶、茴香，还有那个甘草，放入这几味药呢，然后把这个药呢炒至金黄，它能够有香味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就快速的把螺蛳放到里头炝，就把这个螺蛳炒干。要让螺蛳把这个香料的味道啊充分的吸收到螺蛳肉里头。那香料炒制完毕了之后呢，配上大骨，大骨的要求呢就一定要有4成的肉和6成的骨头，这样它熬出来的汤呢就比较浓，汤的厚度也比较好。再用这个螺蛳熬汤，再用那个螺蛳的味道再散发出来。

0: 酸笋呢，我们选择那个用山泉水呢，自然发酵72天，它自然的有一股酵味。像腐竹，还有那个酸豆角等等这一系列呢，都属于我们这边当地比较开胃的一些开胃菜。干米粉呢，我们要用冷水浸泡8个小时，浸泡完毕了之后呢，再用沸水把它煮大概20多秒就可以了。那我们把粉煮好之后呢，加上之前备好的料头，再加上汤，最后加上红油，我们一碗地道的柳州螺蛳粉就做好了。
1: 你看这个螺蛳粉啊，冒着热气儿。你知道婷婷之前说过一句话，
2: 说什么？
1: 她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吃，就是
2: 酸臭酸臭的，
1: 但是喜欢的人特别喜欢。有没有注意到其中酸笋特别的抢眼？
3: 我觉得它很香，但是说实话哈，你吃完酸笋之后，你到外面转一圈回来，你会，嘿呦，谁在家里面干嘛了？这是什么味儿啊？
4: 这个味道的话呢，我们已经是闻了可能有2000多、3000年了。

0: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周礼》里面有记载，叫做笋煮，就是酸笋。嗯嗯嗯，它的味道跟现在其实也差不多的。嗯嗯嗯，啊，只不过我们广西保存了古代的文化就多一点。
1: 就是说呢，这个广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菜都可以把酸作为调料。我们继续往下看。
2: 这是往来四季美食收藏家里的顶级宝藏，一只肥美肉厚的农家土鸭，配上这排成三年腌制的土柠檬，一口气骨，再口弹牙，柠檬牙极具层次的酸香风味掠过舌尖，让你不可抗拒。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父亲学做柠檬鸭，到现在已经做了40年了。那时候我们是在公路边搭建了一间茅草屋，一家人就靠这一道柠檬鸭打天下。要烹制出色香味俱全的柠檬鸭，8大调料缺一不可。做好柠檬鸭，选鸭是关键。精选肉质肥厚、肥瘦相间的农家土鸭，5至6斤最为适合。鸭肉斩切成均匀小块，可让鸭肉充分吸饱酱汁。锅起大火下油，依次下姜蒜等配料。爆至香味四溅，便可下入鸭肉猛火爆炒。待鸭肉渐次生疏，不停翻动颠锅猛炒，将鸭肉与配料充分融合爆香。随着鸭肉香味弥漫，下入我们的秘密武器秘制酱汁，颠锅爆炒至鸭肉裹满酱汁，最后下入弃子剁碎的酸柠檬，为柠檬鸭注入灵魂。期间不断煸炒，柠檬特有的清香腾腾而起，各式酸咸滋味在鸭肉中穿梭往来，将柠檬香气锁入鸭肉中，便可起锅装盘，一道地道的5名柠檬鸭就制作完成。

0: 广西的很多这个酸呐、啊，都可以作为调料。就比如说在南宁，你到菜市场去，一定有专门卖酸品、酸菜的摊子、
1: 小摊儿啊。
0: 小摊儿，中国吃酸的历史非常悠久了，是从周代时候已经有了。
2: 而且说这个，在中国古代，吃酸甚至一度被奉为一种礼制，
0: 对，
2: 还有专门管酸的官员。
0: 对，根据《周礼》的记载，它成为一种礼制。就比如说，我要干个什么事儿，我祭祀祖先，我要祭神，那这样的话呢，必须要有多少罐的酸菜，有规定。那么还有呢，就是王的盛宴，我要办一个宴会，我要一个重大的宴请，
1: 必须要有酸，
0: 必须要有酸。它比如说，它规定必须要有多少种的酸，多少坛的酸，这些都有规定的。
3: 咱们中国吃酸，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不光他说的，就是时间特别早，而且他还分那个派系，比如北派和南派。因为我是北方人嘛，北派的话，他就是西北那边，他就是喜欢用面食来配醋。然后到了南派这边的话，就是用米醋啊什么就特别多，还有这个红米醋，我觉得都很有意思。我还专门研究过这个东西。
2: 是，所以才有人说呢，这个广西的醋特别有名，比如说这个米醋，而最好的南派的这个醋就在广西。
0: 对。这个醋非常重要，在《周礼》里面它也有规定，就有专门掌管醋的官儿，叫做西人。西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山西盛产醋嘛，盛产醋的话呢，我们现在经常。

0: 老西老西，嗯，指的就是山西人。哦，啊，是这样子的。
1: 其实呢，除了咱们刚才这个前面节目里头讲的这个像酸笋啊、酸柠檬啊，其实呢，你现在像很多这个壮族、苗族、侗族，他们都有，比如说腌酸肉、酸粥，很多很多种。
0: 对对，广西呢叫做无酸不欢，嗯，或者叫做无醋都有酸，嗯，就什么都可以用来腌酸。嗯嗯，广西总共有十二个民族，嗯。从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很喜欢腌酸，嗯，他们特点呢就是除了蔬菜以外、水果以外，嗯，用肉类，比如说有酸肉啊，嗯嗯，酸鱼呀，嗯嗯，还有酸鸭呀，啊，这些都可以用来腌酸，嗯嗯，啊，因为少数民族的话呢，把它当做一个珍贵的食物，嗯，我要是逢年过节，嗯，我要走街串寨，嗯，看望我的亲戚，嗯，看望我的亲家，嗯，一定要挑着这个酸菜去送。嗯，那腌酸的时间有时候很长，嗯嗯，有时候长的话呢就达到10年15年，然后你等到逢年过节再打开吃的时候，嗯，时间长的这些酸坛就人家就觉得特别珍贵，嗯，所以吃起来就特别有仪式感的感觉。
1: 你要说按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说在谁家里头你看到腌酸的坛子越多，他们家就代表越有钱？
2: 那可必须的。
1: 所以说你知道哪儿最有钱？博物馆里头最有钱，博物馆里头饭最多，鼎啊，是吧？这些器具啊，很多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壮族的不全酸鱼。

我们制作鳝鱼一般都是用不咸的野生河鱼，像草鱼、土鳞，现捞现做。一般我们切成肉片，厚就是要1厘米，长的话那就4厘米这样。

制作酸梨的时候，最主要的是玉米粒起到发酵的作用。玉米粒拿来煮熟半年，跟那个鱼一起混合，一般鱼肉跟那个玉米粒的配比1:3这样。一般装瓶子的话呢，就是一层一层的装，一层一层的压它，压实了，免得没有空隙啊，就不会变质了。密封好了以后，我们就放到阴凉的地方。热天的话呢，1-10天；冬天的话呢，就15-20天。一般酸梨的吃法都是用那个花生油搁热过，就淋到那个酸梨跟葱花，搅拌了就淋到那个酸梨的上面去，这样就可以吃了，入口就很嫩了。

0: 这个壮族人是真的很喜欢吃鱼的，尤其是鱼生，就是生鱼片。
1: 没错没错，广西的地方的话呢，它是处在南方，临近海，大河啊，大江啊也挺多的，所以在《史记》里面记载，我们南方就是广西壮族他们的住的老地方啊，叫做泛道耕鱼，就专门指出来，他们壮族祖先落月吃的饭是稻子，然后呢就喜欢用鱼来做羹。

0: 生来吃，这是广西的一个特色。
1: 哎，对，他爱吃鱼，我发现他们这种爱吃鱼是方方面面的。我当时去这个广西博物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都跟朋友说，这些都是吃货呀，他们把这个鱼的纹路图案都纹在了那个壮锦的小包上。
0: 壮锦呢是中国的四大名锦啊、然后在里面的话呢，鱼的图案是挺多的。啊，这个鱼呢代表壮族文化的一个特色。因为壮族的话居住的地方啊，要不就海边，要不就大江大河边，
2: 鱼很多，
0: 鱼很多，身边都是鱼。他把鱼作为他自己图腾来崇拜，
3: 就是这是一个吉祥的图腾，
0: 吉祥图案。因为什么呢？鱼本身来讲，它也是多子嘛，对吧？它有很多的子，
4: 也
0: 象征着繁衍，年年有余，大概也这个意思。
3: 而且很多家庭哈，以前古人把这个鱼做成酸鱼，其实更多的是为了食物的保存。
2: 对，
0: 广西壮族啊。它腌酸的这个媒介啊，也是挺多的，就比如刚才我们讲的不全酸鱼，它是用玉米来腌鱼，腌成酸鱼，还有用大米的，还有用小米的，都可以用来腌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淀粉转变成糖再酸那个过程，
3: 很多人说呢，这个壮族里面这个酸菜，啊，它可以是跟主食一块炒的，你见过吗？
1: 我其实当时别人有推荐过，我有点没敢吃。他们就是那个，他们把那个粮食也可以用来做酸，就是大米，可以做那种酸粥。
0: 对，很多人以为酸粥是拿来喝的，啊，但是我们壮族的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炒菜。酸粥炒什么猪肝粉肠啊，猪大肠啊，是必备的一个材料，
1: 绝配，
0: 吃起来确实特别好吃。
3: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见识一下壮族的酸粥。
5: 酸粥是我们壮族一个很神奇的调味品。

0: 我们制作川粽，首先要选好那个米，选米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选那个颗粒饱满的那个米，而且的话那个米越好，煮出来的川粽就更香。选好了以后，我们就洗好锅头就煮饭。把米煮好了饭以后，熟了以后就把它盛出来。酸粥是这样的，必须有菌种，菌种的话就是能起到发酵的作用，必须是雪白的，我们保存下来的酸粥，这样做出来才好吃。酸粥菌种，就分层的放到那个瓦罐去，先放那个酸粥，然后再放饭，然后再放酸粥，放好了以后，最后就是酸粥封顶，就盖上盖子。就把它放到那个干净阴凉的地方，夏天的话呢，就半个月左右就可以吃了，冬天的话要一个月以上。腌制好的酸粥要拿来吃的时候，我们是炒酸粥吃，先放油，再放蒜米，炒香爆香了以后，就把酸粥放进去，再炒。你一定要加盐加糖，这样的话它就比较酸甜咸，就比较融合嘛。炒了大概有5分钟这样，然后的话呢，你喜欢吃辣椒的，你就放点辣椒。一般是炒大概有15分钟这样，加点水下继续炒，它充分融合，而且有香味出来了以后，就可以了。为了把那个酸粥传承下去，我们现在呢还把它做成一个酸粥宴。打个比如，我们现在做成那个酸粥鱼汤、酸粥黄金扣、酸粥紫米卷、酸粥脆皮豆腐。我希望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下一代一定要把酸粥这个那么好的东西传承下去。
1: 你看这个
2: 酸粥，也有。

0: 不同的吃法，还可以炒酸粥，还可以
1: 有酸粥宴，
0: 对，有很多。
2: 我们讲五味，酸甜苦辣咸，
0: 对，
2: 为什么把酸排在第一位呢？实际上的话呢，这个是很自然的一种排法。因为我们人类啊，最早是干嘛的呢？最早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采集，里面大部分都是果子，野果。那么野果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酸的。现在我们吃到有甜味的水果啊，都是后来的人慢慢的培育，
0: 是
2: 选择基因慢慢的就甜了，这古代都是酸的。所以这个酸味呢，是人生啊，它是一种长久的历史的记忆。
0: 其实呢，我们整期节目讲的都是酸，那其实追溯中国人吃酸的历史呢有几千年，甚至可以从您刚才讲的这个采野果，这都上万年了。那么这个酸呢，从文物的印记可以说到味觉的基因，我们从满足基本的口腹之欲，再到文明，甚至上升为理智，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多元文化传承的背后，那总是透着最为朴实无华的烟火气。
3: 青春何味？
4: 报告长官，航光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5: 三星加入亚洲。
3: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6: 航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5: 做得到。
3: 青年何为？
7: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3: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8: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9: 航光中队迎敌！
10: 迎敌！
3: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笑少人。
11: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2: 中国
13: 无被俘之空军。
3: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
1: 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0: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帮什么忙？
0: 我这岁数大了，有些资料放不上去。

0: 您好，解放军同志，您要点什么？
1: 我随便看看。
0: 好嘞。哦，您买围巾是吗？您想自己戴还是送人呢？不是我跟您吹，我这边的围巾全都是纯毛纺织的上等货。您喜欢什么样的？我帮您介绍介绍。
1: 有红色的吗？
0: 红色有，您这边请，我给您拿去。您看这条怎么样？纯手工纺织，品相细腻，价格绝对优惠。您看这怎么样？
2: 翟队长，那好像是队长的车，我去看看。
3: 是。你把车开回去吧，我待会儿坐队长车回去。
2: 是。
4: 队长，
1: 你怎么来了？
4: 我刚从军部回来，正好看到你的车。队长，你在这围巾店干啥？
0: 这位同志想买这条围巾。
4: 我说呢，给赵科长买的，不好意思。
1: 我就要这条，帮我包起来。
0: 好嘞，
4: 不好看点啊。
0: 您拿好，
1: 谢谢，
0: 谢谢。同志慢走啊！
5: 队长，我帮你拿着呗。

0: 醒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 南火电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嗯，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 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那就试试看吧。 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哼，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计。好，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2: 咱们得去连五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的，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了？
3: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4: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0: 坏了。

0: 哎，队长！老百姓们，大家注意安全，组织大家救火！
1: 好，好，好！

0: 救！
1: 哎呀！

0: 赵静，坚持住！啊，咱们走！走！停住，赵静！停住！快！停住，赵静！你好像没事了啊！
1: 先送你去医院啊！不行，土拨鼠已经拿到图纸了，你再不去就晚了。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0: 等我回来。
2: 王晨，送赵静去医院，快！

0: 同志啊，你找谁呀？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了？

医生，赵科长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帮我照顾好他。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暴风突击队王文渊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请进，
0: 是。

0: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进来吧，王队长。沈翔，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还真是辛苦你了。
1: 怎么就你一个人？不可以吗？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0: 你还真是啰嗦啊。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 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叔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
1: 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
0: 正是诙谐机智加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该死的不应该。

应该是你。

0: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
1: 树爷，让你费心了。

0: 赵进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逃离危险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照镜。
1: 王队长。
2: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3: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4: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3: 那好，我尊重你的。

0: 告。
1: 进来。委员。
2: 报告首长。
1: 腿上的伤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我找赵静。
1: 哦，找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你答应过我，等和平。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怎么不吃？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战队。

0: 干嘛？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0: 爷，
1: 刀！
2: 这，
1: 弟兄们，
3: 跟我！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新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续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不会还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2: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3: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4: 当前准备，等候命令。
5: 是。
4: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

0: 我们的主力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1: 我军远离溧阳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 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我请16旅旅部的全部嫡系。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
2: 还要荡平新四军，北要造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
3: 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做对的新四军。嗨！后面，后面，我已经过了，八个，去，看看，快！
4: 慢走，
5: 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知道了。
4: 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怎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6: 馒头来嘞。
4: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6: 对，那我干啥？
4: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一天一个馒头。你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半个也不行。哎哎哎哎哎！哎呦，小祖宗哎！ 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6: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哎。 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人是不是魔着了你？哎，
4: 你干嘛？你要干嘛？
7: 井。
4: 井？
6: 井什么井啊？
4: 井在镇西头。
8: 哦，你，哎，你回来，哎，何涛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6: 没错，
8: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4: 好，
8: 饿了吧，闺女？
4: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8: 好，咱买件。
9: 烫热馒头，
10: 买馒头去。
8: 哦，拿4个吧。
4: 哎，好嘞。
8: 给您包上，来，
11: 钱给你，放好。
8: 好齐了，现在。走。
12: 干什么呢？
8: 哦，打猎的猎户。
12: 打猎的。
8: 枪呢？
12: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8: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0: 没枪也得活命不是？
1: 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2: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0: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3: 哎，哎呦！
4: 别动！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0: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您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4: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新源病院走一趟。
0: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5: 爹，
6: 全部带走。
4: 走。
0: 走，
4: 走，
0: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5: 爹，要走一起走。

醒醒啊，爹！爹，你醒醒啊！爹，你醒醒啊！爹！

0: 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1: 西瓜送医院。

0: 死你个小子！打死你个小子！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你，哎，醒醒！哎，
1: 天，
2: 我把他们杀了！你我，
3: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4: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知道，
0: 哎，要害死我们，
1: 跟他们拼了！哎，你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1: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5: 有人
0: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1: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爹，爹，爹。

0: 他们！
1: 哎哎哎

0: 平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嗨，
1: 是
2: 是。
1: 你咋还活着？鬼子来了，小宝，鬼子来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呢？你吵什么吵？我不能死啊！我跑到二百里地，我要见过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回来帮忙？
2: 快，快点！快，快点！快！嘿嘿嘿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0: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了一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弹的琴就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

0: 是长官部长，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1: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1: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2: 到。
1: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2: 是。
3: 真像他妈妈。
4: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跟我走。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
1: 把这个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
3: 伤。

0: 有高二下网，
1: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2: 强攻不行，得先下半靶。
0: 你们有机顶机枪，
3: 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
0: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3: 去找几个板车来。
0: 板车，
4: 快点！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

0: 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要是再不动手，等不行了再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一
1: 枪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
0: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2: 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李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2: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
2: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0: 好，
2: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0: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精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1: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
0: 两百，
1: 掩体海，
0: 够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1: 好。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

0: 哎，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
1: 我来再回来。
0: 好。

0: 我们是那边的窗子，鬼子进来摔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怕死就给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还有活路？

0: 我们来接你们的，他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0: 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
2: 快打呀！
0: 你们来了。

0: 行了。没事了。
1: 蓝藏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胆者。
0: 你这咋那么厉害呢？
2: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反正没活路，
0: 我娘见我，她说她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2: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崖还得走两天的路。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2: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没子弹，
3: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是。
2: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兵役连队长让你们去任意支援。嘿。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
1: 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0: 你行吗？
1: 可以，枪呢？
0: 来，
1: 给我。
0: 来，
1: 走。
0: 这，慢点。
2: 林长，伺候美满都准备好了。

0: 放我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走，
0: 看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好。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3: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3: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3: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是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
3: 连长，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3: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
2: 瞄准机枪位置，
3: 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腿就把你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呛住！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

0: 你还出去啊？万一有哪个鬼怎么办？
1: 没有鬼子，我杀谁？
0: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0: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1: 你再啰嗦一句，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你图个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爷，哎，你来帮忙，哎。
1: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
0: 啥呀？
1: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疙瘩，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
1: 你拧拧试试。
0: 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
1: 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安好了吗？
1: 嘘，
0: 这回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来。

我们现在要去找山本，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嗨，快点！

0: 拍一枪，哈口口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哎，咱们走吧。
0: 你头好烫。
1: 咱们走吧。
0: 你能行吗？
1: 没事。

0: 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去哪儿？

0: 慢点。慢点。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1: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1: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走。
1: 还有醋。去啊！

0: 烧了吗？烧了，可是没错。没事儿，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他妈！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你叫啥？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梅杏花，梅杏花，好听嘞。你呢？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 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0: 伤心的人说，他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0: 没事，
1: 别，赵虎女，
0: 好，
1: 我上撤。
2: 爹，枪给我！
1: 别枪了，卫生兵，伤口处理一下。
3: 是，
1: 快。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2: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0: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0: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3: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
1: 她害了病，
3: 就快没气了，说什么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3: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实不相瞒，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别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显。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
1: 融化在胸膛，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

0: 样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2: 对，
4: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2: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2: 嗯，
4: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

0: 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
7: 尝
6: 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耶，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豆浆、做过书、无骨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三七原果，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芪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

0: 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4: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哦，羊肉汤好啊。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现在尝
6: 尝
5: 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耶，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现在尝尝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耶，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瓶。

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1: 部军伤亡有多少？
0: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6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是。
1: 查清班经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0: 班经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只有20多公里。
0: 是。
1: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0: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服从
1: 命令。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 假装昏迷不醒，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2: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2: 哎。
1: 嗯。

0: 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嗯。
1: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2: 金花，金花，
0: 哎，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2: 现在就开始了。
0: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3: 金花，金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了发，你看好看不？金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他的命都没了。
0: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3: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哎，李杏花，
0: 你干嘛你？
3: 李杏花，
0: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3: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
0: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3: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
0: 我一直陪着你呢，看来他没叫错你这朋友。哎，站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3: 快，快，
0: 慢点啊！
3: 轻点，
0: 来。

挺住，等你情况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事对的，对不？ 娘，等着儿。

0: 大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
1: 快
2: 快！抓紧时间，快！
3: 慢点，来，你扶上他，快！
1: 快快快！快快快！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您辛苦。带走阁下，横蝶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1: 走这儿，走这儿了，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想办法把这事给，你给我放上。
2: 哎，等等，
3: 团长，
2: 嗯，
3: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吧？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
1: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嘞？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2: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3: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个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吧？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4: 神弹手，
5: 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6: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哎哎，回来回来，别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
7: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8: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8: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0: 可是他不秃啊，
1: 这谁说叫兔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
2: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0: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3: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2: 哎呀，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4: 他是你啥人呀？
5: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4: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5: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4: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5: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2: 真有那么深？
1: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6: 那你干啥呢？
0: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1: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0: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0: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7: 儿。他找着没啊？
0: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7: 你咋知道？
0: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姑娘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2: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晓，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3: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那就派上用场了。
0: 哪儿？溧阳。
3: 对呀。
1: 哎，张晓。
0: 哎哎哎！我要去看我妈。哎，
3: 快追他回来呀！
2: 什么
3: 人呢？这是。
2: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我问了也是白问。刘西华，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 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了？
3: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3: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3: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3: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3: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3: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3: 走走。
4: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5: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
4: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5: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4: 嗨，开路。
5: 前面就是，
4: 走，前面。
3: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6: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
3: 还不得咋样？
6: 得扒了你的皮。

0: 怎么回事？
1: 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2: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3: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2: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3: 在这里
2: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3: 嗨，
2: 有戏。
3: 你

良心，胆子坏了。

0: 很遗憾。
1: 行动。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你这是干啥？
0: 快起来！
3: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先起来。你答应我。好，
0: 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3: 杀戮。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张想，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今朝不如。

0: 方向。我爹也死了，咱俩都没有亲人。
1: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0: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0: 我会的，我愿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1: 你现在就跟我走。
0: 现在吗？
1: 咋，你不愿意？
0: 现在怎么行呢？
1: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学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0: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3: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0: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0: 我教你开机箱，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1: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2: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3: 你教我啥？
2: 我教你缝衣服。

0: 快点往前走，
1: 有跟上，跟上，
2: 报告到。
3: 哎，
2: 到。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4: 是，跑步前进。
5: 行不行？
6: 没事。
0: 西华，张霞，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6: 好，
0: 走，
6: 快。
3: 快点，没事。

0: 保护好伤员，快！
1: 融化在胸膛。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8: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5: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8: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名。

0: 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些仓库的貂绒大衣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8: 好看吗？
9: 漂亮。
8: 后边呢？
9: 哎，真好。哎，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

0: 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1: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0: 拧啊，
1: 拧，
0: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儿了，
1: 使劲！
0: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儿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1: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0: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2: 褶皱都没有啊？
0: 怎么没褶？
1: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2: 倒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呢。
0: 谢谢，
4: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0: 谢谢。
5: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0: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4: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5: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4: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0: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4: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啊，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5: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4: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0: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品皮草的标配。
4: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

0: 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1: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啊，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2: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谅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7: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2: 拧啊，
7: 拧，
2: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啊，
7: 使劲，
2: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7: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2: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8: 褶皱都没有啊，
2: 怎么没褶皱？
7: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哦，你把水直接
8: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7: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7: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

0: 给送来了。
1: 这貂蝉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一两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2: 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无吃不成席，都是啊，是我们川菜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我叫曾凡玉，是永川豆豉的12代传承人。永川豆豉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那个啊，是毛眉豆豉的制作工艺。我们永川豆豉啊，就是酱里面呢一道独门的绝技。在过去啊，由于条件的限制，黄豆呢都全靠人工啊，一颗一颗的挑选出来。发酵啊，也是要看天气，一般都是在头年的立冬就开始，要到次年的雨水那个之间进行生产。要选材颗粒饱满，还有色彩金黄的豆子。浸泡前呢，要对黄豆啊，要至少清洗3天以上。浸泡太短，那个水分都不足，微生物在上面呢生长都很困难。如果时间过长了啊，那个豆粒啊它都不成形了。蒸煮的时候呢，它用的是传统的那个木蒸子。蒸熟以后的熟豆呢，就要进行摊量，摊那个厚度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它那个厚薄啊，就直接影响了毛眉的生长。我们那个制球啊，是它是依靠自然界的那个毛霉菌。那个毛霉啊，它的生长啊，它是喜欢一个温暖潮湿。在制球以后，就要把那个成曲弄下来，然后过筛，再加上一些适量的井水、醪糟、食盐，还有永川的酿造的高粱白酒，要拌和均匀，至少要翻七道。拌和均匀的豆豉胚就要及时的装坛，还有装缸，装进去以后要把它压实，至少要发酵1年以上才能开坛来检查品质成熟与否。我希望我的徒弟能够熟练掌握永川豆豉酿制技艺，把它发扬光大。

我是云南福寿楼的于浩然，也算是我们整个行业汽锅鸡的传承人吧。汽锅鸡在我们云南的话呢，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个呢，是从我们那个汽锅的那个推演来的。汽锅鸡的故事呢，不能离开了云南建水紫陶这么好的一个载体。因为这个器皿的话呢，非常独特，在中国属于四大名陶之一。因为汽锅鸡的话呢，我们选择的五色泥制作出来的建水紫陶的这样一个器皿。现在我们所选用的鸡，南建无量山的乌鸡，在云南属于六大名鸡之一。

我们所选择的鸡的头、脚这些产品呢，放到锅里的话情况下呢，又觉得不是很雅观，我们就把它和火腿融合在一起呢，作为我们的底汤。

我们的汽锅鸡制作方法来讲呢，一直坚持用古法来做，蒸制时间呢大概要4个小时的时间，全部采用的是隔水干蒸气烹的这样一个技法，这样可以保留这个鸡肉的纯正吧，锁住它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汽锅鸡至今200多年可以一直屹立作为云南的代表菜。它真正的核心就是用气来养这道菜。我们的店从38年起始的话呢，刚好见证了西南联大8年多时间在云南，而且呢在梅校长的日记当中也有记载，他们都对汽锅鸡非常喜爱，认为汽锅鸡是真正原汁原味吃到了鸡的味道，所以我们也觉得来讲得把当年所有他们的美食记忆的话呢，现在也给更多人来讲，让他们除了书本上看得到汽锅鸡以外，也能真正品尝得到我们的汽锅鸡。

0: 我叫姨父，是独生独长的横县人。我和大哥从爷爷那里接过了做鱼生的手艺，一做就是20多年了。横县人吃鱼生其实有很长的历史了，相传日本的刺身就是由横县鱼生演变而来的。
1: 我的鱿鱼丢了，跟你讲，
2: 我整入嚟眼咯，
3: 得意咯，
4: 啱，大鱼大哥，我抓到你了。
0: 我们必须在3-5分钟之内完成放射挤肉去皮，挤肉的过程中不能沾水，一定要用专业的鱼生皮把多余的水分吸干净。鱼生好不好吃呢？关键还是要看师傅的刀工，轻按鱼肉，手掌闲工，防止手温影响鱼质。一切一段叫单飞，两切一段叫双飞，厚一点的叫蜃蛙，平均每秒切3刀，厚薄适中，便便均匀，轻盈地豆，差不多有一根牙尖的厚度比较合适。除了对鱼的剂量和刀工要求严格以外，精细的备料选择是搭配鱼生的关键。要想吃出地道的横线鱼生，我们要把选好备料的生鱼片沾上酱汁，最后一口焖下，这样才能吃得出鱼生片的美味。我们在传统的备料的基础上，增加了20多种适合各类人群口味的备料，还把粤菜精美的摆盘工艺和鱼生结合起来，慢慢地把市场打开了。

0: 我们兄弟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把赤道横线美食发扬下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它，品尝它。
1: 薪火永续，
2: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1: 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1: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5: 铭记长征，
10: 铭记长征，
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被告人张琪，近半年来，昆明的空防政策是什么？
1: 避震，严禁升空，避免无谓牺牲。
0: 那你是否多次公开表达过不满？在判断敌军将对昆明展开无差别轰炸，倘若张琪不下达作战命令而延误战机，那么西南战线即将功亏一篑。
2: 当国空中防御还何谈将来？吴家坝军事机场的第一指挥官是唐教一长，我怎么不记得下达过不许战机升空保卫昆明这样的命令呢？
3: 请韩光中队队员孟海臣出庭作证。
4: 海臣怎么是证人？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洋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我们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南昌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主席沈月月发表主旨讲话，斯里兰卡议会议长维克拉马拉特纳、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副主席布里列维奇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致欢迎辞，省政协主席宋福龙出席。
1: 一至八月，我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
0: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省将推出2150项文旅活动。
1: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今天在南昌开幕，本次论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高举上海精神旗帜，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汇聚各国传统医学智慧，深化互鉴合作，携手推动传统医学传承创新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主席沈月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斯里兰卡议会议长维克拉马拉特纳、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副主席布里列维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致欢迎辞，省领导宋福龙、任珠峰、盛秋平、陈敏出席开幕式。
2: 沈月月表示，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举办本次论坛，是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和成员国元首共识的实际行动，必将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国家传统医学交流合作，增进地区国家和人民健康福祉。沈月月表示，我们要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地区国家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坚持互利共赢，深化传统医药产业协作，坚持创新赋能，推动传统医学数字化发展，坚持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弘扬上海精神，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维克拉马拉特纳表示，斯里兰卡拥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医学历史，阿育吠陀医学代代传承是国家文化和卫生健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医学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融合。斯中两国传统医学各具特色，希望以论坛为平台，加强知识、经验和研究成果交流，推动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相互促进，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更大贡献。布里列维奇表示，传统医学凝结着各国人民的古老智慧，不断融入现代科学方法是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白俄罗斯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与中国在传统中医药、医学教育培训、科研创新等方面合作不断深化，希望进一步加强在健康、医药、生物技术等领域合作，让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尹红表示，江西作为中医药的重要发源地，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自觉扛起使命，汇聚上合各国传统医学智慧，连通各国人民护佑健康的共同期盼，推动中医药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将以数字赋能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医药产业升级和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传统医学智慧绽放更大光彩。衷心希望各位嘉宾以论坛为桥，共享传统医学发展新机遇，共筑人类健康福祉新未来。开幕式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琪，俄罗斯国际政治与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副主席帕尼娜，缅甸卫生部副部长埃吞，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顾问科奇科诺夫分别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琦、中国科学院院士童晓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做主题演讲，任珠峰主持开幕式。与会代表观看了论坛成果展示片《本草无界，和合共生》。省领导吴忠雄、石可，全国政协常委福

0: 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副主席崔丽，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斯里兰卡卫生和传媒部副部长维杰穆尼，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切尔维亚科夫，土耳其驻华大使于纳尔，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代表等中外嘉宾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沈月月、维克拉玛拉特纳、布里列维奇、尹红等中外嘉宾一同合影并巡馆，查看上合组织国家传统医学合作交流新成果，参观中国中医药产业展区，饶有兴致观摩传统医学与智能创新体验区，深入了解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融合成果，切身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1: 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上，专家学者行业代表齐聚。今年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这场学术盛会搭建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平台。
0: 论坛上，国内外知名院士专家围绕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类健康主题分享交流，推动传统医学联合研究与创新。
2: 湘西中医院也是一个源远流长，中医院做的非常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文化土壤。江西中医药大学在中药制剂方面以及我们在现代的研究方面都做了很多的成就。江西已经组织了5次的这个上合组织的传统医学的论坛，中药它的国际化水平也是很高的。
3: 针灸、香疗、还有食疗以及音乐疗法，这些都是江西的优势，可以把它综合的康养的方案往国际上进行推广。我们需要用现代的语言让国际上能够理解，我们现在需要建立一套国际的标准，相互之间能够认同。
0: 今天下午，传统医药新政策、新标准、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同步举行，一批中医药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传统医药教育对话会和传统医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上，企业代表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外市场。
4: 通过这样的一次盛会进行更多的联络，更多的深入到当地，了解到我们上合组织的这样的一些成员国疾病的一些需求，用药的一些习惯，有针对性的去研发中药的产品。
5: 我们与江西中医药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希望把学习到的这些草药的使用的方法带回白俄罗斯去。
0: 论坛期间还将开展豫章草木志、西湖风雅集、赴秋水之约、品黄芪雅韵等传统医药文化活动周，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传统医药的魅力。
6: 1至8月，江西着力发挥政策效能，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
0: 1至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5%、9.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5.1%、22.7%。38个大类行业中，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8.4%。其中，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2.1%、11.2%、8.9%。服务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同比增长180.2%、75.9%、32.9%。1至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12.1亿元，同比增长2.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42.3亿元，同比增长6.3%。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8.5%和11.1%。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省将围绕游历山河、赏秋休闲、红色旅游、非遗美食等群众热点出游需求，策划推出2150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发布10大精品主题游庆，举办465场营业性演出，持续发放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投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 游客可通过游江西微信小程序

0: 序、文旅经营主体门店等线上线下渠道申领。
1: 全省地方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金融工委书记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要切实推动党的领导全面融入金融治理各环节全过程，纵深推进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切实提高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治效，抓实省属金融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坚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发展实际检验党建工作成色。
2: 9月15号到16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赣州调研统战工作。
0: 张莹指出，要坚持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挖掘用好客家文化资源，加强与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引导他们传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为侨胞工作生活提供精准化、便利化服务。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加强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他们坚守主业实业，强化自主创新、诚信守法经营，为现代化江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活力。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吉安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吉安将聚焦两重、两新、六张网等领域，加快推进井冈灌区、长干高铁、抽水蓄能电站等重大工程，推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主导产业提能升级、链式集群发展，同步培育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做强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力争2030年品牌价值突破500亿元。做大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等交易市场，让生态资源资产转化为幸福不动产，每年滚动实施一批民生实事，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一老一小等问题，让老区人民日子越过越甜。
3: 我们将坚持做强做旺、中心城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双轮驱动，聚力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改革攻坚、开放提升、绿色转型五大突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开辟革命老区发展的新境界，提升到1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1.4万美金左右。
1: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共筑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4: 如今这个智能时代，互联网在便利我们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风险。
0: 安义县网信公安部门走进南昌职业大学，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开展网络安全专题讲座。萍乡新宇网信办工作人员结合 AI 换脸诈骗、游戏充值骗局、网络谣言辨别等内容，提升学生们的网络安全意识。
5: 学会了怎么辨别网络谣言和违法有害信息，以后上网会更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们一起提高防范意识。
6: 不能随便添加陌生好友，不乱点弹窗链接，不随意扫码。
0: 抚州市临川区、吉安县等地聚焦电信诈骗、刷单返利陷阱、钓鱼链接等高频网络安全风险，以宣传展板、现场普法等方式向市民讲解各类网络诈骗手段。
7: 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电话卡、身份证以及我们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这一类的就是关系到我们信息安全的东西外借给他人。
0: 不少地方还创新宣传形式，开展网络安全夜市主题活动，将网络安全知识与趣味猜谜相结合，让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认清网络风险，提升防范意识。全国丘陵山区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推进会今天在樟树举行，一批高性能机械集中亮相。这台芝麻分段收获机由省农科院自主研发，收割作业时会将芝麻整齐归置一边晾晒，5至7天后再捡拾统一脱粒，
8: 解决了我们芝麻在收获

0: 一碰就落的问题，损失率呢就是降到了5%以下。
1: 江西红壤花生面积居南方首位，油茶面积全国第二。这台花生一体化采收机能实现挖掘松土、输送青土、秧果分离、存储一条龙作业，一小时可收获2亩地，摘果率95%以上。而现场展示的油茶加工设备采用双重柔性破壳技术，改变了油茶果初加工破壳率低、破籽率高、籽壳分离不彻底等问题。
2: 茶籽因为我们这种柔性技术就能很好的保护茶籽，就不让它破开。
1: 针对丘陵山区油料作物生产中的薄弱环节，我省投入1亿元实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通过持续开发，目前茶籽播种机等5款机具被纳入全国农机装备补短板重点突破机具名录。
3: 我们在农机购置补贴实行优机优补，针对花生等油料作物短缺机具补贴比例从常规的30%提升到35%，为丘陵山区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提供有力支撑。
4: 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是从九江走出的飞行员，今年他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5: 云层之上，一场近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截获、锁定、发射。激烈缠斗中，布嘉文驾驶歼十 C 战机率先发动攻击，完成对目标的精准打击。这段时间，布嘉文正参加某专项培训，进一步精进能力。在他看来，持续学习始终是飞行员的必修课。
6: 飞机虽然是歼十的平台啊，但是里面的一些系统啊、一些武器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现在的战争样式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武器的使用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要学的东西不是很多的。
5: 布嘉文出生在江西九江，从小就有参军报国的梦想。2008年，经过层层严苛选拔，他如愿成为一名飞行员。
7: 对于他刚来部队的时候，印象是特别深的。发现这个人求知欲特别强，而且他干什么事情一定干到最好，对自己的所有潜力全部挖尽。
5: 驻守在海空一线，常态化战备值班、紧急升空驱离是布嘉文和战友的日常。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取得战备值班资质后第一次紧急升空的场景。
6: 因为虽然地面做了很多次模拟，但是当这个值班室的警铃突然响起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在跟着跳动。处置完敌情，圆满完成任务，落地以后，就那么一刻就感觉自己好像就变得成熟了一些。
5: 这些年，布嘉文多次参加敌情处置，曾在极端气象条件下紧急升空，也曾近距离直面麦基。成为飞行大队大队长后，他既当战斗员，也做领头雁。一次长达180天的沿海驻训任务中，他带领分队在高强度战备值班进行
8: 联播快讯。
9: 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名单日前公布，宜春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等7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共青团赣州市委兼职副书记刘汉清等9人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1: 江西省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近日在南昌启动，服务月期间，全省将开展个转企行动、强化合规经营指导、持续优化安全放心消费环境等系列活动。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江西站今天在南昌举行。6位退伍老兵通过山河的回响、大地的答卷、未来的火种3个篇章，讲述峥嵘岁月和退役后的奋斗故事，深度阐释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江西省第2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专题赛复赛近日在萍乡举行。150个项目团队围绕先进玻璃材料、先进陶瓷材料等7大细分领域展开激烈角逐。近日，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在四川成都落幕，江西新干级运动员杨旦兼项出战，斩获 U17 组别混双、女双2项金牌，成为本届赛事双冠王。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10: 再见。
1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

0: 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2: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3: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4: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5: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6: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未来一段时间我省总体天气晴好，其中今天赣南赣中西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气温会继续小幅上升，预计今天到24号赣东北最高气温32到34度，局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4度。提醒大家，白天紫外线较强，请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长时间待在室内记得适时开窗通风。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随身备好薄外套和晴雨伞，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注意及时躲避。由于近期大部地区天气晴好干燥，大家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森林火险等级仍然较高，务必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2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9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3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4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4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4度。兴余多云，最高气温31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1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4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雷阵雨。

最高气温2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4度。

0: 先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1: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人呢？工程师，工程师，工程师，你没事吧？
7: 哎，没事，就是昨晚工作的太晚了。哎，是你们呢，所以呢还是得修复彻底才行啊。看看你们俩这才溜走没多久就又需要修复了。行，交给我吧。这回伤得这么严重，光靠机械臂是无法复原的了，得我亲自上阵。
6: 那就拜托你了。
7: 没问题。取下损坏的零件了。原来是修复舱上的零件啊。搞错了。
6: 工程师清醒一点，超世界现在遇到了可怕的危险，情况非常危急，我们的每分每秒都很珍贵的。
7: 好好好，我知道了。停停停，别摇了，我马上修，马上。

看来这里是他们的金马仓库，好东西可真不少，这都够买下半个超世界的了。不过像必杀晶片那么特殊的物品，一定不会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往里面走。

0: 呀呀。
1: 货物都安排妥当了吗？
0: 呀呀呀呀。
2: 是他，他来做什么？倒要看看他究竟想做什么。
1: 快点，怎么这么慢？
2: 怎么只是他一个人？秦风和飞轮呢？

0: 等我，妈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白燕，快！
1: 抱歉，小姐，我的攻击似乎无法击碎这个空间。
0: 说到底，这也不过是一堆数据，既然打不破，就让我用程序来破解。
2: 那是什么？
1: 小姐，你怎么了？

0: 小姐，
1: 把白夜处理掉，
2: 等传输到100%，你头脑中的信息就能被我掌握，凌林留下的彩蛋将会被我全部破解。哼，
0: 小姐，
3: 别动，强行拉开他，会对他的脑部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4: 哎，怎么多出来两个？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3: 哼，是你，这果然是个陷阱。
5: 那不是真正的凌凌女士，小姐被骗了。你们要对小姐做什么？
4: 也没什么，只是想获得一点点的脑部信息就好。
6: 所以，别来碍事，超音刀，爆裂出击。

0: 任何人别想伤害小姐，干什么？二打一，以多欺少啊！长缨刀，反手飞身，拖住他们！真是吗？还得救他！休想！
1: 阻止我，就凭这点伎俩吗？打吧，打得越久，留给我的时间就越是充分。快了，就差一点点了。

0: 竟然会这样！我真是低估你了，没想到你的意志力能抵抗到这种程度，即便已经深入了大脑，轻易还是无法获取到完整的脑部信息。
1: 数据开始反噬了，得赶快切断灵衣和那破透明罩的连接。
2: 曹应当，趁现在！
1: 紧急！
2: 到底怎么才能安全地分开他们呢？
1: 站住！
2: 好了，情况紧急，只能试一试了。

0: 既然是数据能量困住了他，那么说不定也能用数据能量使他挣脱。
1: 小姐，小姐，你还好吗？
0: 等你的小姐知道自己笨得中了骗局，想来也不会好到哪去。
1: 什么意思？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明白了吗？假的。
1: 你们竟敢骗我！我妈妈到底在哪里？
2: 零一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该处理的都处理掉吧。
3: 放心吧，老板。
4: 关心你妈妈之前，先关心一下自己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嘿
5: 嘿嘿。啊！真是舒服多了。
1: 你别乱动！
5: 可是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6: 虽然没办法完全解析他们的代码，但通过一些相似的代码构成，我帮他们恢复了三成的实力。
1: 谢谢。
6: 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再出现严重损伤的话，可能真的会彻底报废。
7: 邮件已复原完毕。
1: 清风，之前张昭发来的那封邮件里损坏的后半段修复好了，快来看看。
8: 虽然很难过，但是的的确确是发生的事实。未来世界中，暴力飞车们为守护超世界和领土展开了大战。不幸的是，所有飞车都牺牲了，包括赤灵风和焰魄。所以，逆转未来靠你们了。
1: 我不相信，这是未来的消息，也就是说，一定会发生。
9: 我该怎么办，哥哥？
1: 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只要能逆转结局，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对吗？
9: 你说的对。
1: 有信心吗？
9: 必须有。
0: 灵一现在有危险。真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快点过来。
3: 白爷，
9: 灵玉的情况不妙，
5: 那还不赶紧出发？
1: 你可以吗？
10: 随时准备着。
11: 你们确定要冒险？
12: 确定。
0: 看来我们只能共同迎战了。
9: 做梦也没想到会和你一起战斗。
0: 别废话，集中！
9: 白夜，
0: 我们上！
13: 嘿嘿，抓到你了！
0: 小心！
4: 超音刀，给我炸！
13: 师傅，给你看烟花表演！
14: 星煞，你在瞄哪里？眼睛是整歪了。
15: 对不起，主人。
7: 小姐，你没事吧？
9: 居然搞偷袭！
0: 他们不是一贯如此吗？准备好反击了吗？
9: 当然。
14: 星煞，还愣着干什么？
9: 他们实力在我们之上，凤麟，打配合吧，我也护你。
0: 听我口令，三、二、一。就是现在！
13: 师傅，救我！
16: 别过来啊！
15: 对不起，主人。

0: 我大意了。
1: 一个个没用的东西，滚开！这可是我的地盘，我不允许有人在这里嚣张。看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
2: 不愧是西萨大人，太明智，太周密，太……
1: 有时间废话，不如赶紧干掉他们。
3: 长银刀，水够了没有？
4: 时刻准备着。
5: 要撑不住了，
6: 别说话。
7: 赤灵风，烟波，趁现在，快走！
3: 我们坚持不了太久，
4: 你们先走，我断后。
5: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位置？
7: 是他发来的信息。
5: 谢谢。
7: 我可没打算谢你。
5: 你们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7: 这个说来话长。
1: 哼，又被他们跑了。
2: 啊？什么跑了？
1: 快追！
8: 事情就是这样，幸好我们赶上了。
5: 你们也太逞强了。
4: 放心，我们身体好着呢。
7: 叶波，叶波，
4: 痛痛痛痛痛痛痛！
7: 什么？哪里痛？
5: 这是星煞的刺，有毒！
4: 我说怎么有点头晕呢？原来是这个！啊，
5: 怎么会这样？
4: 没事，小伤而已。
5: 快让我看看，还有没有没发现的？你也给我看看。哎呀！你们绝对不能再受伤，一点也不能。
7: 秦风，
5: 他是怎么了？
9: 未来世界中，爆裂飞车们为守护超世界和领土展开了大战。不幸的是，所有飞车都牺牲了，包括赤灵风和焰魄。
8: 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硬拦，必须保护好自己，才能长长久久地活着。
7: 秦风，大家现在都没事。
5: 可是
4: 他们俩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2: 哎呦，我的背，别碰我。
4: 对不起师父。
1: 叫什么叫，赶紧找人，就这么大点地方，我看还能藏到哪去。
2: 别躲了，我看见你们了。
4: 哎，师父好眼力，但是他们在哪儿啊？
2: 这是计谋，计谋中了。
4: 不，我也来。
1: 干什么蠢事的？
5: 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被发现。
7: 得找个更隐蔽的地方。我知道有一个监控盲区，跟我走。
5: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
7: 好，
5: 嘘，来了。
7: 都别动。

0: 你们就躲在这里，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被发现。
1: 那你呢？
0: 我去引开他们，你们找到机会立即撤退。
2: 看什么呢？我在这儿。
3: 超音刀，给我抓住他！
4: 别跑！
5: 先生，将功补过的机会来了。
6: 是，主人。
7: 我怎么突然有点感动呢？
8: 他一定会没事的吧？
7: 你现在还难受吗？有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8: 又不是第一次。

0: 难的，真不至于。
1: 怎么不至于？给我看看。
2: 飞轮，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从修女场出来，你们就很不对劲。飞轮，我们是伙伴，伙伴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
3: 我们并不想瞒着你们，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0: 有啥不好说的呀？
1: 哥哥，我不想瞒了，他们有权知道。
3: 张昭在邮件中告诉我们，在未来世界，所有飞车全部牺牲了，所有人都没有成功阻止领土，包括你、我、我们，所有人。啊！
0: 多大的事儿啊！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1: 所以你必须保护好自己。
2: 谢谢你告诉我们真相，在我们看到空翼和巨人前辈拼出性命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付出一切的准备。
0: 没错，飞车是不怕牺牲的，这是我们的觉悟。
4: 可我们连会议的终点还不知道在哪。
1: 这仓库不就是吗？
4: 我母亲留下的彩蛋里说过，终点会有两枚变形晶片，但到现在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找到。
3: 啊，一定还存在我们不知道的区域。
4: 排除一些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
3: 什么意思？
4: 会议的终点是间房间，既然房间里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只能证明那还不是真正的终点。走，回去看看。
3: 大家小心。
1: 风铃，你没走？
3: 你们也没走？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吗？
0: 你们都在说什么呀？我头都晕了。
4: 你其实是为了甩开我们才说要去引开敌人的吧？
1: 你刚才是骗我们的，亏我还感动了那么一小下。
3: 敌人确实被我支开了，怎么能叫骗？
4: 虽然你这人有时表现得不那么真诚，但我相信你救我的时候是带着真心的。
1: 啊，救你？怎么回事？
4: 当时我中了陷阱，失去意识，是风铃唤醒了我。其实他人挺好的。
0: 看不出来，你还会做这种事儿。
3: 我才不是救你，我是觉得你枉费了你母亲的一片苦心，顺手那么做罢了。哼，还破坏了我原本寻找必杀晶片的计划。
1: 你怎么知道必杀晶片的？所以你的计划是
3: 与你们无关。风铃，如果我们之前有过节，是我的不对，但这两枚必杀晶片关乎到超世界和全人类的未来，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
5: 哼，凭什么？我不关心遥远的未来，我只想变强然后超过你，我才不和我的对手共享信息。
1: 未来所有飞车都会被领土赶尽杀绝，包括极昼。
3: 啊，我们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改变一切。
4: 母亲留下的彩蛋信息已经很明确了，领土就在辉域的终点。你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到达真正的终点吗？
3: 啊，去那里。
1: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5: 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让开。

0: 被告人张琴，近半年来，昆明的空防政策是什么？
1: 避战，严禁升空，避免无谓牺牲。
0: 那你是否多次公开表达过不满？在判断敌军将对昆明展开无差别轰炸，倘若张琴不下达作战命令而延误战机，那么西南战线即将功亏一篑，党国空中防御还何谈将来？
2: 吴家坝军事机场的第一指挥官是唐教育长，我怎么不记得下达过不许战机升空保卫昆明这样的命令？
3: 请韩光中队队员孟。

0: 海晨出庭作证，海晨怎么是证人？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 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下饭菜——翡翠莴笋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莴笋、海蜇丝、小米辣、葱花。现在呢，我首先要把这个莴笋呢，把它切成丝。 切好的莴笋丝呢，放到碗里，然后加点盐。好，现在可以把它放在旁边腌制个几分钟。下面，把葱切成小葱花，把小米辣切圈儿。 放到葱花的小碟子中备用。现在海蜇丝放入碗中，葱花、小米辣放入碗中，开火热锅，倒入食用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 淋入碗中，加入一勺的核桃油，用筷子搅拌均匀。现在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翡翠莴笋丝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我这一来就注意桌上这个东西了，好特别呀，这么长一条。
2: 是，我也想问呢，您从哪儿弄来的呀？挺新奇的，看着。
1: 昨天吃完了，一转身就全忘了
0: 啊。
1: 想想我这几天跟你们俩说的，宁要什么一筐，不要金玉满床。
2: 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3: 肉从容
2: 啊，这个就是肉从容。
1: 对呀，
2: 百闻不如一见呢。
1: 嗯，
2: 它就长这样。
1: 嗯。
2: 就跟个棍子一样哈，黑黢黢的，还有鳞片呢，看着
1: 还有鳞片呢。
0: 关键是，哎，大家看看 啊，这感觉是顶天立地的感觉呀、啊。
1: 是是是，这个肉从容 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啊，肉从容啊，它在土里呢也是这么长着，它在沙漠地带呢寄生在梭梭等植物的根部。在极端的环境下，肉苁蓉不仅它活下来了，而且呢长得大家看是不是挺粗挺大，就说明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这个古人呢更把这个肉苁蓉呢列为九大仙草之一，跟这个人参呢灵芝为伍，认定肉苁蓉有强大的滋补作用。
0: 嗯，
1: 又因为它呢长在沙漠，称之为叫沙漠

0: 天山。
1: 是，
2: 那肉苁蓉它长得这么有特色，它肯定本领大呀。
0: 是，嗯，这话说的对。你俩看，嗯，肉苁蓉的形态它是向上的，对吧？
3: 是是是。
0: 从这个传统的角度上说，嗯，那就是生阳，嗯，就帮助咱们生生阳气，嗯。而在药典里呢也说过，这个肉苁蓉啊，可以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就是说肉苁蓉呢能滋补肾脏的阳气，调节咱们精气和气血的平衡，哦，改善便秘。咱们古人呢，我跟你俩说，嗯，非常重视肾脏这方面的营养，因为有一句话不说呢，肾乃先天之本呢，嗯，
3: 对，
0: 它就像身体里的燃料，这个燃料充足了，身体的能量它就充沛，自然它就活力满满。而这个肉苁蓉呢，相当于一个加油站，嗯，给咱们的身体能量啊续航。
3: 哎呀，怪不得呢，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都爱吃那羊腰子，就是想给我们的身体灌输活力吗？嗯，以后啊咱就改吃肉苁蓉，这个作用更好啊。
0: 这个肉苁蓉呢，它在补益能力上确实非常牛，嗯，在那个《本草汇言》这本书里就说了，肉苁蓉养命门，滋肾气，补精气之药，就是说呀，这个肉苁蓉它养护生命的大门。那它是怎么补的呢？就是养护肾脏，补益咱的精气。而历代医家在治疗肾虚相关等等疾病的时候，常常用到肉苁蓉。
3: 说白了，肉苁蓉 啊就是对咱这俩腰子的好的补品。
0: 没错没错。哎，关键呢，这个肉苁蓉啊，它补益的作用特强，嗯，但是呢它不属于那种猛烈的大补大造的那种，嗯，比方说咱们都知道的人参，哎哎，李东上回那个新鲜人参，嗯，就咬了两口，
1: 就吃两口，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一会儿流鼻血了。
1: 是，
0: 那就说很多人呢，他这个身体他受不住，嗯，但是呢，今儿咱桌上的这个肉苁蓉它就不一样了，嗯，在《本草汇言》里边就说，说这个肉苁蓉，此乃平补之剂，温而不热，补而不峻，暖而不燥，滑而不泄，嗯，就是说呀，这个肉苁蓉啊，它这个补益的力道恰到好处，就像那个烧水，嗯，那大火猛烧只会烧干锅，
3: 对，
0: 那温火慢烧反而更持久，嗯，那么肉苁蓉呢，它能温补肾阳，既不会让咱们上火，也不会伤咱的阴，从容的进补，嗯，你们俩说这多好啊。
1: 好，对呀，啊，都说这个人到三十不得已，那个保温杯里边泡枸杞啊，
0: 对呀，
1: 你这么一说以后也不用泡这枸杞了啊，泡这肉苁蓉它不更好吗？
3: 哎，对，
0: 那当然可以了呀，嗯，我一个中医朋友他就特别注重保养，他保温杯里泡的就是肉苁蓉，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喝这个肉苁蓉啊，就像是身上自带了一个暖宝宝，嗯，因为咱们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身体的这个器官呢就会退化。我跟你讲，中医说呀，肾主骨，生髓，嗯，开窍于耳，哦，那其华是在发，所以呢，这个年纪长起来以后啊，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关节就不太舒服了，行动就不如之前那么灵活了，嗯，这个耳朵有的时候从听不清了，牙齿呢晃晃荡荡的，骨质呢也疏松了，而且呢频繁的老是上厕所，要是咱们的肾脏的能量不足，咱们就会觉得身体的各个方面就不如像你们俩这个年轻的时候啦。而这个肉苁蓉呢，含的松果菊苷、毛蕊花糖苷，它就能滋补我们的肾阳，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我们身体这辆车给它加点油，油量足了，嗯，他才能开得长远呢。哎，
1: 您说这个 啊，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就是一位微友说自个儿退休之后出去玩儿啊，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结果半道上呢就摔一跤，
0: 是吧？
1: 对，就一个寸劲儿，
0: 对，
1: 就骨裂了。
0: 对，
1: 那这肾呢，它是主骨的。嗯，您当时呢就建议他吃点这个肉苁蓉。
0: 对呀，
1: 当时您知道我心里边想什么吗？
0: 嗯，你心里边想什么呀？
1: 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也得给我父母买点这肉苁蓉呢？
0: 你真是个小子啊！你给爸妈买点肉苁蓉真的挺好，说实话。